0: 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演进，人工智能成为重塑全球产业格局的关键变量，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数字世界的硬件底座，其战略地位、竞争逻辑和增长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规划的出台正是回应产业发展的阶段性需求，为新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0: 规划主要围绕筑基、提质、育新、治理四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那么其中呢，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放在17项重点任务的首位，明确提出发展高性能处理器、高密度存储器等高端芯片产品，提升集成电路制造水平，做精做细成熟制程，提高先进制程能力，推动先进封装测试技术开发和应用。
1: 另外呢，整体来看，抢抓人工智能变革机遇是这次规划的鲜明主线。规划提出突破超大规模智算设施架构设计，支持数十万卡级人工智能集群，在推进软硬协同和电子系统设备突破方面，强化开源开放和协同共建，加强开源鸿蒙等国产操作系统适配，打造基于计算的人工智能软硬件全栈生态。
0: 有专家表示，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现在国家对电子信息产业的部署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个产品或者是单项技术，而是更加重视产业链、计算系统和研发体系的整体能力。
1: 此外呢，在终端消费层面，规划明确将持续推动手机、个人计算机、可穿戴设备等消费电子产品智能化、融合化升级，加快推动智慧家庭产品智能化跃升与互联互通，推进消费电子适老化改造，发展智慧健康养老产业。
0: 那么在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方面，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推动光伏、新型电池、电力电子协同发展，促进时空信息产业发展，推进北斗规模应用，拓展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等新兴场景创新应用。
1: 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力量。经过几十年积蓄奋斗，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的电子信息制造体系，营业收入规模和出口比重连续13年位居41个工类大类的首位。手机、微型计算机和彩电、电视机等主要产品的产量长期居世界首位，新型显示等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0: 那么在敖立看来呢，规划是以生态协同为主线，部署了从稳链到织网的多项任务，促进人工智能终端向更高水平智能创新迈进，衔接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释放需求潜力，以活跃的需求牵引全链条升级。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工程师梁林俊认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加速演进，为电子信息制造业带来了新的需求、新的产品形态和新的发展方式，也对基础硬件供给、系统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8月份经济数据。那么成绩单显示，除了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速持续加快之外，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等指标也都有回暖迹象。
1: 具体来看，8月份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中，出口仍一骑绝尘。数据显示，8月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约 4.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8%， 比上月加快 0.6 个百分点。
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8月份我国进口增长比较快，主要原因包括全球产业技术创新的推动、国内市场需求扩大的带动以及主动扩大进口的影响。
1: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全球相关领域生产和投资需求扩大。在全球化生产过程中，我国对上游原材料、中间品等需求扩大，带动进口增加。
0: 价格指标回暖也是经济成绩单的积极信号。当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

0: 范华表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扩大，主要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
1: 傅林辉表示，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市场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但是也要看到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0: 再来关注医疗方面，国家医保局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说啊，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地惠及老百姓。
1: 这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诊疗取得突破的新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的新耗材。但是呢，并非所有产品都可以申报，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以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之内。
0: 新政同时对耗材价格做出了约束，对于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 60%， 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的，医保部门会督促企业说明价格构成，引导定价匹配临床价值，兼顾群众的支付能力，避免创新产品价格虚高。
2: 我确实在医院当中见过哈，有一些好的技术、好的设备，可能做一次检查上万元呢。这样的数字可能对于一些患者来讲还是很大的，所以好的技术不应该让人望而却步。就是这个预立项三个字哈，真是很有含金量。简化流程，提前介入，咱们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进病房那个关键的环节，让那些患者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用好设备给你提前检查，检查的清清楚楚，这样呢对他的这个疾病的治疗是有很大帮助。但是这个方向非常明确，就是让每一次医学进步都能实实在在的落到普通人的病床之前。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重磅的消息啊！历经四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
2: 是的，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沿钦江干流汇入北部湾钦州港海域，那么全长是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
1: 北部湾是西南腹地距离最近的出海口，但受地理阻隔，西江和北部湾之间缺少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沿线地区只能望海兴叹。平陆运河的通航将使西江和北部湾实现历史性牵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倪玉平说，平陆运河兼具国内内河干线运输国和际、远洋外贸的双重功能，拓展了中国现代运河的功能边界。
2: 是，值得一提的是，平陆运河采用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模式，这是我国运河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平陆运河集团负责人介绍说，运河全线布设了基于北斗、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监测系统，调度中心的大屏上工程机械作业人员化为动态信号，边坡枢纽航行等运行风险，能实现可视化的监控，大幅提升通航安全防控能力。
1: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几天的一个热点，就是最近呢，广东惠州西湖景区一处潮汐厕所引发了网友关注。这个厕所啊，在门口设置了手动的可波动标志，通过左右波动来切换性别显示。
2: 这我也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切吗？那么报道说呢，公厕入口最右侧是男厕入口，它悬挂的是男厕所的标志啊，但是这个位置不高。从这个入口进入之后呢，一侧为工作间，另一侧和潮汐厕所区域连通了。那么在分隔铁门没有关的情况下呢，潮汐厕所区域和常规的男厕是贯通一体的。
1: 那这个设置呢，引发争议的源头是不少网友认为普通游客就可以随意波动来改动标志，这样容易造成男女如厕区域混淆，甚至引发如厕混乱、隐私泄露等问题。
2: 是的，对于这一争议呢，景区客服一开始表示，标志是由工作人员专门操作啊，现场有专人引导，但是记者走访发现这个标志啊是可以随意波动的，现场没人值守，也没人引导。
1: 那么据了解，目前呢，涉事潮汐厕所的可波动标志已经全都拆除了。惠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表示，已经收到网友反馈啊，之后会推出多项举措来改善节假日女性如厕排队久的难题。
2: 其实啊，这个惠州景区这个想法简单啊，也很经济啊，收获了一些好评。近年来呢，深圳、东莞、杭州、武汉、重庆部分公园景区也都在陆续试行这种所谓的潮汐厕所，效果还行。比如说，在青海的黑独山景区，潮汐厕所投入使用之后呢，高峰时段女性如厕等待时间从原先的30分钟以上缩短到了10分钟以内啊。
3: 本来是个好事啊，好事没办好，这潮汐厕所就被骂上热搜了。就是潮汐这个思路没有问题啊，甚至是个好思路，以方便之道解决方便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他在不该偷懒的地方偷了懒，就是明明应该是景区做好管理，但是他依靠了游客们的自觉啊。我们看到近年来有不少的景区啊，公共空间其实是在非常积极的解决这种问题。这个争议，这次这个事件是给所有的景区提个醒，不要把那么好的点子给用坏了。这个标志谁来管呢？这个现场啊，有没有个引导啊？细节要是做好了，这个服务肯定能做好。
1: 是，就是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呢，管理没有跟上。但是反过来想哈，怎么样管理又是比较的省人力成本的、效率高的，也是一个问题。
2: 能不能用 AI 呀？能不能用机器人啊？
3: 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就好在它改起来也不麻烦呢。
2: 是啊，
3: 对吧？就是很简单就改了，要么就是加一个人再多引导引导，
2: 对，
3: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放个大喇叭去提示一下也都可以。好就好在它是个小事儿，改也是很轻松就能改好的。
2: 对，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3: 是，
2: 说说出水口上是黄褐色的污垢啊，接水盘上是墨绿色的污垢，机器周围甚至还长着大片的青苔。

0: 哎，您敢信吗？这是某些小区专供居民饮水的售水机的现状。
1: 嗯，那最近呢，记者接连走访了几个小区，发现部分售水机啊，卫生状况相当恶劣，光看着就令人倒胃口。记者还观察到，有售水机背后呢，就是鼠药投放点，提示牌上呢，赫然写着鼠药有毒，严禁触摸。
0: 相关的法规早已明确，经营单位应该建立卫生管理制度，定期对供水点进行巡视，定期对其现场制售水机的运行和对出水水质进行检测。
1: 而从一系列案例来看，某些厂商只顾赚钱，日常维护呢却是能糊弄就糊弄。有的物业在设备进场时收占了地费，但是后续管理啊是能放过就放过。
2: 这个饮水机它是那种小区的售水机，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从这里接水的啊，是一部分人，还有的他可能自己在水龙头下边就已经安了净水器，或者自己就有家庭饮水机，可能就是因为只有一部分人用这个饮水机就疏于防护，那这就不行了。你不能因为他人少就制度就没有兜底，制度如果没有兜底，那商家他的良心就不兜底。所以这种事情呢，还是应该严惩那些失职失管的人员，也应该建立常态化的抽检制度，甚至咱还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如果您这个公司饮水机老是出现这问题，咱就别干这行了。因为看着它是一个机器，但它就是一杯水呀、是我们喝进肚子里的水呀。
0: 是的。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的船票，510万元一张，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已经售出了681份。
0: 是的，整个行程呢一共6天，出发地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那么第一步不是上天，而是先自己坐飞机到美国，签证费用、机票费用甚至保险费都自己出，不包含在510万内。那么前4天都在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才正式发射。
1: 就是先培训。那维珍银河呢，在8月举行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宣布呢，已经完成今年3月启动的以每张75万美元价格销售的一批太空旅行机票，原计划销售50张，因为需求旺盛超额认购，总预订金额超过5000万美元。
0: 科尔格拉奇尔表示，新一批客户包括多代际探险研究任务企业包机和非盈利机构预订等更多团体客户，公司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以更高的价格开启新一轮售票。
2: 咱们普通人啊，就看看也就看看了，叫围观也是一种参与，但是确实看到很多那种所谓的高净值人群，人家就是要寻找这种稀缺体验，地球上的体验已经无法满足了，就到太空当中去体验。510万啊，一张太空票，而且这里边还不含他的什么机票啊、签证啊、保险这些，你还要先花一部分费用先到美国，然后在美国接受培训，然后再上太空。就稀缺中的稀缺，但太空游这种本质，我们都觉得您都那么成功了，您可一定得安全一点儿，是不是？因为可能地面上还有很多重要的事业等着他去做呢，也希望他们平安返回吧。
0: 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刘佳，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我们看到了这么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一些食品的健康知识啊，看起来是习以为常，但其实这背后有着想不到的一些知识盲区和认知误区。比如说哈，有的朋友会说，哎，我现在买东西看那个配料表，配料表越短越安全，哎，这种观点真的对吗？还有有的朋友又说，冷冻果蔬肯定不如吃新鲜的更有营养啊，等等。在今年食品和健康传播大会上，科信食品和健康信息交流中心联合科普中国、微博健康共同发布了十个没想到，也是围绕公众关心的一些饮食营养话题进行一个解读。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新闻，特别邀请到节目的老朋友，北京食品学会的理事田维娜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十个没想到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营养学的知识。首先欢迎田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2: 这十个没想到，首先这个标题哈就挺吸引人的。
3: 是的，
2: 如果细细看这里面的每一项内容，哎，都跟大家日常饮食当中哎想到的一些或者是常见到的一些东西有关联。
3: 我觉得确实像主持人说的一样，这个题目就特别吸引我们。
2: 嗯，
3: 尤其是吸引我们80后啊。
2: 嗯，
3: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有十万个为什么，
2: 是
3: 啊，就是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十个没想到也是哈，它有些颠覆我们的日常的一些惯性思维的一些认知。
2: 嗯
3: 啊，比如说我们主持人刚刚有给大家讲到的，没有想到并不是我们平常大家说哎配料表干净或者配料表越短越好啊，其实是不然的。
2: 嗯，
3: 就是我们啊在看我们的这个预包装食品的时候，我们来看它的外观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2: 嗯，
3: 一个是我们的配料表，就是食物成分表，叫另外一个呢叫食物营养成分表。哎，这两个表同等重要。
2: 嗯，
3: 那你只看第一个表，你说它短了就好，这个啊稍微有一些不科学。
2: 嗯，
3: 你还要看第二个表。其实从营养和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第二个表。
2: 嗯，
3: 那第二个表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它里面标了啊这种食物里面每100克或者每100毫升啊里面的这个能量是多少，哎，看它是不是一个能量比较集中的一个食物。
2: 嗯，
3: 除此而外还有这个食物里面的每100克每100毫升的蛋白质的含量、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脂肪的含量，
2: 嗯
3: 啊，还有钠的含量，这是我们啊目前阶段啊可以看到的。那么马上很快，如果我们进入下一个年度的话，我们会实行新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2: 啊，
3: 那我们会加的更多，比如说我们碳水化合物，我们还要区分呢。啊，是我们的这种啊糖，还是说是我们的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它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是比较提倡大家啊多吃一点复杂的碳水化合物。什么叫复杂的？就是我们的像我们的膳食纤维啊，不管是可溶性的还是不可溶性的这样膳食纤维。
2: 嗯，
3: 对我们现代人，如果我们的肠道蠕动不是很好，久坐的这样一些白领，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老年的朋友，
2: 嗯
3: 啊，或者是因为处于特殊的生理时期啊容易便秘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它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那除此而外呢，还加了我们在新的这个啊实行的这个标准，即将实行的这个标准里面，还有关于反式脂肪酸等等的一些标注。
2: 嗯，
3: 还鼓励我们的一些企业可能要去啊标注一些对我们身体有益的一些矿物质和一些维生素。为什么要强调让大家去标注这个啊？其实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长长的，那更好的是让我们大家来了解这个食物我吃了到底好不好。
2: 嗯，
3: 而我们前面那个问题，你看的是食物成分表哈，
2: 就是它这个配料表，它的长短，它究竟反映的是什么
3: 啊？其实配料表就是你里面的所有的加工这个食物的这个配料，你都要写上。
2: 嗯
3: 啊，但是它有一个阈值。
2: 嗯，
3: 比如说你 加入的很很亮或者很微量，特别量小，那可以不加。但是这里面有一些特例，
2: 嗯，
3: 比如说一些符合的一些调味品，他加的，
2: 嗯，
3: 他可能就写个什么符合什么什么什么调味品，
2: 嗯，
3: 你看着这几个字很短吧，
2: 就很笼统啊，
3: 对。但是这个符合调味品里面有非常多的添加剂，
2: 嗯，
3: 各种的，你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你不能简简单单的通过这个配料表的长短就单纯的来判定它营养还是不营养。
2: 嗯，
3: 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什么我的配料表干净或者我的配料表短我就安全。不完全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看的这个过程中哈，嗯，很简单的方法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来看，
2: 嗯，
3: 不要只通过一个这个配料表或者叫食物成分表的长短来判定它哈。
2: 对，首先这个配料表它的长短其实就是取决于食品的种类和企业对产品的那个设计，
3: 对，
2: 而且刚才田老师也说到了，比如说它可能会有一些相对笼统的几个字，像什么复合调味料或者是固体饮料这样的一些字眼标在这个配料表当中，它其实里面囊括了很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加了这些东西，但是它用几个字概括它的配料表就会相对短一点，
3: 嗯，
2: 但是这个长短真的跟我们说的所谓的是不是绝对的安全或者说是它的营养是什么样没有关联，
3: 没有必然的联系。
2: 对，嗯，真正跟营养有关联的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食物营养成分表。
3: 它真是一个表啊！你要去买任何一个预包装食品的话，你就翻过来看，
2: 嗯，
3: 它真的是一个表格的这样形式，你是很容易关注到它的。
2: 嗯，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没想到？就是大家说，哎，为什么会形成了我去追求盲目追求配料表，究竟是长是短？
3: 嗯，其实还是说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的这个监管是越来越严格了。
2: 嗯，
3: 然后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消费者也在飞速的在进步啊。
2: 嗯，
3: 以前我们在没有这个食物营养成分表的时候，我们就看配料表啊，
2: 嗯，
3: 就看成分表呀，对吧？
2: 嗯，
3: 那是沿用了很多年。然后我们有一些商家呢，就会比较找角度，
2: 嗯，
3: 啊，然后就引导了一部分的人。但是后来随着啊，2010年以后，2012年以后，我们有这个营养成分表了，然后这个营养呢也被大家所关注，然后大家慢慢也了解了营养成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2: 嗯，
3: 哎，这时候大家开始慢慢关注营养成分表了，
2: 嗯，
3: 来学会有机的把他们两者联合在一起来看，
2: 哎，嗯，所以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哈，
3: 对，
2: 就是随着大家对于这种营养安全，然后对食品预包装的越来越了解，包括我们国家也在不断的升级，嗯，预包装上面需要写什么，怎么写得更细，嗯，其实目标都是为了教会大家，哎，去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这个食品，
3: 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还有一点就特别想说，
2: 嗯，
3: 除了我们新的这个更加严格的，为了让我们消费者更加了解这个每一种预包装食品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标准的实施以外，还有就是我们食品的这种数字标签，
2: 嗯，
3: 也慢慢逐步在推出。
2: 是，
3: 其实就是这种数字化，它其实能集成更多。因为你想，我们一个食品的包装，它能印的这些字它可能或者信息是很有限的嘛，
2: 受这个产品本身它的这个体积
3: 容量呀，
2: 对，有多大
3: 这个影响，对。但是你如果想特别深入的了解的话，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数字标签，
2: 嗯，
3: 啊，比如说一个二维码的形式，你用手机一扫，那你能获得信息非常多呀，
2: 嗯，
3: 现在这种 AI 如果你对某一个这个食物的这个添加的成分你不了解的话，你直接一点 AI 能告诉你很多这个信息，我觉得这个就能学到特别特别多的知识，也给大家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
2: 嗯，
3: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从监管的角度而言，那它监管的这种数字化的这个能力，它监管的这个实施也会更加这个快捷，
2: 嗯，
3: 要为我们营造更好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这个环境，
2: 没错，
3: 这非常好，
2: 嗯，对，田老师说的这个非常重要，嗯，因为15期间我们国家会大力推广食品数字标签，
3: 嗯，
2: 全国现在目前已经有2200多家食品企业完成了数字标签的标准化部署，覆盖了各类食品产品大概15000多款，所以未来可能我们的场景买产品的这个买食品的场景就不再是仅仅看这两个表了，
3: 对
2: 我们可以用手机扫一扫，然后看到背后的数字标签更丰富的一些信息，
3: 对，比如说它的这种原料的来源呀，
2: 嗯，
3: 然后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艺呀，
2: 嗯，
3: 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群的话，
2: 嗯，
3: 那它里面会有更多的一些信息来告知你你如果对什么花生呀或者对芒果呀等等一些过敏的话也非常有用，所以你纵深的这个拉通起来看的话，就是咱们都在进步， 消费者在进步，企业在进步，我们的监管人员当然是走在前列的，肯定是看得更远。从我们一开始只有我们的这个食物成分表，到我们有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到我们的数字标签能涵盖更多。
2: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没想到哈。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这十个没想到当中，也是老生常谈，或者大家生活当中天天都在接触的，就是关于这个食用盐的问题。
3: 嗯，
2: 因为其中有一条哈，可能我们以往会认为这个盐吃多了，它不就是咸吗？就是口渴吗？或者说是跟我们的高血压发病率有关啊？所以提倡大家要少盐。但是他说到的没想到是说，这个高盐饮食也是骨质疏松的重要诱因。吃盐多跟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也有关系。
3: 是的，我们经常说盐多必失嘛，
2: 流失了是吗？
3: 对，就流失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盐主要我们都还是吃钠盐嘛，钠的这个摄入的话，会导致我们肾脏排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附带的别的一些矿物质，比如说我们的钙。钙的这个流失也增加了，然后这个钠的这个摄入又增加了，也就是说从一方面说我们是漏的越来越多了，而补的越来越少了，这就是双倍叠加的这样一个效应。所以这个就非常恐怖。其实我们这个盐多必失不是说老年人，就是你看，如果说这个人他平时口重的话，他除了高血压以外，他还有很多很多相关疾病，他有可能骨质疏松，他还有可能肥胖，然后这个高血压有可能还导致他的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关键是我们去看一些数据的时候，就是咱们国家那个疾控中心他们的一些比较官方的数据去调研的这样一个结果的话，确实是触目惊心。因为你看我们最新版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2022年

0: 版的，在2022年版的前一版，我们2016年版的时候，我们还把我们的每日盐的摄入设到6克，
1: 嗯，
0: 这跟国际没有接轨。到2022年版的时候，我们才跟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接轨，每个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等于5克，
1: 又降了一个
0: 对、
1: 哦、标准。
0: 这时候才跟国际才接轨，
1: 嗯，
0: 就说明中国人其实口特别重。
1: 我们循序渐进给大家降下来，是吧？
0: 对，因为你不可能在那个年代你就降，因为当时我们回过去看那些数据的时候。那就不是6克的问题，当时的数据可能就是超过10了。
1: 嗯，
0: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居民的平均的日均的盐的摄入大概是 9.3 克，我们能看到最新的数据。
1: 也比国际上这个5克基本上要多了快一倍。
0: 对对、哦、所以就是咱们国家实际上是一个高血压就是高发的一个国家。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高血压它的这种高发，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可能老年人才得高血压，没有，现在有些年轻人也得，这年轻人得也是多方面的，比如说这个母亲她有高血压，她的怀孕在妊娠的这个过程中她有人高症的话，那么她生出来的小孩所带的基因未来可能得高血压的这个概率是很高的，
2: 嗯，
1: 所以这个就非常麻烦，
2: 对，
1: 所以就非常需要来进行这个教育。高血压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想呀，他高血压他口重，他就很容易吃东西有可能热量就超标，
2: 嗯，
1: 然后他就导致了肥胖，又导致是缺钙，那这时候在骨质疏松一摔倒的这个情况下的话，你就更没有办法晒太阳了，那你没办法晒太阳，你可能还会缺乏维生素 D，
2: 嗯，
1: 而维生素 D 和这个钙又是协同作用，就是你细思极恐，它是一个完全发散完全有关联的一件事儿，
2: 嗯，
1: 所以这件事就显得特别重要，
2: 嗯，
1: 你像咱们国家啊，这几年陆续的出了一些关于一些慢性疾病的食养指南，就是咱们国家卫健委，其中有一个就是成人高血压食养指南，
2: 嗯，
1: 为什么呀，流调结果发病率很高啊，
2: 嗯，
1: 你说这个病致不致命啊，其实长远看它就是很致命的一件事儿，
2: 嗯，
1: 就是这种它的一些并发症或者它的一些诱因，它导致的一连串的这个反应是非常麻烦的，所以国家在这种时候就出了好多关于退行性疾病的，包括我们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高尿酸血症的，包括我们今年出的这种肌少症的、脑卒中的一些食养指南，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中点点滴滴要注意要关注，
2: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减盐的这件事，你能把减盐的这件事做好就非常不容易，
2: 是可能以往大家跟这个糖尿病比起来哈，会觉得，嗯，哎呀，一旦我血糖高了被确诊是糖尿病了，我就得管住嘴迈开腿，好像就是严格的要这个饮食上要管理了，但是对于高血压好像大家就觉得说，那我吃降压药控制住不就行了吗，
1: 嗯，
2: 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我有药物来管理，好像往往对它有一些轻视，但是刚才其实田博士给大家说了，它是一个，就是
1: 非常严重的事情。
2: 对，就像多米诺骨牌，可能你日常的盐摄入过高，会引发一系
1: 列
2: 连锁反应。
1: 对
2: 啊，嗯，所以千万不能小觑，而且这也不是一蹴而就，说我今天少吃点就完事儿了。它是一个要在
1: 自己长期坚持，
2: 对，在自己每天的这种饮食习惯当中去落实的。
1: 嗯，
2: 而且说到这个盐啊，要跟另外一个，没想到是跟这个碘咱得联系，
1: 嗯，
2: 因为咱们国家一直都鼓励大家吃碘盐，
1: 嗯，
2: 但是近些年可能也有一种声音啊，说是不是我们补的有点多了，
1: 嗯，
2: 尤其是我看这个没想到当中提到的是沿海地区的朋友，
1: 嗯，
2: 说总觉得说他们靠海吃海，这碘肯定不缺呀，但其实专家给出的答案说，
1: 嗯，
2: 我们中国还是最缺碘的国家之一，
1: 嗯，
2: 除了极少数高水碘地区，无论你是生活在沿海还是内陆，我们摄入的碘大约有 60% 到 80% 还都是来自于碘盐，
1: 嗯，
2: 那为什么吃海产品没有办法摄入足量的碘啊，那这个碘盐究竟我们该怎么吃啊，这个有没有一些健康的指引？
1: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一般呢，我们像碘的这样的一些元素或者硒这样元素，我们是符合这个靠海吃海靠山吃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嗯，
1: 比如说硒，你们这一块土地里面富含硒，那它的农产品就富含硒，你吃这个农产品就能富含。碘也有类似的情况。
2: 嗯，
1: 但是你知道就是不同的食物里面含碘的量还不一样。
2: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鱼虾呀这样的靠海嘛，因为咱们经常吃，
2: 嗯，
1: 它含碘量并不是很高。
2: 鱼虾含碘量不高，
1: 含碘量不是高。
2: 那含碘大户是？
1: 含碘大户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些那种海带呀、紫菜呀这样的一些食物，它含碘比较多。
2: 嗯，
1: 但是现在很多人，你说海带、紫菜你吃多少？可能鱼虾你吃的多，你心里安慰，你说哦，我补碘了。实际上，那个碘有没有有效的利用也是一回事儿。还有就是它含量不是很高。
2: 嗯，
1: 你虽然靠着海，如果你不爱吃这个海带、紫菜的话，这个还是非常需要的。还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说你在不同的生理时期，你可能对碘的这个需求量不一样。你比如说孕妇，
2: 嗯，
1: 她对碘的这个需求 血量就比我们正常人要高。
2: 嗯，
1: 所以这时候你还得专业的人去专业的营养师或者专业的医生要给你一些建议，你要进行有效的补电。在这个有效补电里面，还是特别想说一点啊，就是我们还是结合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用盐这问题，因为我们是加碘盐嘛，
2: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在用盐的时候啊，有其实是有很多小妙招的。比如说我们在炒菜的时候，是炒菜之前放，炒菜之中放，还是要起锅之前放盐？
2: 嗯，
1: 最科学方法是起锅之前放盐，
2: 最后放啊。
1: 啊，最后放盐呢，一方面菜也熟了，汤汁也好了，它比较容易，就是少放一点就能尝到盐的味儿。
2: 哎，
1: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碘啊，它和那个油温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2: 嗯，
1: 碘呢，如果它在比如说130度左右，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2: 嗯，
1: 它有可能它就升华了，就是变成气态就
2: 跑了。
1: 跑了。
2: 哦，
1: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出锅之前，我们关火之前，出锅之前来撒这个加碘盐，这个碘也有效的保留住了。
2: 哎，
1: 所以要注意。
2: 虽然买的用的都是碘盐，但是如果你放的时机不对，有可能你这个有效吸收的就会大打折扣。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要关注。当然这个碘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主持人前面说的一个观点特别好，你缺啥补啥，
2: 嗯，
1: 或者你最好别缺这样的状态，嗯。那么我们在这个体检的时候，你就关注一下你这个值。有些人缺，有些人是过了的，确实。如果你碘了摄入过量的话，也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说缺碘可能导致我们的成人的大脖子病啊，甲状腺机能亢进，但是你碘摄入过多也有可能导致你的一个甲状腺机能亢进。
2: 嗯，
1: 所以把握好这个量，不要以偏概全，不要想当然的，你一定要就是体检的时候用数据来说话，要了解自己身体。
2: 是，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国家是比较
1: 缺碘
2: 的国家
1: 的，嗯，
2: 啊，但是涉及到每个个体，可能跟您生活的地域呀，跟您的饮食习惯呀，跟你的体质啊都有关系，所以还是要了解自己哈，到底是不是缺碘，我们怎么有效的来补，很好的去利用这个碘盐啊。刚才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强调了这个，那我们就顺着说，说到了海产品，这十个没想到里面还有一个跟海产品有关的。现在不是开学季吗？
1: 对对对，
2: 有不少家长就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学习好辛苦啊，我要给他好好补脑啊。那什么补脑呢？那个 DHA 啊，补脑，那来自于哪儿呢？深海鱼啊，就咱得多买点，每周得吃2到3顿深海鱼。专家说了啊，说不是非得吃深海鱼，淡水鱼也可以补充 DHA， 这个怎么来理解？
1: 嗯，是这样的啊，这个 DHA 它实际上它不是鱼自己产生的，
2: 嗯，
1: 是怎么回事呢？是鱼吃了水里面的藻类，那种微藻，很细小的藻类，
2: 嗯，
1: 你像我们海带这是巨型藻，紫菜这是巨型藻，
2: 就一看一大片，
1: 对，那是巨型藻，咱们还有微藻，就是有些是你肉眼看不见的哈，但是如果微藻聚集起来，你也是能看见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水体发生了水滑，这就大量的微型藻聚集在一起了，
2: 嗯，
1: 但是这些藻有可能是一些无力的藻，不好的藻，但是有一些有益的藻在这个水体里面，那么这些藻里面它含有 DHA，
2: 嗯，
1: 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
2: 嗯，
1: 然后鱼呢就吃了这些微藻，这是它的这个食物，然后就蓄积在了体内，
2: 嗯，
1: 所以鱼里面体内也有 DHA， 人呢又想获取这个 DHA， 就可以从鱼的这个身体里来获取，
2: 嗯，
1: 所以就是不管是我们的海水还是我们淡水鱼里面都会有藻类，都会有这种生产 DHA 的这种藻类，
2: 嗯，
1: 那鱼吃了它它必然会富集，
2: 就不管你是深海的还是
1: 淡水的
2: 、
1: 哦，对，你都可以吃。
2: 嗯，
1: 还有一点我就特别想说哈，不是只有咱们小朋友或者是我们中学生我们需要补充 DHA， 其实 DHA 它除了对我们的这种智力比较有好处以外，你像我们处于我们这个中年阶段或者是我们的那些父母处于老年阶段呢，你也可以适当的给他补充 DHA，
2: 嗯，
1: 因为它对你的 DHA 对你的这种视力对你的这个视神经都有一定的这个好处，
2: 嗯，
1: 还有就是因为它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油脂嘛，
2: 嗯，
1: 就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些油脂的那个饱和程度呀，或者是多不饱和的这个程度，它不一样。你可以给它做一个有效补充。我会放一个那个 DHA 在我那个家里的冰箱里面，我想起来了我就吃一粒。
2: 是，就是日常可能补一些这种补充剂，
1: 嗯，
2: 啊，然后想起来了可能吃一粒。
1: 但我不强迫自己说是每天我都要设个闹铃几点再吃，我不会那样。
2: 但是
1: 我想起来我就吃掉。
2: 你会养成习惯，比如说一周要吃几次鱼嘛，就是通过食补，
1: 这个会，这个是很重要的。确实，因为鱼也更能给我们提供除了 DHA 以外，还有别的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鱼也是。

0: 非常优质的一个蛋白质来源。
1: 嗯，
0: 那不管是对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还是对我们的老年人而言，鱼的这个质地也非常适合我们来这个咀嚼呀、消化呀。那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啊，大家还是要养成吃鱼的这个习惯的。
1: 对，就是如果大家平时家庭哈，比如说我们家就是变着法的，然后特别用心的每天规划好一日三餐，咱就打点好一周可能吃上个两到三次啊，这个水产品，咱们膳食指南规定的是大概总量300到500克，
0: 对
1: 啊，差不多这个样子，对，每周
0: 可以了
1: 啊，达到这个水平就可以了。但如果您说我真的可能就是日常忙，做个鱼也挺费劲的哈，咱呢也可以就是选，比如说买一些鱼油这样的产品，对吧？
0: 对，
1: 然后来日常补充，这个也是可以啊。
0: 对，就是其实淡水鱼和深水鱼它的那个差别不是很大，我觉得就是只要你自己愿意，你就随机的来吃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哎，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提示大家，因为确实马上也到了吃海鲜的季节啊。
1: 哎，
0: 咱们在吃海鲜的时候啊，你尽量去这种大型的这种超市什么的买，因为它是进行了这种食品检验的。其实有一些海鲜，你如果一味的追星的话，追那个什么所谓的深海的话，你其实不认识它了，它可能会有毒素的。
1: 嗯嗯，
0: 这个就比较麻烦，在这个季节啊。
1: 对，也就有可能吃错了，然后反而出现了食物中毒的这种情况。
0: 对，食源性疾病或者是一些过敏的一些情况的出现，因为你以前你可能你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你觉得没事儿，然后突然一吃，然后你又没有吃对，在吃这些海产品的时候，你又吃了别的一些食物的话，这种时候你要稍微就是多用点心啊。万一你出现食物过敏，你到医院，你可一定要跟医生说清楚，让医生在第一时间内帮助你啊。
1: 对，这个提示特别贴心，因为中秋国庆这个两节也正是吃海鲜的好时候啊，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海产品可能会引发的一些过敏的情况。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 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

0: 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1: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3: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5: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6: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

0: 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 7.6 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

0: 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2: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2: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

0: 的，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1: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2: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1: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3: 比赛开始。
4: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1: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4: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1: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5: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6: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0: 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 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说到南征北战，到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知名的音乐组合了。组合名称是什么寓意呢？是说年轻人啊，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征战拼搏。他们的成员是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由此就得名南征北战了。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对朋友怎么定义呢？是不是不在一起也像是在一起生活一样？我有一个朋友啊，认识七八年了，很亲切。我俩的相处模式呢，其实挺怪的，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一年最多见一次，就是过年回家啊，出来吃个饭的那种。好不容易来你的城市出个差，还因为出门麻烦不见面。可是你会发现，这样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突然聊起来，十几天一个月不说话，突然就能聊今天吃了好吃的，下次一起去，或者最近种草了哪个洗发水，或者一起骂骂咧咧。就算没有参与到你的生活，也能随时理解你，包容你，接上你的梗。别人都不支持你，我绝对站在你这边。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珍宝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的呢是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啊咱们说了，传说当年唐太宗李世民获得兰亭集序的真迹，还有一个版本的传说，继续为您讲述。李世民得到了兰亭，还有这么一种传说，说隋末广州一位好事的僧人啊得到了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个僧人呢有三样宝贝非常珍惜的收藏着，一个是王羲之手书的兰亭序，二一个呢是铜制神龟，三一个呀是铁制如意。唐太宗知道之后啊，派去一个人用欺骗的手段从这位僧人手里弄到了兰亭序。僧人失去兰亭序之后就说第一宝贝没有喽，其余的宝贝还有什么值得可收藏的呢？于是用这如意基石打断了扔了，又将铜龟的一只脚摔坏了，从此啊不能行走。这一种说法啊可能是第一种说法的误传，无论如何吧，这两种说法都承认是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那么后来唐太宗去世了，这兰亭序流落到何方了呢？唐太宗李世民将兰亭序这件宝贝视若掌上明珠，

爱不释手，朝夕不离。李世民命令弘文馆、拓书名手冯承素以及著名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书法大家吧，勾摹数本副本，赏赐给了皇太子以及诸位王子和近臣。李世民病重去世之前呀，还对兰亭序是恋恋不舍，再三叮嘱在床前服侍的太子李治，要他千万呀要把这件墨宝跟自己一起供葬，即所谓生则同榻，死则同穴。李治当然是不负父皇的临终心愿，将这件稀世珍宝可就放进了李世民的棺材。李世民死于公元649年，他生前呀就已经营造好了陵寝昭陵。他归葬昭陵地宫石门封死之日，就是这兰亭序永别世间之时。谁想啊，在大约300年以后，因节度使温韬盗掘关中18帝王陵，这兰亭序啊再一次进入了世人的视线，并且将兰亭序真迹之谜彰显得更加玄乎。新五代史杂传温韬传记载，后梁王开平2年，公元908年，上面写着叫韬在镇7年，唐朱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山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相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西藏前世图书，中王笔记，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为乾陵风雨不可发。就是说李世民的昭陵修筑的坚固啊，这温韬呢让士兵费尽力气打通了75丈长的墓道进入了地宫，看里边的建筑啊内部设施啊特别漂亮，简直就跟长安的这宫城皇宫一样。墓室正中啊是太宗的正寝，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一座石床，石床上面放石函，石函里边藏铁匣，铁匣里边都是什么呀，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图书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推三国时候大书法家钟繇和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打开一看，200多年前的纸张跟墨迹如新啊，这些稀世珍宝全让温韬给取出来了。以此记载呢，这兰亭序真迹经过了劫灵贼温韬之手，他又复见天日了。温韬死了以后啊，这些价值连城的盗品落入了其外甥郑玄素之手。郑玄素啊是历史上有名的藏书家，家有古书千卷，其中就有温韬从昭陵当中盗来的王羲之朱名家的书法作品。后世认为兰亭序呢也在其中，但奇怪的是啊，温韬当年盗品登记当中啊却无此书。那兰亭序上哪儿了呢？温韬啊虽然位居节度使，实际上呢就是一大军痞，文化粗人。据说他盗出了王羲之、钟繇等人的墨宝之后，看上的呢哎竟然是包藏装帧书籍的华丽的绸缎外皮儿，认为这更值钱，就把这绸缎撕下来了，把书当废纸啊扔一边了。那这兰亭序是不是让温韬给撕了呢？或者温韬盗墓匆忙草率，未做全面仔细清理，真迹仍然藏于昭陵墓室或者更为隐秘之处？答案呢谁也没法确定。另外宋代蔡挺认为啊，兰亭序啊陪葬的时候啊被李世民的姐妹用假的给换了，真迹呢留在人间，然此后兰亭序真迹啊也就叫杳如黄鹤呀，其下落如何呀更是谜中之谜。也有人认为兰亭序真迹所以未见天日，是被也很爱好书法的李治暗中给留下来了，调包了，把假的复制品随葬昭陵，真迹呢

0: 和为李治和同样爱好书法的皇后武则天共同占有。到后来李治去世了，武则天死了以后，就把这兰亭序啊带进了乾陵墓室。唐代皇陵有18座，据说被温韬盗了17座，唯独挖的乾陵的时候风雨大作，无功而还。在唐之后再没有人见过兰亭序的真迹，这也使更多的人相信啊兰亭序随葬乾陵的说法。总之吧，兰亭序真迹的下落问题成为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一个历史文化之谜。究竟真相如何呢？恐怕呀等到日后条件成熟挖掘乾陵昭陵的时候才能大白于天下了。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继续为您讲述。传说越王勾践战败之后啊，为了使吴王相信他胸无大志，不再企图复仇，哎，便在这会稽山下种植兰花。此事有诗为证，叫兰亭旧种越王兰，碧浪红香天下传。数百年之后，一个叫王羲之的人到了兰亭，有感于心，挥毫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兰亭序，也为历史留下了太多的传奇。一般认为兰亭序啊是书圣王羲之手书，但历来呢都有人对其真伪持怀疑态度。自唐时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柳公权开始，到清初的著名学者阮元，历代书家对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所书都存有一些质疑。到了现代，兰亭序真迹之谜不仅没有得到破解，争论最后啊竟然有人提出来了，说要挖唐太宗的昭陵，就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个激烈程度可见一斑。而在1965年啊，由郭沫若著文引发的兰亭序真伪之辩更是轰动了一时啊。1965年5月22日光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写的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郭沫若文中的王兴之啊是王羲之的堂兄弟，这谢坤呢是晋朝宰相谢安的伯父，二人的墓志都是用隶书写的，和王羲之用行书书写的兰亭序不一样。他据此推断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并且经多方证实，认为兰亭序的后半部分有悲观论调，不符合当时的思想，从而确认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记，而是王羲之第七代孙永兴寺和尚智勇所依托，即冒名王羲之的伪作。他还进一步提出啊，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得进一步研究。郭沫若此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和极大的关注，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者说呀，说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风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当中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岫，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南京文史馆馆员著名书

0: 书法家高二世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博弈文章，认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还有故事，
1: 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帖摹本啊，也足以证明楷书字体在当时已经形成了，并且趋向成熟。
0: 认为《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高二世的文章写完了，由于他的名气地位，那远远不及郭沫若，各报刊呢不敢发表。高二世无奈，只好把该文啊寄给了自己的老师国学大师张世钊先生，希望得到张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最好啊能送成毛主席审阅。张世钊接到了信，在7月16日致书毛主席，并且附上了高的文章。毛主席接信之后，很快在7月18日提笔函复张世钊和致函郭沫若，表示支持争名，于是高二世的文章得以在7月23日的《光明日报》发表，同年第七期的《文物》呢，则刊发了高二世的文章影印的手稿。1998年8月17日，在南京东郊与王羲之同代的东晋名臣高松墓中啊，出土了两件楷体墓志，另外呢，南京及周边地区先后发现的30多座同时期墓碑上边不仅有隶书，还有行楷、隶楷，说明啊当时多种书体并存。1999年在南京举行的关于《兰亭序》的学术研讨会上，依然存在着不同意见。看来这样的学术争论还得继续下去。只不过呀，在书法界，多数人以及广大书法爱好者仍然持传统观点罢了。不管《兰亭序》是真是伪，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作为中国第一行书的地位，那是不会改变的。它在书法史上的价值也不会有丝毫的减损，它永远是书法的翘楚，文学里边的奇葩。而今呢，千年逝去，兰亭的美景和那些宴游的人都已经成为了过眼云烟，唯有这么一篇书法史上的千古绝唱啊，仍然留给后人长久的思索。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给您说完了，不过啊，关于《兰亭集序》的传说仍然在传颂着。自唐以来啊，关于《兰亭序》的种种猜测是屡见不鲜。王家的传家宝几十年之后为何落入了辩才和尚手中？堂堂一国之君为何要派御史祭撰《兰亭序》？他是安睡于唐太宗的陵寝，还是已经被盗出了？他是否是王羲之手书？就这些围绕着《兰亭序》的层层迷雾，不仅没有影响他的地位和价值，反而更增添了他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现传世的《兰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迹，传世本啊种类很多，或为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的比如《定武兰亭》，相传啊是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而得名。唐太宗命冯承素勾摹本，称神龙本兰亭，因为他的摹本上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啊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千丝应带，是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千丝，浮影袅挪，多而不绝其挑，其笔法、默契、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王羲之原作风貌。神龙本公认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冯承素摹《兰亭序》纸本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 24.5 厘米，宽 69.6 厘米。此本啊曾入宋高宗御府，原初啊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向元变，乾隆复入御府。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接下来几天的工作重心我已经明确好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是等中秋节，第二件事是等国庆节。大家好，我是生活重心非常明确的朝天椒秦瑞。
3: 我的周末日程表啊是这样的，先打扫卫生，然后逛超市，然后呢做顿饭给自己吃，然后再约朋友出门，然后看点书，然后洗澡睡觉。但我的实际日程啊是一睡睡到中午玩手机，然后起床吃外卖，然后呢就躺沙发玩手机，然后就天黑了。大家好，我是天一下就黑了的酸辣椒郑豪。
2: 都市爆笑男女，
3: 同事啊看到我空空的钱包特别鄙视的说，
2: 一个好老公的钱包里啊最起码应该有老婆的照片，对不对呀？
3: 听到这句话我顿时我就不高兴了。
2: 怎么你不同意？
3: 不对，我不同意，一个好老公就不该有自己的钱包。
2: 有一哥们儿家境不错，尽管已经大学毕业了，但是家务活儿他基本都不会。有一天啊，这哥们儿发了个朋友圈，内容如下，
3: 蛋炒饭是先放蛋还是先放饭啊？
2: 瞬间回复的人特别多啊。20分钟之后，该名男子又发了个朋友圈，
3: 听从大家的意见，我先放了蛋，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要先放油啊？锅都黑了。
2: 逗了吧唧的夫妻，
3: 今天啊我站在我们家大镜子前，我就自我欣赏，哎呀，这么多年我真的没见过比自己还帅的男人。这个时候我老婆端着洗脚水从我旁边经过，
2: 你是不是这么多年没出过门啊你？
3: 我和老婆啊真是一对欢喜冤家，那年我带她去旅游，她就站在沙滩上在我面前各种摆弄，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自拍里边。
2: 老公你快看，哎呀，我这最近身材啊怎么样？
3: 朋友们，其实我是真没看出什么区别，咱也不敢多说话呀。
2: 你看看我，看看我，我减掉了1公斤，你能看出我过去有什么区别吗？
3: 我为了让他明白这个道理，我捡起一块小石头，唰的一下扔到大海里，然后告诉他，你看海滩上是不是少了块石头？

0: 你能看出有什么区别吗？别打我，别打我呀。我呀朋友很多，这不昨天又来个朋友来我们家做客，我当着朋友的面我就跟我老婆说了，今晚我刷锅啊，不许动。
1: 哎呀，今晚还是我刷锅吧。
0: 我说我刷就我刷，今天我朋友来了我刷锅。
1: 就是因为你朋友来了所以我刷锅。
0: 我刷锅。
1: 我刷。
0: 我朋友听到这样的对话呀，立刻表示非常欣赏。
2: 哎呀老郑啊，真是没见过你们俩这么恩爱的啊，刷锅都抢着刷，你说我这单身来干啥呢？
0: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2: 怎么你们除了抢着刷锅还抢着刷碗呢？
0: 我跟你说啊，我们家我和我老婆是做饭不刷锅，哎，刷锅不做饭，
2: 都不想给我做饭。
1: 我老公今天把新提的车提回家了，我就问他，老公啊，你买的车花多少钱？
0: 这高级轿车呀，
1: 嗯，
0: 一共24万呢。
1: 不是，你一下哪儿弄出这么多钱？
0: 我先付了8万块
1: 啊，那是还剩2%呢。
0: 我按照这个商家协议规定，我后边慢慢付完。
1: 慢慢付怎么付？
0: 月付啊。
1: 这哪个商家出馊主意？找他去
0: 啊！
1: 你买车让月付给你付2%，你想得美！我爸可没那么多钱啊。
0: 按月付款，不是让你爸付
1: 啊。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对于不爱社交的朋友来说，路上遇熟人不得不打招呼，甚至还要同行一段被迫聊天，那真的是件非常难受的事情，哪怕是3秒都是煎熬啊。但是现在大家都渐渐发现了，戴口罩出门能大大降低尴尬事情的发生概率。俗话说啊，口罩一戴谁都不爱，而关键是颜值好像也默默发生了变化。今天的麻辣声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戴口罩前后你的颜值区别到底有多大呢？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6: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
7: 哎，起晚了，
8: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10: 戴口罩打多少分？
11: 自己给自己打，哪个女生不打10分呢？在我心里肯定我是最美的了。
12: 你是真咋说？
11: 戴了口罩的话，至少晚上我戴这个黑色的神秘口罩的话，那我一定觉得我自己很美。白天去工作哪有什么神秘呢？打工人。
13: 戩口罩7分，不戴口罩8分。我觉得戴上口罩，可能对方会更加注意我的眼睛，人都变得好看了，更安全一点，看起来很奇怪啊。
14: 应该有点区别吧，因为戴上口罩可能会给人有一点神秘感，会遐想长得可能会好看一点吧。别人有说过像张一山，
15: 确实挺像。
16: 戴口罩之前应该是5分吧，就是将就。如果戴上口罩的话，可能6分，可能有一种氛围感，大家可能就会善意的觉得你好看一点点。经常会刷到那种视频，男生经过然后戴口罩，然后就会觉得他挺帅的，但是就是不敢想象他摘下来是怎么样，就不是一个人的感觉。
17: 好看的更增加了一丝神秘感，不好看的看着也是个美女。化妆的时候我真的不想戴口罩，我感觉我化了妆最美，但是我要戴口罩浪费了我2个小时的时间还有我的精力。
18: 戴口罩前是8，戴口罩之后是6，因为比较白，然后不涂口红就脸色很惨淡的样子，所以被爸妈嫌丑，
19: 比如说我不画眉毛不涂口红你不要出门，可能是互动的一种方式吧。
3: 希望口罩能够看我脸上，没有容貌焦虑了，大家只能看一半，好不好看就是看感觉了。
2: 我比较偏向于纯色的，会更加低调一点，也挺注重口罩的实用性，比如说它透气啊、闷啊。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
2: 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意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爱吃。各位好，我是喜欢你不讲理的红辣椒小猪。
1: 想接你的人24小时都有空，想帮你的人再苦再难也会帮你搞定的。大家好，我是喜欢你没道理的朝天椒秦瑞。你看啊，这凡是一到逢年过节，单身的朋友就有点受不了了，因为他们总是会遇到
2: 有没有女朋友啊？
1: 还没有女朋友啊？
2: 要不要介绍啊？
1: 上次那个小李挺好的呀。
2: 别挑了，
1: 因为隔壁的大康都当两回爸爸了。
2: 如果这个时候你跟他们说我有女朋友，你就会遇到。
1: 真的呀？做什么的？
2: 哪里人？
1: 高不高？
2: 会不会做饭？
1: 领回家看一看呗。
2: 啥时候结婚呢？
1: 妈妈，我没意见，只要是女的就行。
2: 停，人口普查呢？我只用2个字来形容我的女朋友，而且只说这一次。
1: 好，你说哪2个字形容你的女友？
2: 在哪儿？
1: 啊？
3: 在哪里？
1: 啊，是的啊，单身的朋友。我不是跟那三姑六婆一边的哈，但是咱平心而论，你为什么一直单着？为什么总是追女友未遂？还不就是因为你不了解女生，不懂套路，凭什么打赢这场仗呢？
2: 今天辣椒家族发福利了，跟你普及一下女生们的那些小心思，让你准确摸到对方命脉，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1: 首先，女生之间关系复杂吗？答案是当然啦，而且是很复杂。用一个例子来证明。
0: 一个女生寝室一共

0: 六个人，彼此间就有五个微信群
1: 啊。这一群的名字干脆就叫做没有某某，防止发错信息。
0: 这女生宿舍宛如一个后宫啊，深宫叠影。
1: 所以说在男生堆里混得好不算什么，在女生堆里人缘好吃得开才是你真的有本事。第二，女生的报复心强不强？答案是当然强啦。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0: 从前有个大妈生病了需要打针，那个护士妹妹拿着针管比划半天，手还一直抖个不停，大妈吓得胆战心惊。
2: 姑娘，你抖啥呀？
0: 姑娘面无表情地说。
1: 当年在学校食堂，我也这么问过你，你还记得吗，大妈？
0: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这个故事甚至可以写成一篇题为《论选专业的重要性》，护理专业是最后的赢家呀！
1: 哎，幸好啊，那别当真，这是一个玩笑。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刚刚我们都说了，女生和女生之间相处比较复杂，而且女生报复心不小。当然，男生们接下来注意了啊，敲黑板了。我们要说的是，女生最讨厌听到什么样的赞美？
0: 看看你有没有踩到过雷。雷区一，圆脸有福。
1: 哈，脸大遮你阳光了是不是？
0: 雷区二，长得结实。
1: 要你管。
0: 雷区三，你长得真可爱。
3: 有些事情不用勉强说出来。
0: 雷区四，这丫头胖嘟嘟的多喜庆呢，
1: 是吧，大叔，过年好，红包拿来啦。
0: 雷区五，你一富二代还在乎钱呢，
1: 说的好像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一样。
0: 雷区六，我喜欢你这种小巧玲珑的。
1: 什么？谁小巧啦？我是多矮啊，1.55米，还挺高的呀。
0: 雷区七，一白遮百丑。
3: 丑？我是有多丑？
0: 雷区八，好羡慕你有肉啊，我想长肉我都长不出来。
1: 滚。
0: 雷区九，大脸吃四方，大脸好上妆，大脑门聪明呢，
1: 绝交。
0: 雷区十，其实女孩子啊不一定是要好看，内在美也是美啊，就比如你。最后再送各位一个雷区十一，我跟你说，我跟你在一起绝对是真爱，我这个人从来不看脸的。
1: 分手，
4: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5: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6: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7: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8: 你好有味。
1: 昨天收拾了大半天，把屋子收拾得焕然一新，我不由得拍了拍自己的肩膀，
9: 我真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啊，我现在就缺个老婆和孩子了。
1: 和禅师喝茶，乐小优说，
9: 我放不下一些事情，放不下一些人呐。
1: 禅师说，
10: 没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的。
11: 你不是喜欢喝茶吗？
1: 来，禅师递给乐小优一个茶杯，然后往里面倒水，一直倒到热水溢出来。真疼啊，乐小优就把一整壶开水浇到了禅师的脑袋上。
9: 警察同志，这个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他先烫我的。
12: 什么？我先烫你的？我在家里待了你吗？
9: 什么道理？你敢开口？
1: 七岁的我，
13: 我以后要帮助全世界有困难的人。
1: 哇哦！27岁的我，
14: 帮我帮我帮我帮我帮我。
15: 别人发自拍300个赞，166条评论，底下都是帅哥，哥哥

0: 帅气 YYDS。我发自拍3个点赞，2个评论，其中还有一个人说：“
1: 这是你？
0: 这怎么不是我啦？
1: 是不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全县中秋国庆安全防范工作部署会召开。9月23日，在收听收看全市中秋国庆安全防范视频部署会议后，我县立即召开全县中秋国庆安全防范工作部署会，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韩静云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领导李媛媛、杨建伟、宁建华、姜伟、于翔宇出席会议。会议对中秋国庆各项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部署，韩静云强调要抓住薄弱环节，补齐短板弱项，筑牢安全责任堤，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确保存量隐患清零，增量隐患减少，对责任不落实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要抓住重点领域，织密风险防护网，紧盯高风险领域和关键环节，针对人员密集区域、工业生产企业、森林防火等领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梳理风险隐患清单，实行闭环管理。要抓实应急处置准备，筑牢平安防火墙，加强应急值守和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全县人民欢度佳节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外国留学生感冒扎会喽。当毛扎羞红了脸，当稻子笑弯了腰，当秋风送来了丰收，一年一度的横街毛扎会如期而至。9月22日，来自江西国际传播高校联盟的两位留学生，就读于南昌航空大学的也门籍留学生 Naji Al Bara Abdulrakat Muhammad Ahmed 中文名李笑，尼日利亚籍留学生 ABH Celestina Ogino 中文名赵廷瑞，走进横街，沉浸式逛集会，品物产物文脉，以别样视角感受毛扎会的独特魅力。哇，好多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热闹的乡村集会。早上8点，横街镇游青街上已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各类摊位错落排布，乡土风物琳琅满目。李笑与赵廷瑞出入毛扎会现场，便被眼前的盛景深深吸引。在横街毛扎会，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孙启源、玉山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涂佳毅的带领下，两位留学生开启了一场充满烟火气的乡土奇遇。横街毛扎会始于南宋，由理学大家朱熹亲笔题名，最初是为庆贺丰收、祈福平安的庙会。每年农历8月12日，人们怀着丰收的喜悦，纷纷来庙会观看演戏，庆祝丰收，顺便到集镇买卖农副产品。此时，这片丘陵山地盛产的毛扎也正好上市销售，便将庙会改称为毛扎会。如今的毛扎会已成为玉山县独具一格的民俗商品交流会之一。路上，孙启源将毛扎会的由来娓娓道来。快看，这个果子就

0: 像红宝石一样。街上一排排鲜红欲滴的毛扎摊位格外亮眼。赵廷瑞驻足摊前细细查看，据他介绍，在尼日利亚也会把红色种子串成项链，象征生命和喜庆。在摊主的指导下，两位留学生俯身挑选饱满的毛扎果，亲身体验串毛扎项链。一颗颗毛扎串联起几百年民俗韵味，也串联起中外文化交融的温情。祝你们学业有成，一切顺利。孙启源为两位留学生戴好毛扎项链送上了自己的祝福。据他介绍，相传800多年前，朱熹的一位画匠弟子路过横街，看见一位卖毛扎的姑娘长得可爱，便为她现场画像。从那以后，毛扎串成了项链、手链，甚至佛珠，成了庙会上的抢手货。毛茶火红圆润，寓意红红火火、吉祥安康，串成项链戴在身上，既是装饰，也是祈福。除了亮眼的毛扎鲜果，街上错落摆放的木凳、竹筐、饭赠等手工竹木器物，造型精巧，工艺古朴，让两位留学生驻足良久，细细端详。这些手工器物我从未见过，和我们家乡的集市有很大不同。也门的农户也会使用编织筐具，但这里的工艺更加细腻精巧。李笑仔细摩挲着精巧的竹编器物，感慨不已。这个叫锄头，这个是骨耙。现场涂佳义耐心带领两位留学生学习各类传统农具的普通话、玉山方言叫法，邀请摊主介绍传统农具的使用方法，让留学生近距离触摸农耕文化，读懂乡土底蕴。街巷间香气四溢的麻糍果、爆米条、炒板栗等本土特色小吃更是吸引众人驻足品尝，香味太诱人了，一定要尝尝地道风味。咬下一口特色小吃，李笑和赵廷瑞连连点赞，赶集的乐趣就是边走边逛，边吃边赏。现场大家畅谈美食体验，分享市井烟火里的专属幸福。从也门到中国，我们今天因同一种文化而团结在一起。从尼日利亚到玉山，同一份爱，同一场丰收。 Happy Day Best Wishes。 活动最后，众人齐聚留言板前，李笑、赵廷瑞提笔写下真挚祝福。他们表示，今天来到这里，尝试了很多新玩意儿，学习了很多新东西，非常开心。去过很多国家，但中国的文化传承真的令人震撼。未来一定会推荐外国朋友来实地感受。一围烟火，八方相逢，800余载岁月更迭，古时庄重繁复的祭祀仪式渐渐淡化，但庆丰收、聚乡邻、化丰年的民俗传统代代延续。一枚小小的毛扎果，串联起800年民俗文脉，承载着一代代玉山人民的秋日期盼与丰收喜悦。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就位，预备。
2: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仅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兄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我国著名女导演董克娜，也许您对她的名字没有那么熟悉，但上世纪80年代的著名电影《第二次握手》、《相思女子客店》、《明姑娘》以及《黄土坡的婆姨们》，这些优秀的电影作品早已成为许多老观众的经典回忆。那么今天我们将听到的这一部是1988年董克娜导演执导的电影《黄土坡的婆姨们》。
13: 这里仍然是沟壑纵横的丘陵，仍然是只见黄土不见树的土坡，那唱了上千年的信天游也仍然是这块土地上的主旋律，只是缓慢的节奏变快了，歌词也不再那么哀怨。
14: 我是代表岔口乡政府给万元户皮万金同志送匾来的。咱们岔口乡啊是个穷地方，你们黄土坡呢是这穷地方里的穷村子。这几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温饱问题总算解决了。可要想发家致富，哎，难呐。咱们是一没有煤，二没有铁，三没其他资源啊，就凭那片黄土，你们大伙说说能有多大出息啊。哎，人家皮万金同志脑子活，会经营，在省城里开饭馆，要成了万元户。这就给咱们黄土坡树立了一个好样板嘛。
15: 我说乡长，让我们多去开饭馆，谁吃啊？你说
16: 是啊，谁吃啊？你说
14: 是啊。哎，武成龙啊，你这是抬死杠，条条道路通北京，为啥非要在一条路上搁挤啊？在城里开豆腐房的那个傅连旺回来了没有？
17: 刚才又回城里去了。
18: 傅连旺没见着
14: 啊。那开汽车的乐大同呢？
19: 熬了一夜睡觉了
14: 啊。就说这两家吧，每年也有三五千的进项啊。啊，
18: 真不少。
14: 我最赞成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13: 对发家致富，谁也不会有意见。春节的焰火刚刚熄灭，人们已是行色匆匆，马车、驴车、自行车都拥上了大道，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4: 老婆，

0: 这时候村里只剩下了咱们的主人公黄土坡的婆姨们和腿脚不灵便的半老李。
1: 你快看看吧，村里的壮老李都走了，仿佛这地还咋种啊。
2: 有牲口有本事的都外出挣闲钱去了。
3: 哎，大叔，
2: 嗯，
3: 这就叫将军上战马，各自奔前程啊。眼下咱们村里啊，就剩下梯子3860部队了。
4: 什么部队？
3: 3860部队。
4: 怎么讲？我知道，我告诉你们，三八呀是妇女，60是老头，就是说咱们村现在就剩下妇女和老头了。
5: 哎，那梯字呢？
3: 那是我呀。
5: 是你？
3: 电报局打电话，人家那梯字不念梯，念拐。我一听，正好说我这小儿麻痹。
1: 琪琪，你怎么总是自己糟蹋自己？
3: 我这腿瘸了，瞒能瞒得住吗？我说我是长跑健将，那有人信吗？
1: 将这孩子，真是。哎，
5: 这养牲口的人都走了，今年的地可咋耕咋种啊？
4: 陈主任总会想点法的。
3: 嘿，那三块牌子一个门，里头只有两个人，商业贸易石大妈看守内阁石安平，他给你想法，没门。
1: 吕燕，别说武成龙也要走。
5: 啊，武成龙也走。
6: 哎，我说武成龙
7: 干什么？
6: 看见人家发财眼红了？
7: 哦，我看见万元户不眼红，难得靠近讨吃的才眼红啊。
1: 成龙啊，你就是不走日子过得也不赖嘛，养着一头驴，除了种承包的地，还可以给别人耕种赚工钱嘛。成龙，好好干几年，娶上个媳妇儿啊。
7: 什么？娶媳妇儿？如今这彩礼啊是见风就涨，没有3000-5000的做梦去吧。主任，我承包的那7亩地不种了。
6: 退地？
7: 不退怎么办？严乡长号召8仙过海，我也要出去闯荡闯荡。
6: 你退地谁承包？
1: 你就少说几句吧。
7: 没人承包就撂荒。
6: 那农业税派个任务呢？
7: 你放心，我赚了钱呀买粮食上交，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主任，我绝不为难你。
6: 嗯，
7: 这你，
5: 哎，成龙，你是非走不可
7: 啊？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这，
5: 哎，成龙，成龙，可你还揽着好几家的地呢，你要是走了，这些家的地咋耕咋种啊？啊，
7: 如今是爹死娘嫁人，我呀也顾不了这么多了。这，
5: 那你也不能不替这几户人家想想啊。
7: 我说嫂子，我替他们想，谁又替我想想呢？我要是早成了万元户，我找的对象啊也不会嫁给别人。
5: 哎，你还记恨改改啊？
7: 我恨我手里没有大把大把的票子。这，
5: 哎，成龙，你能不能耕完地再走啊？
8: 林叔，你总得想个办法呀。
9: 按说呢，我不只是村主任，还代理着党支部书记。齐心说我是看守内阁，这话说的也对，我只能是收收电费，天天报表，传达传达上边发下来的文件。
5: 咱们村已经荒了好多地。
9: 荒了地当然是不好，可我有什么办法解决呀？集体财产都分光了，我又不养着牲口。
5: 大叔，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决？
9: 好啊，你要是想出办法解决来，大叔给你磕响头。
5: 咱们去雇岔口乡农机站的拖拉机。
9: 嘿嘿，办不到。
5: 咋？
9: 现在变了。
5: 变了？以前集体的时候咱们不是也雇过吗？
9: 前些年的黄历如今还能用？这二年农机站的拖拉机坏的坏了，卖的卖了，牌子倒是还挂着，可是他们夏天做冰棍，冬天揍豆腐，没指望了。
5: 安平叔，承包土地的时候有过规定，有牲口的人家要负责给没牲口的人家耕种，你咋能不管呢？
9: 嗨，人家要赶着牲口出外发财，我能拦得住吗？连上边都提倡8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一个小小村干部有什么办法？我管得了吗？
0: 村里的男人们都显神通去了，剩下长粮食的土地没人管，黄土。

0: 坡的头号人物都说了软话，叫一没权二没钱的常绿叶怎么办？爹爹为黄土地撒了一辈子的汗，到如今能叫地撂了荒？从不服输的常绿叶拿出账户准备盖房的5000元存折，打起了自己的主意。
1: 爹妈，过大年的时候大同不是拿回5000块钱来吗？
2: 存折不是在你那儿吗？
1: 是啊，我是想跟你们商量，不如把这笔钱拿来投放到生产上去。
2: 干什么呀？
1: 我想买部拖拉机。
3: 买拖拉机？
4: 妈妈，你会开拖拉机呀？
1: 妈妈以前进过拖拉机训练班。哎呀，你瞧咱
3: 买拖拉机跑运输，那可不是咱们女人干的事儿啊。
1: 不，我想用来种地。
2: 嗨，咱们通工十来亩责任田，还值得买个拖拉机？
1: 是啊，如今村里没了牲口，种不上地的人家也多了，买部拖拉机不光能种咱家的地，还能增加一笔收入呢。
2: 嗯，道理说的倒还不错，可这群众的事儿很难办呀，管闲事落补事，哎，这些你想过没有啊？
1: 我不怕，我就是不想让我爹流过汗水的那些地都荒了。
3: 大同不是说那个钱要盖房吗？
1: 妈，房可以迟2年盖，可是地不能不种啊。
2: 啊，说起盖房子，我们老俩都是黄土埋在脖子里的人了，你就是盖下金銮宝殿，我们也住不了几天。这以后的日子啊，是你们过了，我看你呀，还是和大同商量商量吧。啊，
1: 他来信说掌柜的派他到山东去了，10天半个月都回不来。
2: 节气不饶人呐。
3: 是啊，
2: 我看就按你的主意办吧。啊，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说干就干，唐丽叶东奔西跑，一台崭新的小四轮拖拉机开进了黄浦坡。霎时间，唐丽叶成了全村的新闻人物。
2: 这还是新的呢！
3: 哎，老大
4: 回来了！
5: 哎，回来了！
6: 快快快！
7: 哎，有了这家伙啊，咱们全村耕地可就不犯愁了。
5: 可不是啊！
1: 桃红柳绿，春意盎然。黄浦坡上到处是劳动的3860部队。长夜驾着小四轮在黄浦坡上来回奔驰，沉睡了一冬的土地在霜华泥头下翻起一条条浪花。现在的黄浦坡，有劳力的人家无机器，有机器的人家无人手。若把大家凑在一起，有机器出机器，无机器出人力。立业合计着，大家要联合劳动，地就不会掉荒。
5: 大叔，
8: 哦，回来了。哎，
5: 正忙着呢。
8: 啊，进点货。
5: 大叔，
8: 啊，
5: 没牲口人家的地，全都耕完了。
8: 咋？你想让大叔真给你磕响头？
5: 嗨，哪儿的话，我是想承包点荒地。
8: 荒地，咱们村有的是。你打算承包多少？
5: 70-80亩吧，
8: 要当粮食专业户。
5: 来，洗把手。
8: 你家有拖拉机，耕地不成问题，可尖苗、铲地、收割，你家有那么多劳力？
5: 哎，不是我一家，是我们几家集体承包。我们想成立一个联合体。
8: 走回头路，又吃大锅饭。
5: 哎，打下粮食，除了交农业税、集体提留以外，按各家投资多少、投工多少分配。这咋叫吃大锅饭呢？
9: 孙主任，
8: 哎，来了，你个人牵头把地种上，总比荒了强。可这个事儿我还说不好，得请示袁乡长。
1: 联合体是办起来了，这中间村主任石安平请示了乡长之后，是否又请示过县长，吕业就不得而知了。只是对袁乡长来说，联合体可真不是他的福音呐。
5: 袁乡长，你可真难找啊。
10: 什么事儿？
5: 请你批一下，我们联合体想贷款2000元。
10: 贷款干什么用？
5: 买优种，买地膜，

0: 我就知道你们成立联合体要胡折腾。
1: 推广农业新技术，增加粮食产量，这咋叫胡折腾呢？
0: 就凭那几亩黄土坡地，你投再大的资也发不了财呀。再说乡里没钱呢。
1: 你们有钱盖大楼，就没钱支援农业。
0: 你以为盖的是乡政府办公楼、干部宿舍楼？这是旅馆，是第三产业。我说你啊，老老实实把那点地种上，打多少算多少。
1: 袁乡长，你以前对农业可不是这个态度。
0: 你爹活着的时候，我们一心扑在农业上，可搞出什么成绩来了？哎，惨痛的教训呐！
1: 袁乡长，还是先说说贷款的事儿吧。
0: 打开窗子说亮话，一个钢镚也没有。
2: 常绿叶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越想越气。袁乡长鬼迷心窍，只让涨楼房，不让涨粮食。袁乡长他就不怕那住楼房的都挨饿。家里仅有的5000元钱已经买了拖拉机，而联合体里家家都不富裕，绿叶左右为难，没了主张。
1: 想做点好事太难了，
3: 我看只有靠大家集资了。
1: 不行不行。
3: 为什么？
1: 康小青要卖他家的猪，可那是母猪，卖了靠啥发展养猪业？齐大婶要卖他们家的大母牛，齐心舍不得，柴东墙补西墙不是个办法。
3: 当然不能卖。
1: 我真恨这个袁乡长对农业这么不关心。
3: 不光你们插口乡，全县都一样，分管农业的副乡长被派到深圳去学外贸，修水利的贷款又修了南山破庙，说要开辟什么旅游点。
1: 农机公司不卖配套农具，卖的是电视机、洗衣机。
3: 跟你妈睡觉
1: 说了半天也不得事、睡吧。
3: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只好等小海他爸回来再说吧。
3: 绿叶，
4: 妈，裤子掉了。
3: 那可不行，节令可是不等人呐。
1: 那你说怎么办？
3: 哎，我那儿还有几百块钱，先用上，不够的咱们再想办法。
1: 不行。
3: 哎，
1: 这么晚谁来了？
3: 会不会是你那口子回来了？哎呀，不行不行，我得另找个地方睡觉去。
4: 啊，技术员，
1: 哎呀，是改改。
4: 绿叶姐，
3: 我以为大同回来了呢。
4: 给我点水喝吧。
1: 啊，给他在那儿、
3: 给
4: 啊。
1: 改改，你上哪儿去了？
4: 进城找我哥去了。
1: 哦，谈好了。
4: 我哥说呀，他支援咱2000元。
1: 支援
4: 啊，不要利钱，不用还本，秋后随行就市卖给他豆子。
3: 好办法，这样一下解决了两家的困难呢。
1: 改改，你真好。
4: 不是我，是我哥。
2: 改改是个有见识有骨气的姑娘，一心爱着武成龙。她为了哥哥能娶媳妇，自卖自身去嫁人家。后来男人投机倒把，吃喝嫖赌，为挣钱逼改改与人夜宿。改改一怒之下打了男人，并与其离了婚。
3: 小青，那边再拉紧点。
2: 回到黄土坡之后，参加了联合体，成了绿叶的好帮手。钱有了，地膜买到了，种子发芽了，常绿叶操心费力的土地总算给了他的笑脸。他多想让那开汽车的丈夫乐大同欣赏欣赏他的成绩，看一看他的蓝图啊。
1: 嗯，回来了。
5: 你把那5000块钱给我拿来啊，我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你倒好，三下五串全给我胡花。
1: 买了拖拉机给咱们种，也给别人种，这咋叫胡花呢？
5: 我那钱有重要用项，我要买车，有了咱自己的车呀，我就能赚更多的钱。
1: 钱钱，除了钱你还认得啥？
5: 我就认识钱。咋？
3: 这是咋的了？有话不会好好说啊？再说绿儿买拖拉机的事儿也跟我们商量过呀。
1: 大同，你听我说。
5: 我不听，那钱是我赚的，你给我拿来。
1: 没钱。
5: 没钱？那我去卖那个小四轮。
1: 你敢？
5: 你看我敢不敢？反正那钱是我赚的，不能让你去出风头。买好。
1: 你回来。你不能卖。
5: 你躲开。你躲开。
1: 你不许卖。你
5: 躲开吧你。
2: 乐大同的父亲乐大爷

0: 见此情景，气不打一处来，奔向厂里找那不通情达理的儿子算账。
1: 爹，您到这儿干啥来了？
2: 干什么来了？你马上给我把拖拉机开回去。
1: 我开回去？我不，我既然开出来了，就不能再开回去。
2: 不管你说什么，今儿你得听我的。
1: 今天呢，我就是不能听您的。这拖拉机啊，是我的钱买的。
3: 哎，小伙子，哎，算了，
1: 我咋就不能卖？
2: 啊，你知道吗？全村有好多没牲口的人家，都指望着这一台拖拉机。你半路上打断人家的脊梁骨，你得罪了多少人呐？咱们姓骆的以后在这村里还活不活人呐？
1: 这么大的事儿，绿叶他连商量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2: 绿叶没有把你的钱胡花了，他是辛辛苦苦办正事儿，你当头你不听我的，结果没有，你们老婆孩子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回到家里给绿叶说几句软话。
1: 我
2: 咋？
0: 在爹爹面前嘴硬逞强的乐大同，到受了委屈的媳妇面前，可就像只猫一样的恭顺乖巧，百般讨好。绿叶忍不住他软缠硬磨，满腹的委屈不多时便烟消云散了。是啊，这些与黄土打交道的婆姨们，不仅继承了祖辈的勤劳善良，还有着自己独特的爱的方式。您还记得那个在巴金布坎的热潮中弃田经商的武成龙吗？他倒卖银元，犯法服刑，回到了黄土坡后，婆姨们不计前嫌，伸手相助，跟他一起劳动，叫他痛改前非。婆姨们以土地为伴，以黄土为友，风餐露宿。干燥多风的黄土高原，狂风夹着黄土，常常吹起几丈长的地膜。婆姨们也常常深夜起身抢压地膜，满脸汗水，满嘴沙土，衣服也变成了黄色。几多辛苦，几多劳累，不禁使人油然而生敬意。
4: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1988年董克纳导演执导的电影《黄土坡的婆姨们》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不盲从，不局限。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

听到这首杨培安《恋人无双》，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那接下来先话不多说啊，为大家先来揭晓我们本期芒果音乐榜榜单的排名情况了。首先听到的是本期榜单并列第四位，这首秦凡奇《像个

听到的歌来自秦凡奇这首《像个》，本期芒果音乐榜星期榜单并列第四位的歌。那另一首并列第四位的，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来自思思雨帆《弄春生》。这首歌呢，是他们为国宝唐代的青釉这个褐彩诗文执壶而做的歌哈。他们也是把执壶上的诗文和唐诗串成了歌词，有那么一瞬也能够感受到国宝暖暖的温度。来听思思雨帆《弄春生》，本期芒果音乐榜并列第四位。

0: 越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也为大家揭晓我们芒果音乐榜的榜单。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明 Bro 和马迪合作的这首《留白》，本期榜单排名第三位。

听到歌来自小明 Bro 和马迪合作带来的这首《留白》。那作为全能音乐人、说唱歌手小明 Bro 的这个首张个人专辑啊，也是邀来了众多音乐人们的合作。那除此之外呢，专辑也是融合了包括 R&B 还有流行独立音乐还有 Hip Hop 等等多种曲风，也是把他自己不同的面向展露在了眼前。那这首《留白》呢，也是我们本期芒果音乐榜排名第三位的歌。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本期榜单排名第二位，来自 Keeper 和迪丽合作带来的 Love is Dirty。

听到来自 Kepler 和迪丽共同带来的这首 Love is Dirty， 本期芒果音乐榜排名第二位。那接下来要揭晓到的就是芒果音乐榜，我们联动全国80所高校共同产生的这期榜单的冠军歌曲，依然是萨吉《很高兴遇见》。

0: 民谣摇滚说唱
1: 跟上所谓事情的
0: 流行

继续回来，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那刚刚呢也和大家揭晓了我们联动全国80所高校产生的新一期的榜单。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呢是郁可唯他的这首《时光正好》的重新演绎，一起来听听看吧。

听到来自郁可唯重新演绎的这首《时光正好》，伴随着郁可唯充满韵味的声音，闭上眼就能够走进内心的那一段深藏已久的时光。时光正好，唱尽了美好，也唱尽了遗憾。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凤凰传奇所重新演绎的郁可唯的这首《阳台下》。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想所谓事情的局限，
0: 流行。

听到的歌来自周华健，这首《爱情路》。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丽娜，也是久未出现啊。这首复古节奏的《Daybreak》，那也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了，充满着复古律动的节奏感。听着歌呢，你就感觉像是，迎着夕阳在公路上的驰骋，轻松豁达的一种状态。丽娜用这首歌曲也是唱出了她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哈，讲述的就是破晓时迎来的这种黎明的状态。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吧。芒果音乐榜，我们再见了。

待笑容交织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 season， 直到现在。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本人白领一枚，工作已然若干年了哈，所以呢有一些小小体会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子啊。在我个人来看啊，一个公司里面的老板呢就像是在打高尔夫球，独自一个人在整片草原上自由的奔驰，而一个公司里面的员工呢就像是台球，哎，五颜六色的什么样的都有，而且呢还都要挤在一张台子上相互撞击。哎，身处网络时代哈，我觉得这个360公司啊完全可以在新开发一个叫做职场小助手的工具，这样每个月底等财务发工资的时候，我的工资条上都会打上这样一行小字了。
2: 职场小助手提醒您，您本月的工资待遇是500元，击败了全国0.1%的在职人员。（括弧）穷也是一种态度。
0: 我跟你们说啊，我发现我老婆呀，对我是越来越依赖了。每一次我出差走的时候啊，她都会把家里的无线网密码改成。
2: 好难过，老公出差了。
0: 等我出差回来的时候呢，他又会马上把无线网的密码改成。
2: 好开心，老公回来了。
0: 每次他这样做的时候啊，我都觉得我特别对不起自个儿的老婆。看来我是有必要跟领导申请少出差，我得好好陪陪他了。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人们在工作中啊，都会遇到坎坷，
1: 但我们辛勤的耕耘终会开花结果，
0: 那些汗水啊会变成闪光的贝壳。
1: 我们的节目能每天让您带着一丝浅笑望向窗外，
0: 在这古城里忙忙碌碌。
1: 至于生活，我们能带给你的快乐好有一比，
0: 如浮游于天地，
1: 若沧海之一粟。
0: 如果你笑了，那就算是我们欢乐正前方送给您的小小礼物。
1: 失礼失礼，
0: 不成敬意。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要跟您聊一话题。这个话题呢叫祸从口出，说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那个90后特没眼力见的编辑旭旭啊。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现在找对象这事儿吧，你就得靠会撩妹啊。他如果你不太会撩妹，人家那妹子特会撩你，那你也得会接招。
1: 要说我们编辑旭旭那是住孤生了，为啥呢？相貌可疑，情商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简直让人完全可以忽略了他的丑。
0: 没错啊，我们的编辑旭旭想当年上大学读的就是文科，文科院校，哎，活活四年找不着女朋友，就连个普普通通的女性朋友都没交着。
1: 为啥呢？还不就是因为旭旭那张嘴实在是忒不会说话了。
0: 祸从口出。
1: 话说我们旭旭上大学的时候，虽然人长得丑，可是架不住学校里狼多肉少啊，所以以他那副尊容，居然也有姑娘愿意跟他搭讪。
0: 就说这天吧，我们想当年还是有志青年的编辑旭旭同学，上完了晚自习，刚从教学楼里出来，就一姑娘凑过来了，上下打量了一番旭旭。
5: 哎，同学，看你挺面熟的，哎，你大几了呀？
0: 第一次啊，这对于我们编辑旭旭来讲是大学时代的第一次有人主动上来跟他搭个。旭旭当时没什么经验，人家问什么他就答什么。什么，我大四了哈。哎呀， 看你这样啊，你是大一的吧？
1: 这妹子听了这话特别高兴，摸着自己的脸特别害羞地说，
5: 是吗？其实我都大三了，看起来还那么显小吗？
0: 人家本来就是句客气话，接下来就赶紧切入正题吧。这旭旭呢不懂事儿，一听人家女的问他这问题吧，哎，他还解释了一下，不是那个什么，长相是次要的，主要我是根据你皮肤判断出来的。
1: 姑娘一听旭旭这么说更开心了，刚要夸旭旭会说话，旭旭又开口了，
0: 你应该最近照过镜子吧，就你这皮肤吧，就特别像大一那帮刚进校的女生，又刚参加完军训的那波。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5: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平时工作压力特别大，我觉得我最近有点抑郁了，在这儿我要和那些生活中爱心泛滥的人郑重其事地说一句，那就是不要随随便便有事没事的就来安慰我这样的抑郁症患者。你说别人难过的时候，你跟人家说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这不就相当于你跟一个要饭的说做人最重要的是得有钱，你说你们是不是有点欠揍啊？
0: 为人是个有志青年，在这儿呢和大家说说心里话。从小啊就有很多人问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未来的梦想到底是什么，从小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终于有了答案了，和大家分享啊。我终其一生拼命努力的目的，就是想在我死了之后，有尽可能多的人为我死了这件事感到一丝难过。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8: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7: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的社会磨砺之后啊，我发现我这个人啊整个都变了。跟你们这么说吧，以前呢我一直都想当一个非常厉害的人，而现在不一样了，我只想当一个有钱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已经穷得很厉害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对心理学颇有研究的人，所以在这里呢不想多说什么废话哈。我在这只想和大家说一句，那就是我现在几乎可以100%的确定，就在你听到我说话的此时此刻，你肯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不愿意去做，所以一直拖着，这就叫拖延症。怎么样，是不是叫我失踪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老实巴交的男的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1: 朋友们，有谁能帮帮我吗？怎么样才能够拒绝一个女人，而又不让她特别的伤心呢？
2: 听了这个问题，网友纷纷互动，百度贴吧给出的最佳答案是：
1: 你就跟他说，我很穷，现在买不起房子和车就行了。话说这天在大马路上，一男的将遭遇了车祸的妻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对妻子说道：亲爱的，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吗？太太此时气息奄奄的挣扎着对她的老公说道：
3: 就一件事儿，你能不能现在别笑得那么开心。
1: 话说这天，一孕妇上公交车没座位，站了一会儿吧，也没人给让座，于是这孕妇就向正好坐在她旁边的老王问道：
3: 你没看到我怀孕了吗？
1: 老王同学一愣，然后非常紧张地向孕妇问道：
4: 不是，咱们以前是邻居吗？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6: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
0: 欢乐运行，
8: 它正转，
0: 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意乱情迷。
1: 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平常工作很忙，但是一有闲工夫演的还是想和家里人一起出去放松放松。就拿昨天晚上来说吧，正好手头的工作不忙，于是呢就一家三口出去看了个电影。我们当时呢进场选的是一部文艺片啊，但我们两口子没想到的是，这部文艺片呢其中有一段男主女主的戏比较亲密啊，看着电影里面的这两个人互相拥抱在一起，渐入佳境，然后衣衫松垮啊，恰到情意正浓时，我看得正投入呢，没有想到很安静的电影院里面突然传出了我儿子歇斯底里一般的大喊声：
3: 妈，你干嘛捂我眼睛不让我看呀？这又不恐怖。

多小时，我是心里可着急了，我就问他，我说孩子啊，有那么好玩吗？没想到小家伙特别兴奋的还点了点头，我心里想这下可惨了，我就继续跟他说，宝贝儿，你要这样的话，你长大一定会沉迷网络的，你知道吗？没想到一听我这么说，我儿子突然停下了手里的游戏，然后抬头问我，妈妈，什么叫沉迷网络？我当时都给气炸了，于是我没好气地说，就是整天上网打游戏呗。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儿子听了我的话翻了个白眼，然后对我说，哦，那妈妈是不是就跟你整天上淘宝是一样的？

0: 小咖正传二，榜样的力量。
1: 本人孩妈一枚，最近我发现我们家儿子迷上打游戏了，一打就是一个多。

0: 小咖正传三，
1: 注意力。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我和我女朋友吧，平时工作都挺忙的。而就在昨天，我女朋友突然又把我约出去了，特别严肃地跟我说了一件事儿。
1: 亲爱的，我最近有点纠结，我工作上遇到了两种选择，一种是清闲的，与世无争，但是工资低；另一种吧，是有竞争压力大，但是工资特别高。你说我该选哪一个呢？
0: 我一听我媳妇儿这么咨询我，我不好意思正面回答，于是呢，我就跟她说，我说有一个德国谚语啊，是这么说的啊，说靠近骨头的肉啊是最好吃的，你明白我意思了吧？没想到听到这儿吧，我女朋友好像恍然大悟了一样，在那儿愣了半天，然后对我说道：“
1: 哎呀妈呀，你不提我还忘了，咱俩确实是好久都没有吃过酱骨头了。要不咱俩现在就出去吃去吧。”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金融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绿色贷款稳步增长。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4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气指标，保障电气安全。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

0: 孙畅。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头条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等领域涌现了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演进，人工智能成为重塑全球产业格局的关键变量，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数字世界的硬件底座，其战略地位、竞争逻辑和增长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规划的出台正是回应产业发展的阶段性需求，为新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3: 规划主要围绕筑基、提质、育新、治理四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那么其中呢，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放在17项重点任务的首位，明确提出发展高性能处理器、高密度存储器等高端芯片产品，提升集成电路制造水平，做精做细成熟制程，提高先进制程能力，推动先进封装测试技术开发和应用。
1: 另外呢，整体来看，抢抓人工智能变革机遇是这次规划的鲜明主线。规划提出突破超大规模智算设施架构设计，支持数十万卡级人工智能集群，在推进软硬协同和电子系统设备突破方面，强化开源开放和协同共建，加强开源鸿蒙等国产操作系统适配，打造基于计算的人工智能软硬件全栈生态。
3: 有专家表示，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现在国家对电子信息产业的部署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个产品或者是单项技术，而是更加重视产业链、计算系统和研发体系的整体能力。
1: 此外呢，在终端消费层面，规划明确将持续推动手机、个人计算机、可穿戴设备等消费电子产品品智能化、融合化升级，加快推动智慧家庭产品智能化跃升与互联互通，推进消费电子适老化改造，发展智慧健康养老产业。
3: 那么在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方面，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推动光伏、新型电池、电力电子协同发展，促进时空信息产业发展，推进北斗规模应用，拓展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等新兴场景创新应用。
1: 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力量。经过几十年积蓄奋斗，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的电子信息制造体系，营业收入规模和出口比重连续13年位居41个工类大类的首位。手机、微型计算机和彩电、电视机等主要产品的产量长期居世界首位，新型显示等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3: 那么在敖立看来呢，规划是以生态协同为主线，部署了从稳链到织网的多项任务，促进人工智能终端向更高水平智能创新迈进，衔接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释放需求潜力，以活跃的需求牵引全链条升级。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工程师梁林俊认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加速演进，为电子信息制造业带来了新的需求、新的产品形态和新的发展方式，也对基础硬件供给、系统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八月份经济数据。那么成绩单显示，除了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速持续加快之外，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等指标也都有回暖迹象。
1: 具体来看，8月份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中，出口仍一骑绝尘。数据显示，8月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约 4.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8%， 比上月加快 0.6 个百分点。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8月份我国进口增长比较快，主要原因包括全球产业技术创新的推动、国内市场需求扩大的带动以及主动扩大进口的影响。
1: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全球相关领域生产和投资需求扩大。在全球化生产过程中，我国对上游原材料、中间品等需求扩大，带动进口增加。
3: 价格指标回暖也是经济成绩单的积极信号。当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表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扩大，主要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
1: 傅林辉表示，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市场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但是也要看到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3: 再来关注医疗方面，国家医保局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说啊，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地惠及老百姓。
1: 这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诊疗取得突破的新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的新耗材。但是呢，并非所有产品都可以申报，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以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之内。
3: 新政同时对耗材价格做出了约束，对于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 60%， 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的，医保部门会督促企业说明价格构成，引导定价匹配临床价值，兼顾群众的支付能力，避免创新产品价格虚高。
0: 我确实在医院当中见过哈，有一些好的技术、好的设备，可能做一次检查上万元呢。这样的数字可能对于一些患者来讲还是很大的，所以好的技术不应该让人望而却步。就是这个预立项三个字哈，真是很有含金量。简化流程，提前介入，咱们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进病房那个关键的环节，让那些患者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用好设备给你提前检查，检查的清清楚楚，这样呢对他的这个疾病的治疗是有很大帮助。而这个方向非常明确，就是让每一次医学进步都能实实在在的落到普通人的病床之前。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身上满黑油厚厚，地上放上透纹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重磅的消息啊！历经四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
2: 是的，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沿钦江干流汇入北部湾钦州港海域，那么全长是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

0: 全线布设了基于北斗、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监测系统。调度中心的大屏上，工程机械作业人员化为动态信号，边坡枢纽航行等运行风险，能实现可视化的监控，大幅提升通航安全防控能力。
1: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几天的一个热点，就是最近呢，广东惠州西湖景区一处潮汐厕所引发了网友关注。这个厕所啊，在门口设置了手动的可波动标志，通过左右波动来切换性别显示。
0: 这我也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切吗？那么报道说呢，公厕入口最右侧是男厕入口，它悬挂的是男厕所的标志啊，但是这个位置不高。从这个入口进入之后呢，一侧为工作间，另一侧和潮汐厕所区域连通了。那么在分隔铁门没有关的情况下呢，潮汐厕所区域和常规的男厕是贯通一体的。
1: 那这个设置呢，引发争议的源头是不少网友认为普通游客就可以随意波动来改动标志，这样容易造成男女如厕区域混淆，甚至引发如厕混乱、隐私泄露等问题。
0: 是的，对于这一争议呢，景区客服一开始表示，标志是由工作人员专门操作啊，现场有专人引导，但是记者走访发现这个标志啊是可以随意波动的，现场没人值守，也没人引导。
1: 那么据了解，目前呢，涉事潮汐厕所的可波动标志已经全都拆除了。惠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表示，已经收到网友反馈啊，之后会推出多项举措来改善节假日女性如厕排队久的难题。
0: 其实啊，这个惠州景区这个想法简单啊，也很经济啊，收获了一些好评。近年来呢，深圳、东莞、杭州、武汉、重庆部分公园景区也都在陆续试行这种所谓的潮汐厕所，效果还行。比如说，在青海的黑独山景区，潮汐厕所投入使用之后呢，高峰时段女性如厕等待时间从原先的30分钟以上缩短到了10分钟以内啊。
2: 本来是个好事啊，好事没办好，这潮汐厕所就被骂上热搜了。就是潮汐这个思路没有问题啊，甚至是个好思路，以方便之道解决方便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他在不该偷懒的地方偷了懒，就是明明应该是景区做好管理，但是他依靠了游客们的自觉啊。我们看到近年来有不少的景区啊，公共空间其实是在非常积极的解决这种问题。这个争议，这次这个事件是给所有的景区提个醒，不要把那么好的点子给用坏了。这个标志谁来管呢？这个现场啊，有没有个引导啊？细节要是做好了，这个服务肯定能做好。
1: 是，就是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呢管理没有跟上。但是反过来想哈，怎么样管理又是比较的省人力成本的、效率高的，也是一个问题。
0: 能不能用 AI 呀、能不能用机器人啊？
2: 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就好在它改起来也不麻烦呢。
0: 是啊，
2: 对吧，就是很简单就改了，要么就是加一个人的多引导引导，
0: 对，
2: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放个大喇叭去提示一下也都可以。好就好在它是个小事儿，改也是很轻松就能改好的。
0: 对，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2: 是，
0: 说说出水口上是黄褐色的污垢啊，接水盘上是墨绿色的污垢，机器周围甚至还长着大片的青苔，您敢信吗？这是某些小区专供居民饮水的受水机的现状。
1: 那最近呢，记者接连走访了几个小区，发现部分受水机啊，卫生状况相当恶劣，光看着就令人倒胃口。记者还观察到，有受水机背后呢，就是鼠药投放点，提示牌上呢，赫然写着鼠药有毒，严禁触摸。
0: 相关的法规早已明确，经营单位应该建立卫生管理制度，定期对供水点进行巡视，定期对其现场制售水机的运行和对出水水质进行检测。
1: 而从一系列案例来看，某些厂商只顾赚钱，日常维护呢却是能糊弄就糊弄。有的物业在设备进场时收占了地费，但是后续管理啊是能放过就放过。
2: 这个饮水机它是那种小区的受水机，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从这里接水的啊，是一部分人，还有的他可能自己在水龙头下边就已经安了净水器，或者自己就有家庭饮水机，可能就是因为只有一部分人用这 个饮水机就疏于防护、
0: 嗯、
2: 那这就不行了，你不能因为他人少就制度就没有兜底，制度如果没有兜底那商家他的良心就不兜底、
0: 嗯、
2: 所以这种事情呢还是应该严惩那些失职失管的人员，也应该建立常态化的抽检制度，甚至咱还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如果您

0: 这个公司饮水机老是出现这问题，咱就别干这行了。
1: 嗯，
0: 哎，因为看着它是一个机器，但它就是一杯水呀、啊，是我们喝进肚子里的水呀、啊。
1: 嗯，是的。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的船票，510万元一张，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已经售出了681份。
1: 是的，整个行程呢一共6天，出发地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那么第一步不是上天，而是先自己坐飞机到美国，签证费用、机票费用甚至保险费都自己出，不包含在510万内。那么前4天都在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才正式发射。
2: 嗯，就是先培训。
1: 嗯，
2: 那维珍银河呢，在8月举行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宣布呢，已经完成今年3月启动的以每张75万美元价格销售的一批太空旅行机票，原计划销售50张，因为需求旺盛，超额认购，总预订金额超过5000万美元。
1: 科尔格拉奇尔表示，新一批客户包括多代际探险研究任务、企业包机和非盈利机构预订等更多团体客户。公司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以更高的价格开启新一轮售票。
0: 嗯，咱们普通人啊，就看看也就看看了，叫围观也是一种参与，但是确实看到很多那种所谓的高净值人群，人家就是要寻找这种稀缺体验，地球上的体验已经无法满足了，就到太空当中去体验。510万啊，一张太空票，而且这里边还不含他的什么机票啊、签证啊、保险这些，你还要先花一部分费用先到美国，然后在美国接受培训，然后再上太空。就稀缺中的稀缺，但太空游这种本质，我们都觉得您都那么成功了，您可一定得安全一点儿，是不是？因为可能地面上还有很多重要的事业等着他去做呢，也希望他们平安返回吧。
1: 嗯，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刘佳，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有一位药店老板好心帮助老人做心肺复苏急救，但压坏了老人12根肋骨，因而遭到了老人家属索赔。二审判决救助人孙向波不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很多网友为孙向波和法院来点赞。那这样一个判决有着怎样的社会意义？法律该如何免除救人者的后顾之忧呢？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进行分析。

人成为了阶下囚。法院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两年，其余40名被告分别获刑一年九个月至拘役六个月不等。团伙主犯杨某租赁了办公地点，雇人做全职或兼职业务员，工作内容主要就是打电话请人组建所谓的炒股微信群。业务员并不知道微信群会通过无数个上家被一层层的卖出去，并最终成为了诈骗犯罪的养猪场。检方认为杨某等人均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除了对一名不满20岁的嫌疑人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之外，团伙其他成员均被提起了公诉。

0: 我是丹青。做心肺复苏压断老人12根肋骨遭索赔案件，二审判决是维持原判，救助人孙向波不用对被压断肋骨的老太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救人却被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的判决获得了网友们的一片点赞，有网友称法院的判决给了见义勇为的人们放心助人的底气，社会不再冷漠，让善意得到庇护。而孙向波本人则回应说感谢法律对正义的维护。事情发生在2017年的9月份，辽宁省康平县的张老太到药店去买药，老板孙向波回忆说老太买了两盒药并要求量下血压，给他量完之后呢，自己也吓了一跳，低压是120，高压是200。就在孙向波给老人拿药的时候，老人晕倒了，没有呼吸，颈动脉也不跳了，他赶紧实施心肺复苏，大约过了5分钟，老人苏醒了。孙向波赶紧拨打120，并联系了老太太的儿子。大约10分钟后，救护车将人送到医院。经检查，老太太双侧12根肋骨骨折、低血钾症，还有其他一些轻的病症，住院了18天。同年10月，孙向波老板就接到了法院传票，张老太要求他承担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总计是9800元，待伤残等级评定出来以后，还需要支付10万元的赔偿金。老太儿子说了，老太晕倒之前是服用了孙向波给的硝酸甘油。孙向波毕业于沈阳医学院，有乡村医生证和行医执照，他认为自己的抢救过程是规范的。另外药店的视频显示呢，孙向波有取药的动作，但是没有看到老人有吃药的动作。根据原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合议庭最终采取了被告孙向波给原告服用了硝酸甘油的说法。沈阳中院向医学专家们也咨询了，结论是没有因果关系。专家认为孙向波有执业的医师证，心肺复苏过程也是符合规定的，不需要承担责任。专家表示，心肺复苏有几大并发症，其中一项并发症就是肋骨骨折。心肺复苏要求按压深度至少达到5厘米，按压频率必须在100次以上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那对于岁数偏大、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很容易出现肋骨骨折。法院一审判决出来以后，老太一方提出上诉，近日沈阳中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向波表示说，非常感谢法律再次维护了正义，案件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药店也关了，给他造成损失是非常大的，那下一步他准备把药店再开起来。那么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个案件背后的一些法律问题。今天我们嘉宾肖以刚律师，你好肖律师。
1: 丹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这个案件我们看到了啊，法院判决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个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1: 那这起案件呢，法院是按照我国民法典第184条的规定进行判决的，也就是说因自愿实施心肺复苏的救助行为造成被救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学理上认为，救助人员在救助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下不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侵权的，是不承担责任的。那2021年8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27条第三款也同样规定了，国家鼓励医师积极参与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急救服务。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呢，也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个医师法的这个规定和民法典第184条的这精神非常一致。都要求紧急救助免责是由

0: 应具备三个要件，即救助情形的紧急性、救助行为的自愿性，以及针对该救助行为对受助人而非其他人造成的一个损害免责。我们认为见义勇为一般都存在一个紧迫性，在紧急关头呢是不容许当事人有充足的时间考虑的，因此不能苛责见义勇为者承担通常情况下才能达到的这种注意义务。在本案中呢，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一致认为自愿实施救助的救助人呢不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规定了救助人员在救助过程中不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侵权的不承担责任。制定这一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权规则的目的，其实就是从法律层面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就是要鼓励民众不做看客，增强社会责任感，勇于在他人危难时候呢伸出援手，发扬友爱互助精神，尽力帮助他人。而且我们看宋向波他本人他自己有乡村医师证，还有行医执照，是合法规范的一个医务人员。同时出现12根肋骨压断的情况，是必要强度的施救行为造成的，也不是故意和手法不专业，因此他理应该没有责任的。
1: 那这个判决背后的社会意义是怎样的呢？
0: 这个判决的社会意义，它是具有一种非常积极的一个社会示范意义的。不仅为见义勇为行为证明，而且还引导了和鼓励民众主动参与救人等见义勇为的行为，彰显了公平正义，消除了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让好人呢不再畏手畏脚，敢于出手救人。总而言之，不能让好人蒙冤，更要让好人好报成为常态，引导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见义勇为的队伍中来。
1: 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所披露的啊，老人呢是被孙向波救醒了之后送到医院去了，那么看来从结果来看，这个急救还是有效果的。
0: 是的，很难想象如果当时没有宋向波的急救，在没有心跳没有呼吸的情况下，张老太非常危险。也许短短的一两分钟，张老太就会丧失最后生存下来的一个机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Night。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哈，它的争议焦点在哪儿呢？您分析。
4: 本案呢主要有两个争议焦点。
3: 嗯，
4: 首先是吃药的一个结果和老人心脏骤停的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
3: 嗯，
4: 那张老太的儿子表示，张老太在晕倒前呢服用了他给的这个硝酸甘油，对。
3: 嗯。
4: 极有可能导致心脏骤停。不过药店的监控也显示孙向波有取药的动作，但没有看到老人的吃药动作。
3: 嗯。
4: 最后据报道，后来法院呢是根据原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最后合议庭采信了这个被告孙向波给原告服用了硝酸甘油的说法。
3: 嗯嗯。
4: 不过经医学专家鉴定呢，服用了这个硝酸甘油与心脏骤停没有因果关系。
3: 嗯。
4: 最终法院也认定吃药与心脏骤停并没有关系。
3: 嗯。
4: 那么另外一个焦点呢是孙向波施救的时候做心肺复苏的行为是否规范，
3: 嗯，
4: 对造成的后果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孙向波本人呢，他毕业于沈阳医学院，他自己有相村医师证和行医执照。
3: 嗯。
4: 他自己本人也认为自己的抢救过程是规范的。
3: 嗯嗯。
4: 另外据公开报道的心肺复苏其中的一项并发症就是多发肋骨骨折。心肺复苏要求呢按压深度至少要达到5厘米，
3: 嗯，
4: 按压频率呢必须在100次以上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那对于岁数偏大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呢，很容易出现这个肋骨骨折的现象。法庭呢应该也是综合医院医学专家的建议，
3: 嗯，
4: 啊，最终认定孙向波所做的心肺复苏符合规范，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3: 嗯，那么像这一类的侵权案件，它判定责任的核心依据是什么？您刚提到了一个因果关系，是这样吗？
4: 是的，因为我们认为啊，这个核心依据主要就还是我们这个法律的规定，就我国民法典呢184条，它明确规定了，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呢，救助人是不承担民事责任的。
3: 嗯，
4: 其次，孙向波的行为也不属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制下的侵权责任的规范围。那我们来看一下本案啊。
3: 嗯，
4: 孙向波呢在紧急情下实施了救助张老太，导致呢。张老太太受伤的一个行为，但是呢这个和一般的侵权还不一样。
3: 嗯，
4: 我们都知道一般侵权责任呢有4个构成要件，分别为侵权的一个行为，还有侵权人的一个过错，损害的一个事实和因果关系。
3: 嗯，
4: 但是在本案中呢，孙向波他并不存在过错。
3: 嗯，
4: 因为他既没有主观上造成老太受伤的故意，
3: 嗯，
4: 客观上也是本着救人的心态去实施救助行为，所以呢孙向波不符合一般侵权的一个特征。
3: 嗯嗯。那么如果说啊救人过程当中有重大的过失，特别粗心，甚至是故意造成受益人的这个损害了，那这个承担责任吗？
4: 是的，民法典第180条它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所有一切可能的责任
3: 啊。
4: 在实际应用中还是要根据个案来根据特殊的情况来进行判定。
3: 嗯。
4: 那么第184条这个紧急救助行为的构成要件呢，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救助人的紧急救助行为是否是自愿的，
3: 嗯，
4: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是否是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一个行为，
3: 嗯，
4: 而不是专业救助行为。那第二呢是救助发生在紧急形势之下呢，即受助人的人身健康他是处在一个非常紧急的需要获得立即援助。
3: 嗯。
4: 那么第三呢是受助人所受损害与紧急救助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3: 嗯，
4: 如果救助人属于故意伤害受助人，
3: 嗯，
4: 那却拿见义勇为来作为幌子呢，
3: 嗯，
4: 那么这个应该是按照故意伤害来认定。
3: 嗯，
4: 啊，如果是达到这个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呢，就按照刑法的这个范围来处理了。
3: 嗯嗯，
4: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刑法的构成要件，那我们就按照民事的一个范畴，人身损害的一个赔偿来进行诉请。
3: 嗯，那平日里我们公民遇到了一些有患病的人呢，需要紧急救助，但是自己又缺乏一些相关的这个专业的救护知识，又想伸出援助之手，那应该怎么样尽到合理的义务呢？

0: 大佬，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嗯，救助他人的行为呢，是一个值得鼓励和提倡的。
1: 嗯，
0: 市民在采取救助行措施呢，应尽可能啊，尽到合理的一个注意义务。
1: 嗯，
0: 用符合咱们日常生活常识的方法去进行施救。
1: 嗯，
0: 虽然咱们民法典向全社会传递出一个乐于助人、善人善举、行为受法律保护的一个信号。
1: 嗯，
0: 但见义勇为者在实行紧急救助的时候，也需要注意方式方法。
1: 嗯。
0: 不仅要勇为，更要智慧。
1: 嗯，
0: 我们所说的这个智慧就是
2: 智慧的
0: 智慧的智。对对对。那么一方面呢，见义勇为是一定要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1: 嗯，
0: 要讲究方式方法，在发现危险呢，要综合考虑自身的一个救助能力。
1: 嗯，
0: 不提倡不顾个人安危或舍己来作为一个勇为的前提。
1: 嗯，
0: 在保护好自身的同时，还尽量减少给受助人或其他人造成伤害。
1: 嗯嗯，
0: 那么从客观上不仅无法救助他人，还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1: 嗯，
0: 那如果自身不具备救助专业常识，可以打120急救电话为他人求救。
1: 嗯，
0: 也是尽到了咱们自己的义务。
1: 嗯，
0: 那么另一方面呢，为了更好的维护自身权益啊，见义勇为的时候啊，建议尽可能保存好证据。
1: 嗯，
0: 如对现场进行一个拍摄录像呀、啊，
1: 嗯，
0: 留下目击证人的联系方式啊，这样一旦发生误会或者纠纷，可以很好，也是较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据，来还原事情的经过，
1: 嗯，
0: 消除误会。
2: 那么，如何来免除救人者的后顾之忧呢？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见义勇为属于民法上的一个高层次的无因管理行为啊。
2: 无因管理，
0: 对，
2: 没有原因的因是吧？
0: 是，
2: 嗯，
0: 就是没有原因，就
2: 无因管理。
0: 对对对，体现了更高程度的道德觉悟啊。
1: 嗯，
0: 如果因救助人的行为导致受助人利益损害，一般将救助人责任限制在故意啊或者重大过失之上，这样有助于消除救助者的后顾之忧。鼓励见义勇为行为，有利于激发咱们一般这个社会成员中人性中的一个善。
2: 嗯，我们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孙向波这个案件当中啊，咱们假如说这种情况发生了，经过救治，老太太还是不幸身亡了。
0: 嗯，
2: 那这时候孙向波他有担责任吗？
0: 这个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施救人的施救行为和损害后果的这个
2: 因果
0: 关系。对对对，但是我们认为啊，这个如果不是出于施救人的故意，
1: 嗯，
0: 啊，而且也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这个，嗯，我觉得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
2: 嗯嗯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啊，好心施救不担责的案件。老李、老王和老张到老赵家打麻将，晚上准备散场的时候，老李就突然的倒地，满头大汗，脸色发青。主人老赵就赶紧把他扶上沙发，让他平躺，并叫了救护车。但老李最终因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去世了。随后，家属们就起诉了老赵，认为他的救助方式不当，请求赔偿。那法院认为老赵采取的救助措施符合一般人的正常施救方法，不能因为没有达到医护人员的专业救治水平而认定老赵的施救方法不对，那么判决驳回了老李家属的诉讼请求。那么肖律师，这个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判决和刚才的之前那个案子也挺相似啊，就是
2: 民法典的规定。
0: 对，除了民法典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1165条一个规定。
2: 嗯，
0: 就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2: 嗯，
0: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嗯，
0: 但是呢，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嗯，
0: 但是在本案中，老赵在老李这个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呢，采取了适当的措施，
2: 嗯，
0: 也进行了一个紧急救助。啊，所以说我们认为他其实是符合正常的一个施救方法，
2: 嗯，
0: 对其行为是予以肯定的啊。
2: 嗯嗯，刚刚你也提示了，在这个如果老百姓路遇一些或者是偶遇一些需要救助的事情时候，你可能没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如果像这个案件当事人一样，把他放平，然后打电话去急救，是吧？那么就已经尽到了你的义务了。
0: 是的。我们就是认为一定要符合自己的自身的一个，还有当时现场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
2: 嗯，
0: 综合作为一个普通的就是处理的一个习惯，
2: 嗯，
0: 我们都认为是合适的。
2: 对，另外留一些证据，拍个视频等等都可以。
0: 都可以的。
2: 嗯嗯，
0: 是的。
2: 好，谢谢肖律师的点评和分析。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大家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你从跟他相遇的那天就一定是很特别的，对不对？还记得那是一个下雨天，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在我的身后奔跑，我的心里还是很触动的。我对她说，姑娘你别跑了，没伞就找个地方躲雨吧。她说，哎，你别跑啊，你把伞还给我，你干什么呢？我一个女同事，她觉得自己的男朋友也是很特别的啊，就说我男朋友是一个特别完美的男生，他不打游戏，不抽烟，不喝酒，不晚归，不存在。我交往过的所有女生都说我是一个特别的男朋友，尤其是在离开我的时候跟我说，说李，你太像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看看我们俩聊天记录。我说个什么，你说你等会儿啊，我说个什么你就一会儿说吧，我说个什么你就稍后为你带来详细的报道。

其实回忆到读书的时候，有很多事情都是特别有意思的。你比如说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些同学喜欢上课吃东西啊，上课吃瓜子儿，我觉得很不好。我记得我当年我班有些同学上课的时候偷吃瓜子儿，老师毫不客气，见一次抓一次，一抓就是一大把，挺好吃的啊。你像我一哥们儿呢，也是特别喜欢吃瓜子儿啊，尤其是看电视的时候不停的嗑，那女朋友就特别嫌弃，她说你这么喜欢吃瓜子，你直接买那瓜子仁不就完了吗？你老是嗑什么呀？他就摇摇头，说那可不行，我享受的是嗑的这个过程。女朋友听完之后特别开心，哦，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那你把瓜子仁嗑出来给我，你只享受嗑的过程就好了啊。

0: 馆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而肯定不好吃这五个字成功的掩饰了自己吃不起的尴尬。肯定不好吃，我知道是我吃不起。而简单的一句你吃过吗，则表达出内心无限的向往。如果你能听懂这些话的话，那么你肯定是一个吃货。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一个同学，我的天，就典型的吃货。我记得有一次跟他一起放学嘛，下楼的时候他说，哎，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西瓜味儿？我说那不是西瓜味儿吧，那不是下完雨之后那种就泥土的芬芳那种清凉的味道吗？他说不是的，真的是西瓜味儿。结果我们从三楼走到学院门口的时候，谜底解开了，门卫大爷在那里啃西瓜。啊，这都能闻到。

我觉得大部分朋友们的日常应该都是经常在自己单位食堂吃吧。就昨天中午去我们单位食堂吃饭的时候，看了一下菜，香芋排骨，哎呦，还不错是吧？但是当我看到香芋那个颜色的时候呀，我就对那个食堂大叔就说：“说师傅，你这个香芋也太不新鲜了吧？你看这，你看就几天前剩下的吧，这是。”然后那师傅就摇了摇头说：“哼，小伙子，世间所有的香芋，都是久别重逢。”这个冷笑话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思维方式的不一样。真的有的时候思维方式啊，你太好，他也不好。我记得当年我大学毕业之后去租房子，第一次跟那个房东见面的时候，房东跟我说啊，这个房租呢是每个月1000块钱租金，如果你交一年的话呢，就是10000块钱。我当时就发现了错误，我说不是，一年10000，那你这样算的话，一个月不应该800多吗？也没有1000吧。然后房东听了之后呢，还若有所思，非常惭愧说：“哎呦，那好了，那还是这个一年12000啊。”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做微商的朋友啊，真的也是很不容易。我之前就加了一个微商，他是专门卖零食的，然后那天我就看到店主发了个朋友圈，我特别可怜，说你们快来买吧，再不买我媳妇儿就全吃光了。哎，我觉得这跟我们小的时候的梦想差不多，就如果我们爸妈能开个超市该多好啊，哇，家里有个超市，你想吃多少吃多少，那这个家庭整天都为你而吵架。其实说到吵架，我觉得夫妻之间啊吵架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夫妻之间要相互的理解。你像我一个朋友前几天和他老婆吵架，老婆饭都没吃直接出门了，一个小时之后才回来，回来之后把一个装汉堡的袋子放到他书桌上，然后板着脸进了卧室，然后他心呢一下子就软了，觉得哎呦，你看虽然我跟我老婆吵架了，我老婆还是给我买了吃的呀，啊，我这么好的老婆去哪儿找啊？边说边把手伸进袋子里头，哇，抓了一个仙人球。

现在很多朋友越来越感觉到，真的年龄啊决定心态。又比如说追星这件事儿，现在的年轻人追星会觉得自己花钱是在养活自己的爱豆，是吧？看他演唱会我要支持他，买他的广告产品我要支持他。中年人追星就不一样了，哎呀，中年人追星就觉得花钱只不过是买一点生活的希望，伪造出生活充满斗志的样子，是不是？

大家小的时候都犯过错，是吧？但是我觉得犯错你得诚实。我记得有一次我打碎了我们家的花瓶，我妈就特别生气，说这谁干的？那我当时我就不敢说，但是我想到老师的教育，说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所以我当时就鼓起了勇气，我说妈，我坦白，我爸在花瓶里藏了私房钱。那当然，读书的时候还有一些同学的不诚实的点，就是抄作业，不好的习惯啊。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小学的时候啊，写过一篇作文，叫做《我的爸爸》。我们老师当时就怀疑我们班上一个同学，他的作文是抄的，还把他爸叫到了学校，让他当着他爸的面念他写的作文。啊，开头第一句就是：“我的爸爸已经去世快3年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我身边啊，不少的女生都会吐槽自己的男朋友，就是每次送的礼物特别不符合自己的心意。然后我就替我们男人们啊分析了一下，就如果一个男人送女生的礼物特别符合心意，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这个男生的情商真的很高，第二种就这个男人的前女友比较多但是大部分男生呢都是前女友比较多，是不是？你听到这里，你觉得你男朋友送的礼物没送好，你是不是觉得挺好的？是不是挺好的？挺好的。而且我觉得男生和女生的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你会发现呢，很多女生都会敷面膜，但是男生觉得你敷面膜根本起不到什么样的作用，也没见变好看，是不是？不过一个朋友就说，他说我跟你讲，我就特别期待我老婆敷面膜，你千万别说敷面膜没有用，你想想20块钱一张面膜能让他闭嘴半小时不说话，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时间特别有意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5篇，南宋诗人客书家陈启写给隐居玉山张泉的赵帆的酬答诗作。答赵张泉，赵帆号张泉，常年隐居玉山张泉，是南宋诗坛名士。陈启与他书信往来，诗文唱和，收到赵张泉寄来的诗作后，写下这首五言诗回赠之际。赵张泉，宋·陈启。新诗江远意，千里赴闻铃。清响蝉虚路，高衔鹤卧云。但知耕野水，不暇问潮深。胜欲陪言笑，凄凉无处分。
1: 首联：新诗江远意，千里赴闻铃。闻铃代指书信，你寄来新诗，把千里之外的心意托付给书信，跨越山水送到我的手中。开篇便点名事由，有人千里寄诗，一纸诗稿承载相隔两地的惦念。颔联：清响蝉虚路，高衔鹤卧云。蝉在晨露间鸣叫，声音清悦

白鹤静卧云间，姿态高远闲适，这一联赞美赵张全诗文的格调，也喻指有人隐居张全，如蝉鹤一般清雅脱俗，自在安然。景莲但知耕野水，不暇问朝生，他一心只在山野田园间耕耘度日，无暇去过问朝堂官员的世事纷争。这一句写赵张全隐居张全的生活状态，赞颂他看淡功名，安于乡野的隐士本心。尾联胜欲陪言笑，凄凉无处分，我多么想来到你的身边，与你相聚谈笑，可惜无处两地山水阻隔，只能两地相望，心生怅惘。诗人直抒胸臆，道出渴望相见却被地域分隔的遗憾，将这份知己之情落到实处。全诗借千里寄诗起笔，以蝉鹤喻人，描摹赵张全隐居张全的超然风骨，结尾抒发相隔两地难以相聚的感慨，文字清雅冲淡，既是朋友间诗文酬答的佳作，也见证了南宋文人与玉山张全一脉深厚的诗文情缘。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
2: 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

0: 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哎，喂，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是我不是今年7月底买了一辆车嘛，才开了一个多月。
2: 嗯，
3: 那个 A5L Plus 嘛，
2: 啊，
3: 就开了2000多公里。然后出现那个发动机故障和那个驾驶系统故障，那个怠速抖动的问题。
2: 啊。然后呢？现在呢？
3: 然后他去那个 4S 店去，开到 4S 店的时候，他说那个是油的问题，但是我那个油都是加那个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的那个95的。
2: 他莫名其妙跟你说油品的问题，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说法。他拿出证据出来了吗？那你换那箱油之后有没有改善呢？
3: 他让第二天我去，他让我去对面那个中国石化，一桶油，加到油加到车里面，然后那个有一个那个维修工，然后跟我一起去试车嘛，然后试的情况是那个加速有点抖动，然后怠速也抖，然后那个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也是抖动，
2: 啊，你现在应该你有故障码亮起来，他们插了 OBD 接口之后，数据流显示故障的信息是什么？这个你有知情权，你知道吗？
3: 知道。
2: 是什么问题呢？显示的是
3: 失火，然后那个随机多缸失火。
2: 那不就对了，这跟油品没有关系啊，你发动机缺缸失火呀、是。
3: 对，缺缸失火，还有一个什么抑制吧，气缸抑制。
2: 问题都已经很明确了呀，那现在呢？现在你给你修复了吗？
3: 现在我又拖到我那个，他这个是他们一起的嘛 ，4S 店，然后我拖到那个我买车的那个4S店，然后他检查出来是那个喷油嘴有问题
2: 啊，
3: 他说要跟我换那个喷油嘴，
2: 喷油嘴堵塞了是吗？
3: 我不知道，他就说那个喷油嘴有问题，毕竟才买了一个多月，让我换就开始换零件，到时候我在路上我都不敢跑。
2: 哎，不存在，是这样啊。首先呢，您这个问题，问题点已经很明确了，很清晰了。要你更换，你得配合，因为你现在，你告诉我，你直接告诉我你的诉求是什么，好吧？你先告诉我。
3: 他这个能不能换？
2: 行，是这样，你想退换车辆，我明确告诉您啊，现在这种情况呢达不到退换车的条件。按照三包法明确规定，一个问题就是牵扯到驾驶重大安全的问题，反复维修两次或以上才会达到退换车的条件。您现在只是一次维修，你得配合，您现在能做的是留好每一次的维修单据的证据。
3: 就他修完以后他也会给我开一个那个，
2: 当然了，当然得，对，当然得要给你东西了，要凭证了，要不然的话又出现问题了，你两次维修了，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呀。如果是同一问题的话，不排除是这样，我跟您说，不排除是个别车型的个例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瑕疵，不排除是这个问题。但如果说换了喷油嘴之后没有类似的故障了，那你也不用担心。
3: 但是我昨天他不是配了一辆那个代步车给我吗？是同款车型。然后我又把他之前说那个油有问题，那个油我加到代步车里面去了。但是我跑了五六十公里没什么问题。
2: 我刚说了呀，就很明显不是油品的问题啊。
3: 但是他们之前就说油的问题，一直他们修完以后还是一直咬定是那个油的问题。
2: 所以你要把你的证据你也拿出来，这个它只是一种我为自己的规避责任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它给你维修的方向并不是说你油有问题那我给你清理油箱清理油路啊，不是这样啊，是吧。所以您现在要做的是只能是先配合它，因为你的诉求是要换车，但是目前阶段是达不到退换车条件的。
3: 但是一个多月就开始那个修里面的东西，感觉有点
2: 心情，我能理解，心情我非常能理解。但是这个您也可以跟4S店提出您的诉求，我刚买的新车就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你们是不是应该给到我一些人文关怀和补偿呢？这个可以去沟通的。
3: 主要是我刚出社会不太懂这些东西，
2: 需要我们协助是吗？
3: 主要是他有没有那种退役的呀？
2: 什么？
3: 退役军人。
2: 什么意思？
3: 就是我刚退役没多久。
2: 这不是，这跟您的职业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跟您的职业没有任何关系，咱们就事论事。如果说您需要我们的协助，我可以来帮助您。如果说您自己可以沟通，可以有良好的坐下来去谈的这种可能性，您可以自己去谈，好吧？
3: 你到时候如果谈不下来的话，我就再来找。
2: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3: 好的，
2: 好，感谢参与，再见。像给我留言说，请问一下主持人，车辆行驶的时候经常会闻到一股塑料烧焦的味道，是怎么回事？开窗后外面并没有，我的仪表台呢也没有亮什么故障灯，持续有好几个月了。您这个问题我其实建议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我不清楚您的车况，您的车辆是什么，不太清楚啊。我只能大致的，如果说您仅仅凭这段文字，我只能给到您一个大致的判断。首先明确一点啊，就是您车辆你说没有亮故障灯，没有亮故障灯呢，这个可能是它监测不到，因为故障灯监测故障它是依靠传感器的嘛。 OK， 那最常见的就是车内的电气线路或者是空调系统里边的塑料件受热老化所产生的这样的问题，因为那个位置不可能你的线束外围是有传感器的，对吧？这个很明显的判断。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你的空调滤芯太脏了，也有可能，因为一旦是风道里边有异物或者鼓风机的电路板上的元件它受热变老化之后，加热的时候呢会把这个味道也传输到车厢里边。你最近一段时间也开了空调嘛，对吧？我不清楚您的用车的状况啊，我只能给您做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的分析的方向。但还有一些可能啊，就比方说，因为我不清楚您的现在公里数是多少，您到底是哪种动力形式的车辆，纯油车、自动挡还是新能源车，我这个都不清楚啊。所以接下来的判断我暂时不说，因为没有太多意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行情啊。沃尔沃汽车目前它官网仍将 S90 的起售价标注在40万6900起的高位，但是你走进线下的 4S 店，记住我刚刚说的数字啊，40万6900，这是它的起售价。这款对标奔驰 E 级宝马5系的中大型豪华旗舰轿车，实际成交价早已经跌破了23万，将近五折呀。然后呢，有多位博主和媒体走访了许多家门店，全国各地的门店，了解到 S90 叠加厂家的补贴、置换补贴以及门店的优惠之后，线上的最低报价是22万9900，裸车价已经来到了20万出头了。部分门店全款落地价甚至可以控制在22万以内，相比于它的40万6900的入门指导价，这个降幅您自己算一算。而这一价格呢，并非孤立，沃尔沃 4S 店展厅的优惠信息显示，全新的 XC70 标注限时参考尊享价22万9900起。你像 XC90、S60 车型，线上公开的报价早也已经普遍降至原车指导价的5到6折了。我的天哪，现在真的可以说叫它半价沃了。价格跳水的直接原因当然就是销量的压力。 S90 在2023年还能维持在月销3500台，2024年降至月销2500台，到了2025年就只剩下了1500台，进入到今年进一步下滑，二月份跌到了504台。哎呦，这个下滑的程度蛮大的。七月388台，全国200多家沃尔沃 4S 店单店的月销量不到2台。转折出现在八月，大幅度优惠之后 ，S90 单月的销量环比增长了3倍。还是那句话呀，没有不香的车，只有不香的价格。根据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6到8月份，沃尔沃全球的销量是148239台，同比下降7.4%。官方明确表示，受到中国市场持续低迷的拖累。这不是说影响，记住最后一个词是拖累，主要是中国市场的下挫。经销商库存高企，现金流水承压，厂家不得不加大优惠来帮助渠道去库存，卖一辆亏一辆的价格现在倒挂在多地出现，代价就是品牌的溢价和保值率。大幅度的降价已经直接冲击到了二手车的残值，沃尔沃三年保值率在二线豪华品牌当中本身就偏低，此轮降价之后进一步承压。而有任的人士也直言，这种打法短期之内换取了销量数字，长期就在透支品牌的价值啊，这是必然的。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现在去买它还是比较划算的，半价沃尔沃。反正您记住了，去 4S 店讨价还价的时候，咱们直接以先五折来报价试试。来说一款新车的消息啊，一汽大众的 ID Aura T6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4款车型，售价区间12万9900到16万6900。

0: Aura T6 是一汽大众 ID Aura 序列的首款产品，那边上汽大众叫什么 ID Era， 这边叫 Aura， 定位是纯电中型 SUV， 采用了五座布局。作为一款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全新纯电 SUV， ID Aura T6 抛弃了传统大众的硬朗的这种风格啊，也算设计方面跟上了目前新势力的设计雏形。尺寸方面呢，不是特别宽大，长度是4811毫米，不到5米长，轴距是2米83，而且车内部呢采用了一个2+3的标准五座的布局。这是虽然称之为中型 SUV， 但是功能方面挺多的，比方说还可以打开之后啊，就是它的那个副驾主驾的背靠都有拓展的小桌板。动力方面呢， ID Aura T6 采用了纯电单电机的驱动，最大的功率是170千瓦，峰值扭矩345牛米，搭载了59.9千瓦时，也就是60度啊，和77.5度的电池包。续航方面呢，是540公里和660公里。怎么续航这么低啊？可能大家都有一个疑问啊。记住，它并没有官方并没有说 CLTC 续航多少多少，而是只是告诉大家它的新车纯电续航里程是多少。CLTC 我个人认为跟实际差别有一点点虚标，而且差别蛮大。但这车啊，你要说到配置价格没问题啊，瞄准的是13到17万左右的家用市场。你包括像这个价位当中能找到什么车呢？宋 L、 领跑 C11， 还有合资方面别克致敬 E7、 马自达 EZ60 这些车啊。 ID Aura T6 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前麦后多连杆，然后标配是 FSO 可变减震阻尼，而且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它基本上也算是配备到位了。但是呢， ID Aura T6 它仅支持400伏的平台，同时全系只有后驱，日常家用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对比同价位的车型，价格说实话性价比就一般般了。此外呢，它的内饰的用料很普通，没有冰箱，双层隔音玻璃也没有，底盘预瞄这类新势力的热门配置都没有，主打的还是品牌和品牌价值，还有就是它的底盘调教吧。这些硬实力确实是很多造车新势力做不到的。其实一汽大众啊为什么会推出全新序列的名字的车型呢？主要还是要跟上汽大众的一些新能源车要做一些区别。但是我就担心一个危机，你像一汽丰田、广汽丰田有合并的这种可能性，而东风本田、广汽本田也在传，那南北大众呢？因为这些车不像以前那个市场专属合资品牌的市场那么大了。就像以前一汽大众其实也推出过跟上汽大众同款同源的车型，比方说 ID4 Cross， 那就对应的是上汽大众的 ID Era， ID4X 都有点傻傻分不清了。一汽大众叫做 Cross， 而上汽大众那边呢叫做 X， 其实车型都是一样的。而一汽大众呢，前期表现尚可，但是后期爆发力不足，目前多款产品已经停产了。那南北大众合并，我倒真觉得不是一件坏事儿，至少对于大众品牌在国内，你想想，还有一位进口大众啊，挺尴尬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

0: 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 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0: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9: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2: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3: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4: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5: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4: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 5.4%。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

0: 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至 10% 的增长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3: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0: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

0: 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为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量裁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大家都买月饼了吗？最近贵州省人民医院糕点房一度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啊，停售了。医院呢也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他们的月饼。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打着贵州省医月饼、职工食堂月饼等旗号的商品，有的呢名称包装刻意的去靠近正品，让消费者真假难辨。一块月饼为什么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的排队？答案

0: 藏在省医这两个字里。医院、学校、机关、食堂做的东西少了商业营销的油滑，多了一层公家出品的朴素信用。消费者买的不是月饼，而是那份不被坑的踏实。但恰恰是这份信任呢，成了不法商家盯上的肥肉，打着内部供应、职工福利的旗号，给普通的商品套上官方背书的壳。这不是营销，是透支公共机构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普通月饼出了问题，损失几十块，一旦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底座。保护商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公共机构要把正规渠道说清楚，监管部门呢要积极把关。公共机构可以做好产品，但公共招牌呢绝对不能成为免费的流量提款机。让一块月饼名副其实，本质上是守住老百姓对公字招牌的那份信任。这笔账啊，可比月饼本身金贵得多。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您打算出门吗？是自驾坐高铁，还是飞机落地再租辆车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呈现出哪些特点？相关部门将如何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中秋假期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 1.7 倍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峰值高、新能源出行车辆多等特点。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近两倍。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这就意味着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会成为我们假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假期有个特点，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三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 20% 以上。
1: 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了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旅客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透露，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 1.3 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 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1: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静音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3: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了更加便捷顺畅。
0: 听众朋友，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想过吗？无人机也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100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7: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6: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8: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6: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9: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6: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世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10: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了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6: 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寅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11: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6: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

0: 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四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七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1: 这七个项目，它是代表着市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技能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了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2: 从修无人机到当店长，从给软件做体检到玩转智慧安防，这些新赛项目呢，看着新鲜，背后呢，其实都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往往就说明市场缺什么。今天选手们手里的新技能，很可能就是明天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年轻人来说，找准方向，练好本事，行行都能出状元。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雨暑尽，秋意正浓，
6: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次性铝箔餐具，大家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被广泛应用于烧烤、外卖、航空餐、家庭聚餐等食物接触类材料的领域。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的时候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物接触的时候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一次性铝箔餐具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涉及哪些违法情形，此案对于办理同类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哪些实践参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3: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14: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13: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15: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 一次性餐具，铝铅一量在 9.3 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13: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铅一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丽告诉记者，
14: 如果长期使用作

0: 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细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1: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0: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三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1: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2: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1: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3: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4: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迁移量超标，更在于呢，它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视野，让生产者不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侥幸，让消费者不必靠肉眼识别去赌一份安全。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也有人质疑呢，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吗？其实这股风刮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雪饼猴，再到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3月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 NPC 招聘启事了，李白、月老、孙悟空几乎遍地都是，游客们呢也确实买账。那比起站在

0: 栏杆外看风景啊，如今的人们更想要的是走进去玩起来，跟角色对个话，那份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1: 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 互动打出情绪价值，吸引年轻的游客。那在您看来呢，游客愿意为一个会互动的人买单，本质上是他们的哪部分需求被接住了？
2: 我个人认为啊，游客愿意为互动的人买单啊，那么本质上接住的是从看客到参与者的身份的一种切换。那传统景区啊，游客买的是风景，你站在景外看景。那 NPC 景区啊，买的是一段只属于游客自己的一种相遇啊。那王婆呢，拉你上台说个媒；那关羽呢，拍你肩膀说道话。那这一刻呢，你已经不是观众了，你是戏里的人。这背后啊，我认为有三层的需求。一个呢是社交货币，那互动是可以拍摄的，可以讲故事的，可以炫耀的一种独特的记忆，比一张标准合影啊其实是更值钱的。第二个是情绪的连接，那日常里被看见、被调侃、被记住的机会呢太少了，一个 NPC 给你的3分钟呢补的就是这种稀缺。三呢是参与感，你不再是这种排队拍照的人，而是剧情的一部分。你说它是体验经济的必然阶段啊，我认为对了一半。那对的部分是啥呢？是消费确实从看物走到了看景，再走到了入戏，这是大趋势。但要说清楚啊，这种入戏古已有之。你像这个咱那个庙会呀、社火啊、说书人啊、戏台啊，干的就是这件事儿。那今天的新意在于短视频新媒体把它放大了，然后商业化了，可复制了，所以它是阶段不是终点。那游客呢，今天爱入戏，明天也可能会腻了。这门手艺的寿命啊，其实还是取决于内容更新的速度，它并不完全取决于这种形式本身。
1: 那现在呢，全国2个月能冒出50多家景区招 NPC， 什么李白啊、孙悟空啊、月老啊，遍地都是啊。那最担心的就是抄了皮囊，没抄到魂魄。山西某景区这次呢，既挖成熟的头部 NPC， 也愿意从零培养新人，还要演关羽、貂蝉、王维这种山西本地的人物啊。你觉得一个景区如果要让 NPC 有根有魂啊，不跟别家景区撞脸，这钱应该更多花在人的身上，还是花在在地文化挖掘和内容创作上呢？
2: 那我的态度其实是很明确的，那头部的 NPC 啊，买的是这一周的热搜，在地内容买的是下一年的富游，那钱的大头啊，其实还必须花在后者上，啊，你千万年薪挖来的第二个王婆，换个地方就不是王婆了，那王婆的灵魂啊，不在那个演员身上，他在的是开封府，在宋朝那套和本地长出来的玩法里。人是会走的，会疲劳的，会塌房的，剧本啊、考据啊、场景啊、人物关系啊，是留在景区里的。所以合理的结构是啥？用一小笔钱，一两个头部主播做品牌的引爆，解决呢让人知道你，把大头呢投在在地文化的挖掘、剧本的创作、演员的培训体系的建设上，解决你凭什么被再来一次的问题。那丝绸小镇啊，选关羽、貂蝉、王维，方向是对的。山西呢，不缺这些人物，缺的是把他们从雕像变成能够互动的人。那王维呢，不能只是站着合影，要能和游客对一句诗，讲一段他在山西的行集。

0: 川渝呢，不能只是战袍摆拍，要有一套和本地人记忆有关的仪式。钱花在挖人身上，买的是流量的峰值；钱花在内容和培训上，买到的是辨识度。那抄皮囊啊，最贵的地方就是让你花了千万的年薪，演出来的还是别人家的王婆。
1: 文旅项目最怕就是一阵风啊，那要是从网红走到长红，像 NPC 把人引进来了，但是呢，游客能不能留下来，产生二次消费，下次还愿不愿意来啊？在你接触过的成功的案例当中， NPC 的流量转化成景区的长期的口碑和复游率，还要补齐哪些短板？
0: 那 NPC 啊，其实是只解决了第一公里啊，让人知道你来一次，从来一次到住下来再来一次，靠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本事，不是再挖一个头牌。我看啊，至少要补四块短板。一个呢，就是动线和消费场景。你 NPC 分布在哪些节点，互动之间走的路的时间，有没有把人呀、顺势带进餐馆，带到文创店，带到小剧场，还是合完影就出门了。引流不涉及消费节点，等于是把人送出门。第二个方面呢，是夜间和二次消费的产品。那丝绸小镇啊，有打铁花，这本身呢就是天然的留人产品，要把这个 NPC 的剧情啊和打铁花呢创成一条夜间的游览线路，让人愿意住一晚，而不是看完 NPC 就走。那三呢，是演员梯队和这个运营的节奏。你这个 NPC 的头牌也不能天天在岗，他也会疲劳，会这个塌房。那么必须要有AB 角，有这个日常的排期，避免头牌一请假景区就空了。那头牌是招牌，真正让景区活下去的是基层的 NPC 的日常质量。第四个方面是基本面，你的景区的停车呀、卫生间呀、排队呀、物价呀、夏天热不热啊、下雨天怎么办呀等等，这些问题都要处理好。你网红景区啊，死在基本面上太多了，那情绪价值让人来一次，那糟糕的卫生间啊，会让人发誓再也不会来第二次。复游率啊，它不是宣传出来的，是第二次来的人发现剧情换了，住宿呢更舒服了，孩子玩的还想再来，这样传出来的。光看抖音播放量永远是算不清啊这笔账的。
1: 我们说到这个山西这个景区，它是村集体办的啊，并且明确的说啊，这次尝试呢不求盈利啊，但求能够听到一些水花，这种敢花钱敢试错的劲头是很值得肯定的，但是也容易被当成是人傻钱多。那站在行业和政策引导的角度，你觉得像这样的探索应该被保护被鼓励的是什么呢？需要避开的坑又是什么？
0: 那该保护的是啊，是这份敢拿集体的钱真金白银的去试错的这种空间。乡村旅游啊，没有标准答案，那很多村子啊想试不敢试，外来的资本试完就走。那丝绸小镇呢，愿意把钱投在本地，把就业留在村民身上，这个方向本身是值得鼓励的。政策上要给的是包容度，别用一年的亏损表呢去判他死刑。那文旅呢，本身也有这种公共产品的属性，村集体探索本来就会有一些试错的周期，但是有可能会有四个坑，必须现在就来提醒一下吧。第一呢，集体资金的决策透明和审计不能松。那三千万也不是他们村支书一个人的钱，那是司徒村全体村民的钱，花之前有没有这个村民这个相关的决议啊，那你这个招聘怎么招投标啊，钱怎么花呀，花的怎么样啊，事后要不要公示啊。那敢试错和一言堂之间有时候它差的就是一个程序，这一条守不好，好心也会变味儿的。第二个呢，就是别把营销热度啊误当经营成功。那这一次招聘本身就是一波全国的热搜，这钱已经花的值了，但如果把上新闻当成了景区成功了，后续配套跟不上，那三千万其实也就是买了一周的热闹。第三个呢，别把身家啊压在一个头部的这个网红身上，

0: 头部呢，这个 NPC 有可能会跟你解约，然后会塌房，会审美疲劳。那村集体的资产要抗风险，品牌要长在土地上，不能长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第四呢，历史人物啊，也别瞎改编。你关羽啊，王维啊，是山西的长期的文化资产，戏说可以，恶搞不行。本地人物啊，玩坏了，不是换个 NPC 就能补回来的。那一句话来说啊，鼓励大家敢于去闯，但要盯着他的账要算在明处。允许他短时间不盈利，但是要求他是可以复盘的，可以审计的，可以纠错的。不求盈利呢，不是不算账，而是把账算在村民就业、文化传承、长期口碑的这本账上，比营收表呢更难，也更应该啊被认真的对待。
1: 其实呢，我们并不缺一个敢于花3000万的景区，缺的是花完这3000万之后还能让游客心心念念愿意来的地方。敢试错敢投入本身是好事，那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钱花在人身上，根扎在地上，下一个做到长虹的目的地值得我们共同期待。听众朋友，第22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正在名古屋丰田天空体育馆进行。国乒女团此前在半决赛当中以3-0战胜朝鲜队晋级决赛，迎来与主场作战的日本队的金牌争夺战。那么本次比赛呢，是由孙颖莎、王曼玉领衔国乒女队出战，双方临场排兵布阵，关键回合较量备受关注。现在我们请出体育评论员梁月好迪在直播间实时点评赛场的精彩回合。
2: 这是第20届这个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啊，中国队对日本队。中国队的出场阵容是这样的，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啊，中国队还是主队，第一单打孙颖莎，第二单打王曼玉，第三单打是蒯曼，日本队呢是第一单打张本美和，第二单打是早田希娜，第三单打是伊藤美诚啊。他的一些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经常出场的，比如这个削球手啊，还有这个年轻一点的选手啊，都没有出场啊。那么目前呢，孙颖莎已经是2-0领先了。
3: 好，我们共同关注这个比赛。在两位球员上场之后呢，这场比赛现在是孙颖莎很轻松的拿下2局。我们说早田希娜对于和我们的这个比赛过程中，面对任何选手不占实力优势，
2: 对
3: 这两局打得非常的干脆哈。
2: 对，
3: 或者某种程度说早田希娜有点无奈。我们看第3局，早田希娜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中线好球。孙颖莎还是能力比较强，回球的力量感比较强啊。
4: 正手，到了这个中局的时候，
2: 早田希娜还是这个短板比较明显，就是他的这个正手的攻击力啊，相对来说呢会差一些，他的反手相对来说更强。哎，发了一个大角度，但是孙颖莎护得非常好，哎，这个球早田希娜，对早田希娜最后打的这个球是打了一个擦边，
3: 对，打了个擦边，这球呢算是一个运气球啊，也是向孙颖莎示意，1-1啊。
2: 孙颖莎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的短球，但这个球其实是早田希娜的一个机会，但是早田希娜给打丢了。
3: 对，
4: 孙颖莎能够
3: 这个其实是一个抢攻的机会，
2: 对，
3: 但球打得不好。
2: 早田希娜其实这个推得非常好，推到了孙颖莎的这个追身位，但是孙颖莎呢还是把球回来了，这个球可能早田希娜也没有想到，
3: 是刚刚是回了一个反手的小三角，早田希娜拿回1分，2-2啊。
2: 这一局双方好像这个比分啊，尤其是这个开局咬的还是比较紧啊。
3: 这早田希娜感觉是刚睡醒啊，
2: 早田希娜可能这个紧张情绪现在逐渐的化解了。
3: 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的确是压力比较大，这球发了一个反手的短球。
2: 相对来说这几个球呢，早田希娜得分最主要的都是他的这个弧线球啊拉得比较转，包括搓这个下旋球也搓得比较转。那么孙颖莎呢可能还得要适应一下哈，早田希娜在这一局刚开局的这几分他的变化
3: 有些变化。早田希娜发球3-2暂时领先1分，还是正手短球，反手上攻，这球想打一个，
2: 其实这球又是早田希娜的机会啊，
3: 破绽。

0: 是漏给对方了，但对方能力上把握不住啊。
1: 不是他最常规的套路，变到最后自己也有点乱。
2: 是的，
0: 这球其实孙颖莎已经失去位置了，打到案子上就有了。3-3，换孙颖莎来发球。莎莎面对早田希娜之前战绩是非常的出色啊，发了一个反手短球，
3: 最后，
2: 但是这球早田希娜这个搓的呢，相对来说哈比较靠边啊，角度比较大，孙颖莎在拉的时候出界了，
4: 现在还是可以抓住早田希娜的正手短，一个是把自己的旋转发出来，然后找机会去上手。
0: 孙颖莎发球，目前4-3，早田希娜第三局领先一分。啊，对方的一个正手短，
1: 那这个是他还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小调档。
0: 早田其实在日本队当中呢，整体上来说呢，实力是比较均衡的，但他不像张本美和我们前说，
2: 他的特点不是非常突出，但是呢，各个方面呢还都有两下，
0: 不长不短啊，综合实力是比较强的。另外，他一个身高优势，后台面积大一些啊。早田来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
2: 的短球。
0: 莎莎这球
1: 要求比较高，
0: 失误
2: 对这个球，莎莎的进攻也是打丢了。
4: 三局的以后，两人都是有一些些的这个无谓失误。其实最主要也是追求这个每个球的高质量。
2: 其实我觉得，对于孙颖莎来说，这个
0: 慢慢打，不用着急一盘打死。
2: 就攻到这个球，不用打的那么角度那么开。啊、
0: 是莎莎想是一拍就是让对手没有还手之力啊，5-4，
1: 高抛，
0: 高抛发球中路。
2: 好球、
1: 这会儿
2: 呀，这个战术还是挺这个奏效的啊，先打这个压孙颖莎的反手，压了两板以后马上回到正手直线。
4: 喜欢打的就是
0: 6-4，早田希娜拿回两分。我们来看看孙颖莎的发球。孙颖莎想一想，看看是发正手还是反手。
2: 其实孙颖莎刚才这个发球啊变化不多啊，
0: 还是正手，
2: 能不能有一点变化。对，这个球我觉得他的这些发球已经被早田希娜呢基本上掌握住了、
0: 给猜到了，
2: 你稍微的要调整，有点变化。
4: 反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下一板的衔接，
2: 对，而且另外进攻的时候啊不要就是下狠手，有时候你就会动作出现变形。
0: 7-4，早田希娜这一局领先三分，莎莎继续来发球，可以改变一下啊，正手短现在这个效果不是很好，还是
2: 这个发的稍微的长了一点。
0: 可行，拿回一分，5-7啊，
4: 连续的还是拉到早田希娜的这个中间和正手。
0: 这一个反手接正手的进攻，
2: 对，其实早田希娜呢他总体来说反手比正手要好，所以对于攻他尽量的就是打正手或者是就两边的调动吧，
0: 对，尽量不是让他这个反手能发上力啊，否则他正反手的衔接也会有些威胁。我们来看一下早田希娜发球，7-5，这一局呢领先莎莎两分，打了一个正手短球。
2: 他这个套路其实过去很少见到他打这个套路，但是呢这几分还是挺奏效。
0: 对，发完以后反手拧拉啊，
2: 对，反手的这个弧圈球发还得拉得比较转。
0: 8-5，早田这局现在是领先莎莎三分，但之前两局呢孙颖莎是干净利落已经拿下两局了。继续发正手短球，稍有点被动哈。
2: 对，这个早田的这个发球啊这一套呢从进攻上来说我觉得孙颖莎接这个发球能不能不接的这么4平8稳。
0: 现在这个整体的走向现在是早田希娜更顺一些，发了还是正手短球，
1: 漂亮，
0: 反手抢攻，好球，
1: 打一些上旋，
2: 9-6，现在6-9，孙颖莎是落后三分。
0: 对，从实力上来说呢，孙颖莎比早田希娜是大一大块啊。
2: 对，那肯定的。
0: 我们再继续看，莎莎发球。还是正手短，对方反手回，好球。
1: 那早田希娜用了一个就非常规的方式接发啊，都还不太像侧拉。那孙颖莎也是直接发力合上力了一个爆抽。
0: 这球算早田希娜一助攻，
2: 好像是叫停了啊。这个
1: 9-7，
2: 早田希娜叫了暂停，因为前两局已经输了，第三局呢本来领先了4分，现在被追到了2分，所以赶紧叫个暂停，稳定一下自己。

0: 情绪。
1: 今天的对阵图呢是第一场比赛，中国女队孙颖莎一单打对方的二单早田希娜；第二场呢是我们的二单王曼玉打对方的一单张本美和；第三场呢是我们的蒯曼将会打对方的伊藤美诚，这是双方的三单。那么第四场呢，如果有的话，就是我们的一单孙颖莎去打张本美和，是对方的一单。那第五场如果有的话，是王曼玉去打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女队相比较男队来说呢，我们有两个实力强者，整体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0: 其实现在各队呢，那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如果比较均衡，我至少你有两个比较强一点的，你比如说像日本男队的张本智和和这个苏脑辉空就稍微会好一点。当然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中国女队，孙颖莎、王曼玉是遥遥的领先其他的这个女选手。
1: 好，暂停回来看看早田希娜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一局呢，他相较于前两局被孙颖莎打的干净利落来说，他有一些变化。
0: 对，他战术上有一些变化呢。现在我觉得孙颖莎接发球啊都不是非常的适应，
1: 莎莎可以打的稍微把节奏拖得慢一点啊，不用那么着急啊，因为只要是打成回合球的话呢，自己的实力就完全比对方高出一筹。回来之后9-7，早田希娜这一局领先两分，他的发球啊，沙沙蹭蹭拍儿，增加一下这个拍儿的摩擦力，不要有汗在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早田希娜发球。
2: 早田希娜换到正手来发球，
1: 发了个中路，
0: 真的是挺
1: 有些变化。
0: 对，挺稀奇的哈，就没见过他
1: 发这个中路的下旋啊。
0: 孙颖莎这个拉上来以后呢，等早田希娜在回球的时候又滚网了，
1: 有点滚网，
0: 这又是一个
1: 运气球，
0: 对，
1: 10-7。
2: 呵，好，拍单
1: 手腕上变化是挺多的。
0: 对，孙颖莎呢，逐渐的开始慢慢的适应早田希娜的发球啊，比如说刚才这个球，他对手的发球还是一样的，但是孙颖莎摆短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摆的比刚才就会更短，更贴近网。那么他
1: 就够着打，
0: 你在想进攻的时候，你就很难发上力了。
1: 是，
0: 看孙颖莎的两个发球，
1: 沙沙发球
0: 还是这个正手，哎。
1: 这个多拍，
2: 早田希娜
1: 再拿一分啊，拿下11-8，拿下第三局，
3: 对，
1: 相当于现在整个的局分上，沙沙2-1领先。
0: 对，
2: 八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三局现在是打成2-1。
1: 头两局的表现，其实我们当时看的感觉，今天早上早田希娜有可能会非常的困难。
0: 但是早田希娜之所以还一直在日本队当中呢，还是占据一定的这种，多少有点像大姐大的这种地位。
1: 他之前打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队员来到场边都是他来布置战术。
0: 对，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他的这种作风相对来说是比较顽强的啊，就是打不死，或者说是不管我落后多少，我都会顽强的跟你去抵抗。
1: 或者是战术上呢，他的心里面的这个思路更多一些啊。之前比赛呢，就是我们看日本队很多时候团体赛的时候，大家来到周边，早田希娜会出一些主意。今天呢，第三局他是有些变化的。
0: 看看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想解决的问题还是孙颖莎如何面对早田希娜的变化啊，能够有一些及时的应变，也包括自己的这个发球啊这一套，也多少也要有一些变化哈。我觉得今天，孙颖莎在发球上呢变化不太多，
1: 全都是正手短，就对方就等在那个位置。当然也是像刚梁老师说的，就是他的反手能力更强一些。
0: 但是你有一两个长球的牵制呢，你
1: 也没问题。
0: 再发正手短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集中精力的去，接你的发球了。
1: 是的。第四局，孙颖莎先发球，我们要打一个很好的开局啊！沙沙发球，还是正手短球，多拍儿。
3: 到了，
0: 这个球对，一直在相持，而且呢，就是多准备一板啊，
3: 一定要做好自己正手。
0: 哎，你不能想着你某一板你就已经给他打死了。所以
3: 早田希娜是从
0: 你的相持能力，我觉得中国女队这些选手的相持能力一定不会弱于对手。
1: 是
2: 四局的开局去重新的发动，
1: 就是忘掉第一局和第二局，重新开始啊。
3: 好球，
1: 好球。
2: 早田希娜整体的
0: 早田希娜的挑打呀失误了，
1: 这 这球其实发的不是很好啊。
0: 这球发的还是不错，还是有点短。

0: 啊，
1: 早晨先来。
0: 就是你调打，你调打，可能你技术上稍微差一点，你就容易失误，就给对手的失误的可能性增大。
2: 早晨来发球，停边落后顺杀，反手接。
0: 就是他这一套这个套路啊，我觉得孙颖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就是前面现在接这个发球解决了，但是后续的几板以后啊，他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体套路战术上是一直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
2: 反手的直线正手啊，
0: 对，然后正手也打直线，
2: 对，正手也打直线，这个对
3: 顺
0: 来、
3: 哦、一
0: 板拧球，这个就对了，对吧？你
2: 先上手，先下手，
0: 面对他的套路，你要一定有应对的措施。
2: 对，这球就是先上手，
0: 直接
2: 反手
0: 一板的拧拉，
2: 拧拉拿分。
0: 原来都是摆，现在增加了拧拉。
2: 3-1，孙颖莎领先发球，发对方正手，
0: 好球，
2: 好球！
0: 哎、这反手的爆冲啊，
3: 打破的质量啊！
2: 这两板球就是两个人的实力的差距了。
0: 对，这板爆冲，我觉得男队员也
2: 接不着，
0: 接不回来，
2: 角度特别开啊。
1: 这个早田信太郎正手，
2: 左下敲自己脑袋啊，说是这球处理的不好，4-1领先三分，叉叉发正手。
0: 哎，你这回这个拧的质量没有刚才那么好了，对手就有机会来反攻了。
2: 对方这几个直线打的还确实有点危险。
0: 最主要是他刚才接发球的时候，接了一个长球，这个让孙颖莎呢拉起来
2: 有点不舒服，
0: 质量不是太高。对，
2: 打了个追身，他俩是梳自己的头发啊。
0: 现在还是孙颖莎4-2领先啊，早田发球。
2: 第四局啊，双方这个比分的咬得还是比较紧啊。左岸新娜发球，哎呀，发了一个我的水平的发球，
0: 发了一个上手飘球，直接飘到裁判那儿去。
3: 左岸新娜自己可能
2: 对裁判有点意见，
3: 发功了还是
0: 结果早田自己都笑了。
2: 这某种程度也是他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还是心中有一些些的啊，这个不占优势的感觉。
0: 2-5啊，
2: 这是个发球失误。
0: 哎，这是又是一个好球，哎，
3: 反手扛完一板之后，直接完成了防转。
1: 这个衔接的速度是
2: 2-6，
0: 孙颖莎的这个正反手的衔接非常快，
2: 对，
3: 还是去从早田希娜的中间正手的
1: 去
3: 打。
1: 那早田希娜到了他的，
2: 他现在就是你这个，你先上手，你的他的回球都在你的正常击打位上，就不会很尴尬。6-2
0: 啊，孙颖莎发球，
2: 发了个中路，
0: 中路，哎，
3: 广拉到正手，
2: 好球，
0: 行，
2: 对方退台
0: 了
2: 已经，
0: 两板的爆冲啊，一个是一个打斜线，一个打直线，
2: 逼得早田都要削球了，所以早田
3: 希娜下意识先是去自己的反手位。
2: 今天他们没上桥本范乃香，上的伊藤美诚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好久没看伊藤美诚和我们打比赛，
0: 对，可能也是根据他估计中国队上快慢啊，就是希望用伊藤美诚的经验啊来这个。
2: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球，7-3，孙颖莎还是暂时领先。
0: 对，这是双方的第四局比赛前三局，孙颖莎是2-1领先。
2: 发个中路，莎莎这球靠的比较后，对方也靠的比较后。
0: 对，而且是一个擦网啊。
2: 对，
0: 这是运气球。
2: 8-3。这局呢，孙颖莎的领先优势现在就展现出来了。早田希娜发球，发了个正手，好球，9-3，
3: 扩大领先优势。
0: 我觉得早田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对这局球，至少对这一局没有什么信心了。
2: 好，时间关系呢，这场比赛呢，在本时段我们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呢我们会持续陪伴大家关注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的比赛。
4: 好的，感谢体育评论员梁月和郝迪，也希望中国女团最终能够拿下胜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

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开赛，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软件测试等项目，软件测试工程师如何与 AI 搭伙干活。此外，不聊天不写代码 AI 模型杰夫为何备受关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氛围、
6: 舞美、
5: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8: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这首歌曲来自葡萄不愤怒，很多人觉得在他们的身上看到当初花儿乐队的影子。大张伟也和大家推荐过这个正在闯荡的摇滚乐队，他们的歌热情洋溢，而且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味道，不管何时何地都能够给人。

亲切的山歌调子搭上莫文蔚声音里的那点慵懒的尾音，有一种在青山绿水间骑着小毛驴随口一唱的悠扬感。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应该能够勾起所有人去山间旅游休息的冲动。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这首经验真的太惊艳了，整首歌曲洋溢着敢爱敢恨，古灵精怪，桀骜不驯，有一种活得更用力更耀眼的感觉。一起来听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燕薇，叫做《天使亲吻过的声音》。上一次对他有印象还是他示范那首《Rolling the Deep》，而在这首歌里，他也是唱功扎实，唱腔甚至和音色都在不停的转换，狠狠地把握住了技巧。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不知道大家伙对于831的最大印象，或许就是那首《想见你》。听多了他们的歌曲呢，就会有一种诡异的熟悉感。作为五月天的师弟，他们的风格和五月天非常相似，既走心又热血。

接下来送给各位这首歌曲叫 I Wonder。 我跟大家推荐这首歌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感慨，我不应该在充满着键盘敲击声的办公室里听这首歌，应该在阳光、沙滩、海边听着这首歌奔跑或者跳舞。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很多时候萧亚轩的歌在音乐风格上面都很超前，过了几年重新再听之后，刚刚好又和当下的潮流匹配上了，过多少年也不觉得过时。无论其他方面，能有几首耐听的歌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今天送给各位这首过于透明的寂静，这是一首难度相当高的音乐曲调，却直接明显地展现了梁咏琪的特质，充满异国感的旋律特别适合她的声线，同样描写了一个女子的寂寞感。过于透明的寂静却用了跳跃的旋律和鲜明的歌词风格，相当具备音乐性的表达，让人印象深刻。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有一位药店老板好心帮助老人做心肺复苏急救，但压坏了老人12根肋骨，因而遭到了老人家属索赔。二审判决救助人孙向波不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很多网友为孙向波和法院来点赞。那这样一个判决有着怎样的社会意义？法律该如何免除救人者的后顾之忧呢？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进行分析。

本想做兼职赚点外快，没想到代价巨大，40多名年轻人成为了阶下囚。法院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2年，其余40名被告分别获刑1年9个月至拘役6个月不等。团伙主犯杨某租赁了办公地点，雇人做全职或兼职业务员，工作内容主要就是打电话请人组建所谓的炒股微信群。业务员并不知道微信群会通过无数个上家被一层层的卖出去，并最终成为了诈骗犯罪的养猪场。检方认为杨某等人均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除了对一名不满20岁的嫌疑人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之外，团伙其他成员均被提起了公诉。

0: 我是丹青。做心肺复苏压断老人12根肋骨遭索赔案件，二审判决是维持原判，救助人孙向波不用对被压断肋骨的老太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救人却被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的判决获得了网友们的一片点赞，有网友称法院的判决给了见义勇为的人们放心助人的底气，社会不再冷漠，让善意得到庇护。而孙向波本人则回应说感谢法律对正义的维护。事情发生在2017年的9月份，辽宁省康平县的张老太到药店去买药。老板孙向波回忆说，老太买了两盒药，并要求量下血压。给他量完之后呢，自己也吓了一跳，低压是120，高压是200。就在孙向波给老人拿药的时候，老人晕倒了，没有呼吸，颈动脉也不跳了，他赶紧实施心肺复苏。大约过了5分钟，老人苏醒了，孙向波赶紧拨打120，并联系了老太太的儿子。大约10分钟后，救护车将人送到医院。经检查，老太太双侧12根肋骨骨折、低血钾症，还有其他一些轻的病症，住院了18天。同年10月，孙向波老板就接到了法院传票，张老太要求他承担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总计是9800元。待伤残等级评定出来以后，还需要支付10万元的赔偿金。老太儿子说了，老太晕倒之前是服用了孙向波给的硝酸甘油。孙向波毕业于沈阳医学院，有乡村医生证和行医执照，他认为自己的抢救过程是规范的。另外，药店的视频显示呢，孙向波有取药的动作，但是没有看到老人有吃药的动作。根据原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合议庭最终采取了被告孙向波给原告服用了硝酸甘油的说法。沈阳中院向医学专家们也咨询了，结论是没有因果关系。专家认为孙向波有执业的医师证，心肺复苏过程也是符合规定的，不需要承担责任。专家表示，心肺复苏有几大并发症，其中一项并发症就是肋骨骨折。心肺复苏要求按压深度至少达到5厘米，按压频率必须在100次以上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那对于岁数偏大、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很容易出现肋骨骨折。法院一审判决出来以后，老太一方提出上诉，近日沈阳中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向波表示说，非常感谢法律再次维护了正义，案件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药店也关了，给他造成损失是非常大的，那下一步他准备把药店再开起来。那么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个案件背后的一些法律问题。今天我们嘉宾肖以刚律师，你好肖律师。
1: 丹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这个案件我们看到了啊，法院判决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个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1: 那这起案件呢，法院是按照我国民法典第184条的规定进行判决的，也就是说，因自愿实施心肺复苏的救助行为造成被救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学理上认为，救助人员在救助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下不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侵权的，是不承担责任的。那2021年8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27条第三款，也同样规定了国家鼓励医师积极参与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急救服务。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呢，也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个医师法的这个规定和民法典第184条的这精神非常一致。都要求紧急救助免责是有应具备三个要件。即救助情形的紧急性、救助行为的自愿性，以及针对该救助行为对受助人而非其他人造成的一个损害免责。我们认为见义勇为一般都存在一个紧迫性，在紧急关头呢，是不容许当事人有充足的时间考虑的，因此不能苛责见义勇为者承担通常情况下才能达到的这种注意义务。在本案中呢，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一致认为自愿实施救助的救助人呢不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规定了救助人员在救助过程中不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侵权的，不承担责任。制定这一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权规则的目的，其实就是从法律层面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就是要鼓励民众不做看客，增强社会责任感， 勇于在他人危难时候呢伸出援手，发扬友爱互助精神，尽力帮助他人。而且我们看宋向波他本人他自己有乡村医师证，还有行医执照，是合法规范的一个医务人员。同时出现十二根肋骨压断的情况，是必要强度的施救行为造成的，也不是故意和手法不专业，因此他理应该没有责任的。
0: 那这个判决背后的社会意义是怎样的呢？
1: 这个判决的社会意义，它是具有一种非常积极的一个社会示范意义的。不仅为见义勇为行为证明，而且还引导了和鼓励民众主动参与救人等见义勇为的行为，彰显了公平正义，消除了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让好人呢不再畏手畏脚，敢于出手救人。总而言之，不能让好人蒙冤，更要让好人好报成为常态，引导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见义勇为的队伍中来。
0: 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所披露的啊，老人呢是被孙向波救醒了之后送到医院去了，那么看来从结果来看，这个急救还是有效果的。
1: 是的，很难想象如果当时没有宋向波的急救，在没有心跳没有呼吸的情况下，张老太非常危险。也许短短的一两分钟，张老太就会丧失最后生存下来的一个机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因为参加新生斗阵赛的比赛，吴克群受到音乐制作人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唱片，推出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之后呢，就推出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作为创作型歌手，他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很有辨识度，唱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听者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他又能让人深刻感知那份轻松、幽默、诙谐这些丰富的声音表情，能把声音变化的才艺展示放到吴克群那样的歌曲里，也是极有创意的表现。

0: 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哈，它的争议焦点在哪儿呢？您分析。
4: 本案呢主要有两个争议焦点。
3: 嗯，
4: 首先是吃药的一个结果和老人心脏骤停的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
3: 嗯，
4: 那张老太的儿子表示，张老太在晕倒前呢服用了他给的这个硝酸甘油，对，
3: 嗯嗯，
4: 极有可能导致心脏骤停。不过药店的监控也显示孙向波有取药的动作，但没有看到老人的吃药动作。
3: 嗯，
4: 最后据报道，后来法院呢是根据原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最后合议庭采信了这个被告孙向波给原告服用了硝酸甘油的说法。
3: 嗯嗯。
4: 不过经医学专家鉴定呢，服用了这个硝酸甘油与心脏骤停没有因果关系。
3: 嗯，
4: 最终法院也认定吃药与心脏骤停并没有关系。
3: 嗯，
4: 那么另外一个焦点呢是孙向波施救的时候做心肺复苏的行为是否规范。
3: 嗯，
4: 对造成的后果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孙向波本人呢，他毕业于沈阳医学院，他自己有向村医师证和行医执照。
3: 嗯，
4: 他自己本人也认为自己的抢救过程是规范的。
3: 嗯嗯。
4: 另外据公开报道的心肺复苏其中的一项并发症就是多发肋骨骨折。心肺复苏要求呢按压深度至少要达到5厘米。
3: 嗯。
4: 按压频率呢必须在100次以上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那对于岁数偏大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呢，很容易出现这个肋骨骨折的现象。法庭呢应该也是综合医院医学专家的建议，
3: 嗯，
4: 啊，最终认定孙向波所做的心肺复苏符合规范，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3: 嗯，那么像这一类的侵权案件，它判定责任的核心依据是什么？您刚提到了一个因果关系，是这样吗？
4: 是的，因为我们认为啊，这个核心依据主要就还是我们这个法律的规定，就我国民法典呢184条，它明确规定了，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呢，救助人是不承担民事责任的。
3: 嗯，
4: 其次，孙向波的行为也不属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制下的侵权责任的规范围。那我们来看一下本案啊。
3: 嗯，
4: 孙向波呢在紧急情形下实施了救助张老太，导致呢。张老太太受伤的一个行为，但是呢这个和一般的侵权还不一样。
3: 嗯，
4: 我们都知道一般侵权责任呢有四个构成要件，分别为侵权的一个行为，还有侵权人的一个过错，损害的一个事实和因果关系。
3: 嗯，
4: 但是在本案中呢，孙向波他并不存在过错。
3: 嗯，
4: 因为他既没有主观上造成老太受伤的故意，
3: 嗯，
4: 客观上也是本着救人的心态去实施救助行为，所以呢孙向波不符合一般侵权的一个特征。
3: 嗯嗯。那么如果说啊救人过程当中有重大的过失，特别粗心，甚至是故意造成受益人的这个损害了，那这个承担责任吗？

0: 紧急的需要获得立即援助。
1: 嗯，
0: 那么第三呢，是受助人所受损害与紧急救助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1: 嗯，
0: 如果救助人属于故意伤害受助人，
1: 嗯，
0: 那却拿见义勇为来作为幌子呢，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应该是按照故意伤害来认定。
1: 嗯
0: 啊，如果是达到这个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呢，就按照刑法的这个范围来处理了。
1: 嗯嗯，
0: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刑法的构成要件，那我们就按照民事的一个范畴，人身损害的一个赔偿来进行诉请。
1: 嗯，那平日里我们公民遇到了一些有患病的人呢，需要紧急救助，但是自己又缺乏一些相关的这个专业的救护知识，又想伸出援助之手，那应该怎么样尽到合理的义务呢？
0: 嗯，大佬，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救助他人的行为呢，是一个值得鼓励和提倡的。
1: 嗯，
0: 市民在采取救助措施呢，应尽可能啊尽到合理的一个注意义务。
1: 嗯，
0: 用符合咱们日常生活常识的方法去进行施救。
1: 嗯，
0: 虽然咱们民法典向全社会传递出一个乐于助人、善人善举、行为受法律保护的一个信号。
1: 嗯，
0: 但见义勇为者在实行紧急救助的时候，也需要注意方式方法。
1: 嗯，
0: 不仅要勇为，更要智慧。
1: 嗯，
0: 我们所说的这个智慧就是
1: 智慧的智。
0: 对对对。
1: 嗯嗯，
0: 那么一方面呢，见义勇为是一定要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1: 嗯，
0: 要讲究方式方法，在发现危险呢，要综合考虑自身的一个救助能力。
1: 嗯，
0: 不提倡不顾个人安危或舍己来作为一个勇为的前提。
1: 嗯，
0: 在保护好自身的同时，还尽量减少给受助人或其他人造成伤害。
1: 嗯嗯，
0: 那么从客观上不仅无法救助他人，还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1: 嗯，
0: 那如果自身不具备救助专业常识，可以打120急救电话为他人求救。
1: 嗯，
0: 也是尽到了咱们自己的义务。
1: 嗯，
0: 那么另一方面呢，为了更好的维护自身权益啊，见义勇为的时候啊，建议尽可能保存好证据。
1: 嗯，
0: 如对现场进行一个拍摄录像呀，
1: 嗯，
0: 留下目击证人的联系方式啊，这样一旦发生误会或者纠纷，可以很好，也是较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据，来还原事情的经过，
1: 嗯，
0: 消除误会。
1: 那么，如何来免除救人者的后顾之忧呢？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见义勇为属于民法上的一个高层次无因管理行为啊。
1: 无因管理，
0: 对，
1: 没有原因的因是吧？
0: 是，
1: 嗯，
0: 就是没有原因，就
1: 无因管理。
0: 对对对，体现了更高程度的道德觉悟啊。
1: 嗯，
0: 如果因救助人的行为导致受助人利益损害，一般将救助人责任限制在故意啊或者重大过失之上，
1: 嗯，
0: 这样有助于消除救助者的后顾之忧。鼓励见义勇为行为，有利于激发咱们一般这个社会成员中人性中的一个善。
1: 嗯，我们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孙向波这个案件当中啊，咱们假如说这种情况发生了，经过救治，老太太还是不幸身亡了。
0: 嗯，
1: 那这时候孙向波他有担责任吗？
0: 这个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施救人的施救行为和损害后果的这个
1: 因果
0: 关系。对对对，但是我们认为啊，这个如果不是出于施救人的故意，
1: 嗯，
0: 啊，而且也不是，也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这个，
1: 嗯，
0: 我觉得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
1: 嗯嗯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啊，好心施救不担责的案件。老李、老王和老张到老赵家打麻将，晚上准备散场的时候，老李就突然的倒地，满头大汗，脸色发青。主人老赵就赶紧把他扶上沙发，让他平躺，并叫了救护车。但老李最终因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去世了。随后，家属们就起诉了老赵，认为他的救助方式不当，请求赔偿。那法院认为老赵采取的救助措施符合一般人的正常施救方法，不能因为没有达到医护人员的专业救治水平而认定老赵的施救方法不对，那么判决驳回了老李家属的诉讼请求。那么肖律师，这个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判决和刚才之前那个案子也挺相似啊，就是
1: 民法典的规定。
0: 对，除了民法典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1165条一个规定。
1: 嗯，
0: 就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1: 嗯，
0: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嗯，
0: 但是呢，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嗯，
0: 但是在本案中，老赵在老李这个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呢，
1: 嗯，
0: 采取了适当的措施，
1: 嗯，
0: 也进行了紧急救助，所以说我们认为他其实是符合正常的一个施救方法，
1: 嗯，
0: 对其行为是予以肯定的啊。
1: 嗯嗯。 刚刚你也提示了，在这个如果老百姓路遇一些或者是偶遇一些需要救助的事情时候，你可能没有专业的知识，但是

0: 如果像这个案件当事人一样，把他放平，然后打电话去急救，是吧？那么就已经尽到了你的义务了。
1: 是的，我们就是认为要一定要符合自己的自身的一个，还有现场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
0: 嗯，
1: 综合作为一个普通的就是处理的一个习惯，
0: 嗯，
1: 我们都认为是合适的。
0: 对，另外留一些证据，拍个视频等等都可以。
1: 都可以的。
0: 嗯嗯，
1: 是的。
0: 好，谢谢肖律师的点评和分析。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出道即巅峰的阿妹，大概是首位接受美国 CNN 专访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台湾地区歌手，专辑的总销量突破5000万，她也是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入围及获奖记录的保持人。她的第二张专辑 Bad Boy 是台湾地区销售量最高的专辑，2010年的阿密特则入围金曲奖10项，并且获得6项大奖，是历史上单届获奖最多专辑。那个当年说想开大型演唱会这句话都会害羞的邻家女孩，一直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歌手之一。

从2004年参加《我行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人类随着上万年的达尔文洗礼，一直留存着熬出头就轻松了的基因后遗症。有些句式你一定从小到大都听过，比如说等你上大学就轻松了，等你工作就安心了，等你结婚就稳定了，觉得舒服了就可以躺下了。这样的想法可能真的会让你错过很多事。当你从生活的舒适圈里踏出去之后，你会承受压力，但你也会发现世界会变得更广阔，而并不会有一条终点线等着你。你做到的事呢，最多算个里程碑而已。经验的累积就像是垫脚石一样的东西，可以不断地把你往高处拖，也可以不断地帮助你探索人生的天花板。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3: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期待一下多么少年带着自己的新的迷你专辑，新的一些音乐在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到。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 Charlie Puth Light Switch， 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音乐继续。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Marina 带一首 Prima Donna Girl， 顺道的就是越听越流行。我们继续采访各位，这边在提到 VMA 的时候，公布的就是 Madonna， 时隔23年再登上舞台，之前还登过5次。你就想想这一个音乐人，他的职业生涯的生命力到底有多强？继续保持，继续加油啊！我们也来期待一下。

错没错没错。Twice 这边其实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尤其是这首歌的时候一听，就是特别正的那些，稍往前倒几年的 R&B， 得倒个十几年前的味道跟感觉。然后这边那个熊孩子就说：“这是谁的歌？”我说 ：“Twice。”我说 ：“JYP。”我奔赴少年的师姐们。然后这边说：“哎，这首歌听着像辣妹，一下就对了，特别特别辣妹，尤其是当当当当当当当里边弹的那几下的时候，跟 I wanna make you holler holler 那一首歌的前奏的那一个声效一模一样，就用的音效素材包应该是一样的，就你听瞬间就对上了，所以这两首歌应该适合放在一起。Holler 今天还真没背，我就把这一段声音翻出来，各位可以来进行一个对比。真闹的越听越流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我们同样也复古一把，来自 George Michael 的 Fast Love。 等我准备一下 Holler， 以后回来以后我们听一听啊。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James Bond 1973。回来以后我们要准备开启对对碰的环节了，各位说到先说越听越流行 musical， 因为之前呢我们放了 Twice 的 Me and You 这一首歌当中 yeah, 啊，其实是吉他，其实是吉他，对吧、so listen, yeah. 包括你用到的这些鼓类似于当年鼓机的一些声音的时候 就瞬间回到都是那一个复古的年代，我们当时想到的就是这首歌曲，所以真的要对比一下了。雪孩子提到了 Spice Girls基本上一个时代声音的复刻 Color Album Version 来自于 Spice Girls。

代的声音，无论那会儿从女团也好，无论那一个年代，其实你很多时候发现从 Britney Spears、 Christina 可能他们在那些流行音乐当中总给你飘着好像一层流金的品质，就算你说它是再流行，它可能再口水，但是在里边制作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说这首歌曲有种塑料味儿。而到底这一份精华在哪儿，真的很好奇。而再来听到刘柏辛 Lexi 带来的 X， 越听越流行，音乐继续。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同样之前在现场看到更具亲和力的一位音乐人
3: Luna Francis Envious。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1年9月18号晚上10点整，一列火车从旅顺站缓缓开出，在沉浸的夜色当中向北驶去。车上坐着的是刚刚从司令部秘密出发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这列火车是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专门为他准备的。没有人知道，当这列火车在夜色中轰鸣着驶向沈阳时，300多公里外的柳条湖，一段铁轨刚刚被日本人自己炸上了夜空。第二天清晨，沈阳沦陷，而这家挂着铁路公司招牌的机构，将在接下来的14年里为侵华日军运送兵员、搜集情报、掠夺资源，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总后勤部。那么满铁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一家铁路企业怎么会成为侵略战争的总后勤部？它和关东军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殖民扩张野心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铁轨上的侵略机器，918事变前后的满铁公司。满铁成立于1906年，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那一年日本在日俄战争当中获胜，从沙俄手里夺来了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的经营权。11月26号，满铁在东京正式成立，第二年把总部迁到了大连。他的第一任总裁是曾经担任过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后藤新平给满铁定的经营方针叫文庄五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平时用经济、教育、卫生这些文明手段经营殖民地，一旦有事立刻就能变成军事机器。从成立那天起，满铁就不只是一家做生意的公司，而是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最大殖民机构。到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已经经营了25年，在中国东北修铁路、开煤矿、办工厂、设学校，触角伸进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31年9月18号下午，一列客车静静地停靠在旅顺火车站的站台旁，满铁的技师们正忙着为他加水、装煤、检查。这时候，除了满铁总部的几个核心人物，几乎没有人知道这趟列车将要驶向哪里。晚上9点多，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在一群军官的簇拥下登上了这列火车。10点整，列车缓缓驶离旅顺站，一路轰鸣着向北奔去。20分钟之后，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线上突然传出一声巨响，日本人自己炸断了铁轨，却反过来污蔑是中国军队破坏了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集结在沈阳的关东军立刻向中国军队的驻地北大营和飞机场发起了进攻。熟睡中的东北军官兵被隆隆炮声惊醒时，军营已经是一片火海。 与此同时，在戒备森严的沈阳火车站，两个中队的日本军人迅速登上了满铁编组的军用列车，直奔柳条湖增援。驻扎在铁岭抚顺的日本铁路守备队也搭乘满铁提供的火车直奔战场。柳条湖事件的每一步都按照关东军事先设计好的剧本进行着。关东军发动突袭的时候，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他正在沈阳参加一个赈灾会议。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群龙无首的中国军人手足无措，连一点像样的抵抗都没有能组织起来。第二天凌晨战斗结束，日军仅以伤亡24人的代价就占领了北大营。9月19号清晨，日军在沈阳城实行全面戒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整个事变中，关东军和满铁就像同一辆战车上的两个轮子，同步旋转，滚滚向前。关东军挥舞着刀剑冲在前面，满铁则提供了全部的运输保障。日军占领沈阳之后，长春、吉林、哈尔滨相继失守。日本军队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比日本本土面积还要大的中国东北领土。随着侵华日军长驱直入，满铁这台战争机器也是开足了马力。从事变爆发到1932年3月，满铁共开行军用列车4056次，平均每月676次，每天22次，运送军需物资近20万吨，平均每天1000吨。满铁在承担军事运输的同时，还派出大批人员抢修被破坏的铁路和桥梁，保证军运畅通。本庄繁在给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感谢信当中写道，能够如此随心所欲的东西转战，全靠铁路，全靠担当军事运输的满铁社员各位的献身与努力。刽子手的感谢，一字一句都是满铁参与侵略的铁证。其实早在918事变发生之前，满铁就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加入到了侵略中国的行列之中了。1931年6月的一天，东北军抓获一个日本人，经过审讯，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大尉中村镇太郎。但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满铁调查部的顾问。满铁调查部是满铁成立之初就建立的机构，对外公开的业务是搜集商业资料，调查满洲的矿产资源。但是实际上，调查部的触角从一开始就伸向了全中国，他调查的内容早就超出了一家商业机构应有的范围。巅峰时期，满铁调查系统的人员多达数千人，积累了数十万件调查报告和资料，被后人称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最大的情报机构之一。918事变刚一爆发，满铁调查部就为关东军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支持。918事变后的1932年1月26号，关东军以满铁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直接为自己服务的经济调查会，简称经调会。这个机构虽然挂着满铁的牌子，成员也都是满铁社员，人事费和活动经费全由满铁提供，可实质上它的编制和预算都不受满铁的约束，满铁也无权干涉它的业务。名为满铁机构，实为关东军的参谋部，当时的人给他起了个更贴切的名字，关东军经济参谋本部。经调会成立后的头几年，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伪满洲国画蓝图。1932年，他炮制了满洲经济第一期综合计划案，还制定了满洲国铁道网计划说明书。东北要修多少铁路，通往哪里，怎么布局，全在这份图纸里。他还起草了伪满洲国的经济统治政策，把东北的煤炭、钢铁、电力、金融全部纳入为日本战争机器服务的轨道。除了这些大规划，经调会还搞了大量具体的特殊调查。1934年， 他派出调查班深入河北石门寨做无烟煤矿田的详细勘探。他编印的精调资料四年出了126编，最长的报告达900页，内容从农村时态到资源分布无所不包。这些调查大多由关东军和满铁共同进行，目的只有一个，把东北尽快变成日本总力战的经济基地。918事变刚一爆发，日本政府内部的态度一度摇摆，外相毕原喜重郎甚至命令满铁一概不得协助关东军，又命内田康哉回东京汇报事变情况。可内田康哉没有直接回到日本，而是先在10月5号赶到奉天，他要当面听听关东军怎么说。10月6号下午，关东军全体参谋一起出动，本庄繁亲自坐镇，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这些核心人物轮番上阵，向内田说明情况。当天夜里，板垣、石原等人又追到他下榻的大和旅馆继续试讲到深夜。这一番情报共识下来，内田康哉当场就变了态度，从不扩大即转为全力支持。当夜他就和本庄繁一起从奉天向日本国内做广播讲话，又召集满铁奉天办事处全体职员宣布，满铁应竭尽全力去支援关东军。此后内田康哉回到日本，在3周时间里频繁出入政府主要部门，约见高级官吏，向他们阐述918事变与日本帝国利益的关系，为关东军的侵略行为奔走游说。最终他等来了日本天皇颁发的敕谕。这份敕谕对满铁在918事变中从军报国的行动大加表彰，对在事变当中死亡的满铁社员表示哀悼。而根据满铁档案统计，事变后共有23301名满铁社员获得日本天皇授予的勋章，这个数字几乎囊括了满铁的全部日本社员。一家外国企业因为参与侵略别国而获得本国天皇的表彰，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页。面对日本的侵略，软弱的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了当时的国际联盟身上。1931年9月21号，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向国联递交声明书，请求国联出面干涉。4个月之后，国联才正式成立调查委员会。1932年4月21号，以英国驻印度前总督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千呼万唤终于来到沈阳，他们下榻的地方正是由满铁经营的大和旅馆。在凶顽蛮横的日本人面前，没有实权的调查团力不从心，他们像演员一样被日本人带到柳条湖。在那里，调查团除了看到日本人立起的一块石碑之外，铁轨上一点爆炸的痕迹都没有留下。由于日本人百般阻挠调查团与东北民众接触，再加上调查团自身的偏见和软弱，调查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可这并不妨碍李顿等人有充裕的时间到高尔夫球场去消磨时光。经过近8个月的调查，国际联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特别大会，与会的多是各国的外交官，而日本派出的代表正是曾在满铁担任副总裁的松冈洋右。大会上，国联调查团虽然做出了承认中国对东北主权、对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不予承认的结论，但是却没有明确认定918事变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军事侵略。他们荒谬地认为这只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利益之争，甚至提出了由列强国际共管东北的方案。国民党政府委曲求全的求助在国联那里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宣布，日本不接受大会的决议。对日本人来说，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仲裁，他们需要的只是中国东北。 从此，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关上了与国际组织对话的大门。日本人侵略战争的步伐并没有因为世界舆论和国际压力而稍有放缓。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却为满铁垄断东北铁路和交通设施提供了契机。918事变之后，在辽宁，满铁接管了沈阳到海龙的铁路和英国人控股的北宁铁路关外段，吉林省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也全部丧失。在黑龙江，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与汉奸头子张景惠也签署了一系列合同，黑龙江的铁路权大半落入了满铁之手。1932年，关东军司令官明确指示满铁总裁内田抗灾，要利用事变的绝好机会，以委托经营的名义夺取东北原有一切铁路的路权。1933年，日本通过所谓委任经营合同，把东北近3000公里

北的铁路全部交进满铁囊中。1935年3月，满铁又从苏联手中收买了中东铁路，至此中国东北的铁路交通被满铁一家独占。关东军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为满铁圆了做了20多年的梦。918事变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种政治力量迅速洗牌，最大的变化是关东军一跃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核心。而25年前，这支所谓的统治核心仅仅是一支替满铁保护铁路的守备队。日本军部需要满铁在军事运输和物资保障方面提供支持，却不能容忍满铁的势力在东北一家独大。军部主张把满铁置于关东军的管辖之下，在东北实行一元化体制。1935年8月2号，松冈洋右被任命为满铁第14任总裁。松冈洋右和他的前任一样，不愿意放弃满铁在东北获得的巨大利益，但是他也知道军部可惹不起。接到任命的当天下午，他来到满铁东京支社，在对社员发表的讲话当中，他说：时代处于非常时期，军部正在满洲认真努力工作，满铁也必须从侧面支援，为国家而共同努力。言下之意，满铁还想保住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但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在关东军的要求下，满铁于1936年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改组，原来庞大的业务范围被组合成铁路和产业两大系统。新成立的铁道总局设在奉天，统一管理铁路、港湾、水运和汽车运输。改组之后，满铁在东北的势力大不如前，关东军已经可以完全掌控这台曾经不可一世的殖民机器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满铁立即派出18000多人，承担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大量运输任务，同时参与了对华北5000多公里铁路的占领和经营。1937年8月下旬起，日军把占领区铁路的管理权陆续移交给满铁。此后一年间，京包、津浦、京汉等赣支线铁路陆续地纳入满铁的管辖之下。改组之后的满铁经营的项目虽然少了，但是它在侵略战争当中的作用却丝毫没有减弱。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满铁运输中军需品所占的比例从过去的5%猛增到27%。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山西大同之后，把大同煤矿委托给满铁经营，满铁贪婪的魔爪又伸向了华北的矿产资源。正当松冈洋右着手把华北的矿山工厂并入满铁产业版图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却把垄断东北重工业的特权赋予了新成立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铁持有的昭和制钢所等重工业企业的股份不得不转让出去，被迫退出了重工业部门。刚刚成立不久的满铁产业部就此接替。1938年4月，满铁再次进行大改组，地质调查所、农业试验场等机构被移交给伪满洲国政府，满铁蜕变为一家单纯的交通运输会社。此后，满铁又在侵华战争的泥沼当中挣扎了6年。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战败投降，满铁随之停止运作，其设在大连的总社于1945年9月停业，资产大部被苏军收缴。这个在中国土地上横行了40年的殖民怪兽，终于走到了末路。至于那位在国联大会上替日本侵略张目不可一世的松冈洋右，1946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1946年6月27号，他因肺结核病死在东京，没能等到审判结束。回顾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叫，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战场。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这个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兰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感大家。

0: 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当时就受批判了，受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1: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男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雪飞娘娘》第二集。
2: 昨夜讲到，宝音与皇太极一路同行，历经生死劫难，两颗心已然情愫暗生，惺惺相惜。待到踏入赫图阿拉城，等候他们的却是另一番风云天地。草原上的风，说来就来，说过也就过了。可城里的风却不一样，看不见也摸不着，它藏在人的眼神里，藏在一句话的轻重里，藏在谁该坐前头谁该站后头的规矩里。宝音在草原上识得天时，识得人心，可赫图阿拉这座城要他识的不只是人心，还是权衡，是取舍。有些门看着开着。

0: 正打开过。今日召你们来，有两件事商议。其一，乌拉与叶赫暗中勾结，屡次被蒙反叛，诸位以为该如何应对？
1: 怀王，请赐我5000精兵，先荡平叶赫，再收服乌拉。
2: 叶赫与乌拉唇齿相依，若是贸然兴兵，恐陷入两面受敌之局。
1: 启禀韩王，乌拉部近日频频调遣兵马，似有异动。
0: 宝音，你久居草原，熟知各部性情人心，此事你怎么看？
3: 回韩王，叶赫与乌拉虽为姻亲，实则因利而合，利尽则散。布战泰生性贪婪多疑，若我以守为攻，失之以德，怀之以惠，二部必会互生嫌隙，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
0: 哼，一介女子哪里懂得军国谋略。
3: 贝勒爷，我虽不懂攻城略地，却懂女真与草原共存之道。人心散了，再大的城池也守不住，人心齐了，再难的路也能走下去。
0: 这不战而屈人之兵却为上策，就以此计行事。第二件事，城外数千流民吃住无着，长此以往必生祸乱，诸位有何对策？
2: 流民来路不明，恐有奸细混迹其中，以我之见，不如尽数驱散，以绝后患。
3: 韩王，流民者非贼也，乃无家之民，与其驱之，不如收之。天地沃土非我独有，天赐众生以养命，分地与民，民心归附，则大金不患不强。
4: 田地都分给他们，我等部族族人日后又耕种什么？
3: 赫图阿拉周边荒地甚多，尽数开垦，既可安置流民，又能增加粮产。3000户流民，便是3000户兵员，3000户劳力，与百姓一条生路，百姓便还你万里江山。
0: 你的意思是，这3000流民不是负担，是财富？
3: 韩王，人心所向胜过千军万马，这正是我女真崛起之根基。
0: 好好一个人心所向，你这般胸襟见识，若是生作男儿身，本韩身边的军师之位便非你莫属了。宝音齐齐格，自入赫图阿拉以来，出谋划策，屡见良策，今日论安邦流民之策，见地深远。因其冰雪之志，心怀苍生，从今日起入其籍，封为白雪格格，加恩尊崇。
4: 白雪格格，
2: 韩王英明。
5: 韩王英明。哈哈哈哈哈哈！
0: 好，今日双喜临门，不如再添一桩喜事。纳尔松，你随我多年，忠心可见，勤恳有功。妞妞乃白雪格格至亲姐妹，品性纯良，爽朗忠义。今日本韩为你们主婚，行满洲婚嫁之礼，此二人永结通心。
4: 臣谢韩王赐婚恩典。
6: 谢韩王恩典，我虽为汉人女子，但此生定不负草原情谊，不负建州恩遇，不负韩王厚爱。

0: 父寒，儿子也有一事相求，儿子心仪白雪格格已久，愿以理智迎娶，求父寒成全。
1: 儿女之情非我所虑，天下之事方为我所图，若是命中属于你，何须急于一时，都且退下吧。
2: 韩王的话留了口子，却没给准信，年轻人听了容易往好处想，可在老成持重的人耳里，这样的话往往最难猜。说不应不算拒，说不许也未必允，偏偏这世间最叫人心乱的就是这半明半暗的一线希望。皇太极觉得有望，宝爷后来也觉得有望，可他们哪里知道，真正难测的从来不是天意，是人心。这一夜正是妞妞和那日松的大喜之日，喜宴之上人声喧嚷，宝音却独自静坐在偏厅一隅，案前的奶酒壶依然空了大半。喜宴是热的，可宝音心里那会儿却不是单单高兴，他当然替妞妞欢喜，也当然盼着自己和皇太极终能有一个光明正大的归处。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越是挨近想要的东西，越会生出一点莫名的怕。怕什么呢？怕这欢喜太轻握不住，怕这盼头太亮照不久。只是那时的他还不肯往深处想罢了。
0: 你果然在这儿，钱塘众人都在寻你。
3: 四贝勒，你怎么也溜出来了？
0: 那二松被灌得站都站不稳了，我便借着更衣的由头溜出来找你。
3: 特意寻我，所为何事？
0: 宝音，傅寒所言你可还记得？
3: 记得，怎能不记得？
0: 那便是默许了。以傅寒的性情，若是心中不肯，自会当场直言驳回，绝不会这般含糊留白。
3: 我也是这般揣度，这些日子我总在心里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觉得韩王是另有他意。
0: 宝音，无需多想，只待傅寒正式下旨应允，我便择吉日告祭天地先祖，以满洲大礼换中纳聘，迎你入门。
3: 皇太极，你说倘若有一日这世上再无战火，百姓不必流离，儿女不必失户，那该多好。
0: 若真有那一日，我愿为你筑一座城，城中无刀兵，只有书生与牧歌。
3: 那说好了， 到那时，你念汉人的书，我唱草原的歌，我们不争天下，只守着那一方百姓。
0: 你这话，旁人听来也许像梦，可我听着却觉得真。天下再大，总得有人先护住眼前这几户灯火；城池再高，总得有人记着城外那些无处安身的人。宝音，若有朝一日我真能有一点作为，我愿先替你守住这句话。
3: 你记住，英雄若只会打天下，不会爱戴百姓，那也不过是换一面旗，换一批受苦的人罢了。
2: 那一夜红烛高照，二人许下的不光是儿女情长，更是一场对天下太平的痴梦。可这世道啊，最容不下的就是痴梦。数月之后，赫图阿拉城迎来了建州女真与科尔沁蒙古联姻的盛大吉日。这一日，两辆马拉毡篷彩车同时自城中启程，一车向东，一车向西，看着都挂红披彩，热热闹闹，可走向的却不是同一个归宿。您听那鼓乐，声声都像在贺喜。可老话说得好，鼓点儿敲得越齐，未必人心就越齐；红绸挂得越满，未必姻缘就越稳。赫图阿拉城中这一日，人人都看见了热闹，却少有人看见有一颗心正满怀希望地往前走，还有一把刀早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横好了。
4: 良辰已定，家丑成双，天地作证，姻缘久长，岁岁平安，福寿安康，子孙绵延。

0: 辆彩车出东门而去，迎娶科尔沁哲哲公主，另一辆彩车则西行，穿过青石长街，朝一座新修缮的楼宇缓缓而去。那座楼便是白玉楼，白玉街，白玉栏，白得一尘不染。可是有些地方越是干净越叫人心里发凉，因为它不像家，不像有人间烟火的地方，倒像是专给人安放体面也安放寂寞的去处。宝音那时还不知，他脚下踏着的不是昏路，是从梦里一步步走向清醒的路。
1: 你看，真好看！
2: 哥哥，咱们到了。哇，好气派的楼，白玉街，白玉栏，比寻常宫殿还漂亮呢。
3: 是吗？
4: 宝音，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5: 新娘下彩车，新郎射三箭。平安。

0: 今往后，你就是我的父亲了。
1: 天地为盟，先祖作证，婚姻缔结，百世永安。阿查布密离毕，空起。
2: 婚仪大成，皇太极按例入帐见新娘。待女子缓缓抬手卸下珠冠垂落的刹那，满院喜悦与欢声尽在皇太极耳中碎成了粉末。
0: 你是谁？
3: 贝勒爷，我是科尔沁公主哲哲，愿以婚姻为墙，与建州联姻，换两族安宁。
0: 宝音呢？宝音在哪儿？
3: 贝勒爷，我也是奉父命今日才知。
2: 那一刻，皇太极僵在原地，红烛高照，满目喜庆，可他的心像被人生生弯曲了一块儿，他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只因他是韩王的儿子，是大金的贝勒，这便是城里的规矩。欢喜可以给你做足，礼数可以一分不差，可等你走到最后一步才发现，原来真正该由你做主的那个人生大事，早在前头就被旁人定下了。皇太极那一刻不是不想闹，是不敢闹，不是不想问个明白，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今日这场婚礼不只是他的婚礼，更是建州和科尔沁之间的一根绳，绳一旦系上，便不是他一个人挣得开的了。婚次日，宝英穿着嫁衣从夜半等到拂晓，又从天明等到日暮，自始至终无人踏足白玉楼。他此刻还浑然不知，这座白玉楼不仅不是新房，而是囚笼。
3: 城中本有两对迎行彩车，一对去迎娶科尔沁哲哲公主，与斯贝勒行合婚大礼，而另一对是接您的。韩王只传口谕，命您在此安心静养。
4: 原来我不是来成婚的，我一路从草原到这里，不是来争什么，也不是来求什么破天富贵，我一直认为人心若真，便总会有个着落，没想到我在他们眼里能算筹谋，能算助力，却偏偏算不得一个该被迎进门的人。
3: 今早便去了韩王殿，可韩王说……
4: 韩王说什么？
3: 韩王说，宝英可封格格，可为谋士， 却不能做我大金的福晋。哲哲身为蒙古嫡出贵女，这桩满蒙联姻关乎女真千秋大业，身为贝勒当以大局为重。
4: 他还说了什么？
3: 斯贝勒还提起那事，韩王却道我说的是公爷，是江山，不是儿女情长。
4: 原来我轻贱之母负尽真心，终究抵不过一桩联姻，一份算计。
5: 哲哲已入宫，科尔沁那边总算安了心。至于白雪哥哥，他的才智确实难得，留他在赫图阿拉还能为我出谋划策。
6: 韩王，四贝勒对他似乎用情颇深。
5: 用情又如何？他一个草原孤女，无部族可依，无兵马可凭，如何做得了我大金的福晋？留着他的才智就够了，儿女之情不过是少年人的糊涂心思。
6: 那四贝勒执意要娶她，该如何？
5: 等哲哲生下子嗣，一切自会尘埃落定。他若安分，这辈子便在这白玉楼里做他的白雪格格。
4: 庙堂权争之下，却容不得悲悯之心。道本不同，终难同归，可我自己的路呢？

0: 根大师，您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1: 雪落于山，则覆万物；落于泥，则濯其身。雪不能留在浊世，与其落地成泥，不如随风归去。
0: 随风归去，杜摩根大师，您可是指引弟子离开此地？
1: 孩子啊，你心中已有答案，何须再问旁人？去吧，去你该去的地方。
0: 我想明白了，这里本就不是我的归宿，才这还给了韩莽，痴心也该还给自己了。我要重回萨哈林，回到我最初启程的地方。
1: 塞罕塞。

皇太极，这条路剩下的半程，该我自己走了，去完成我该走的天命。

年纪时期，只身踏入漫天风雪，他的腹中已怀有皇太极的骨肉。他不是不爱了，是终于懂了，爱一个人未必非得把自己困死在一座楼里，守一颗心也未必非得等别人来成全。他要走，不是认输，恰恰是因为他还认得自己是谁。草原上的月亮可以被乌云遮一时，却不能一辈子都关在窗子后头。一个人来，又一个人走。来的时候，心里装着盼头；走的时候，腹中怀着骨肉。赫图阿拉留给他的，有情，也有痛，有荣，也有辱。有他再也忘不掉的人，也有他再不能回头走的路。从这一夜起，宝音不再只是宝音，他腹中的孩子也不再只是一个孩子。往后这母子二人要在黑水、荒原、狼群和岁月里走出另一段更苦、更长，也更叫后人传讲的路。欲知后事如何，便是那芦苇荡里的一声莺啼和风雪林海中的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
0: 今天节目开场呢，进入新闻新鲜说，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送别一位老艺术家，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尤本昌先生。很多朋友记住他呢，是那个邪而破貌而破，嬉笑间惩恶扬善的济公，也是繁花里沉稳通透的爷叔。
1: 小角色藏匠心，是对尤本昌先生一生最好的注释。在迎来济公这个家喻户晓的角色之前，他跑了近30年龙套，在他眼里从来没有无足轻重的戏份，只有不肯用心的演员。
0: 当年演花

0: 阿巨他拿到一个无名农奴的角色，剧本里几乎没有台词。为了把这个一闪而过的人物立住，他翻阅了19本相关书籍，为角色设计瘸腿咳喘的细节，用短短一段过场就让观众感受到底层人物的苦难。
1: 嗯，他常说，哪怕只在台上一分钟，角色也要有自己的思想。这份较真儿贯穿了他70余年的艺术生涯。
0: 52岁，他等到了济公。一把破蒲扇，一身旧袈裟，一装一鞋，慈悲藏于诙谐，成了国人共同的荧屏记忆。87岁，他接下《繁花》里爷叔一角，依旧全情投入，凭借细腻克制的表演，再次打动众多观众。
1: 他曾感慨：“我这一辈子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舞台有落幕的时候，角色会定格在影像里，但这份匠心不会消散。”
0: 先生远去，音容长存。游本昌先生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荧幕上的鲜活角色，更是一份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与赤诚。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这几天呢，本来应该是月饼热销的时候，但月饼卖不动却上了热搜。社交媒体平台上，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品牌月饼打六折卖等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市场真的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2: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3: 我们现在都在打折，
4: 以前就是卖490，
3: 对，以前有700多、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都是知道499。
2: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5: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互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2: 一家三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6: 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2: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7: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量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2: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3-4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DGI、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退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8: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 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9: 我们再来聚焦出行安全哈，零重力座椅呢，如今是很多车企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所谓一键半躺的座舱享受成为了卖点，但大角度的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小觑。比如说安全带的约束会衰减，乘员会下潜，电动机构加伤等等。
1: 对此，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乘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那么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0: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11: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12: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13: 不是放平了，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11: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荐，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十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1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10: 没有什么风险。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11: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13: 副驾你假如在停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他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但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
10: 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11: 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乘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乘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14: 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11: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14: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 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11: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14: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5: 选板材要环保，
1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8: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新闻晚高峰来说一说食品安全。现在呢，大家在外面吃饭呢，似乎很难避开一次性的铝箔餐具，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或者是烧烤以及航空餐等等。然而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时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品接触时有害物质迁移超出了食品安全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3: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2: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4: 根据线索我们查询，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
2: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3: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2: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3: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2: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5: 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6: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中秋假期，全国公路、铁路、民航也会迎来旅游和探亲的出行高峰。从车票的预售情况看呢，长三角多地呈现出高峰客流启动早、持续时间长、重点方向出行集中等特征。具体情况，接下来连线江苏台记者周阳。周阳你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应该来说，中秋国庆双节节假，旅客的出行的意愿还是非常的旺盛的。我们南京地区各车站的这个旅客发送量是整成的这个增长的态势。那么加上这个中秋我们南京有多场的演出，所以这个旅客的到达量也是十分的巨大。那么在9月25号的凌晨，也是会在这个京沪等这个高铁的干线安排开行这个夜间高铁。因为这个中秋假期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所以整个长三角的铁路的客流是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的管内，比如说上海啊、南京、杭州、合肥这些长三角中心城市，来往这个苏州啊、扬州啊、徐州、南通这些副中心城市，还是大家一个主要的一个出行的选择。另外、还有这个高速公路方面，我了解到情况是客流的最高峰呢是在就是假期的这个首日。
0: 嗯，好的，周阳。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哎，要吗？我来了啊！
1: 这个还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

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进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尽秋意正浓，
2: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坚

0: 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聚焦油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这也是九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中秋和国庆假期了，这次调价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9月11日24点到今天，前期原油价格接连走高，带动变化率在正值范围不断上行。虽然这两天原油价格下跌，但本轮上调的方向不变。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给我们分析了原因。
6: 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沙特红海原油管道中断等事件影响，全球原油供应风险上升，本周期国际油价整体走强，一度刷新四个月高点。虽然之后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中东局势有望缓和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高位回落，但国内原油变化率依旧维持正值区间。
5: 然而，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今天，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折合为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零号柴油分别上调 0.31、0.33、0.33 元。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一度刷新四个月高点，国家继续出手调控，最终涨幅被压缩了近一半。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增加，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比之前多花 15.5 元。
6: 一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提价窗口，也就是10月15日24点之前的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增加35元。物流行业支付成本同样有所提高，一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未来提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878元左右。
5: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9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出手调控油价。9月11日，国家就对成品油价格实施了临时调控，当时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再往前看，4月7日，国家同样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800元、77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420元、400元，每吨少涨380元、370元，连续多次调控，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放眼全球，各国政府同样在密集出手。德国政府18日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预计汽油和柴油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本轮减税规模约25亿欧元。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9月17日德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日均价格升至每升 2.471 欧元。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法国延长了对高里程车主的补贴政策，英国首相则面临压力，要求在下月公布经济计划时至少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扶。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过去四个月推出燃油补贴以保护民众免受油价暴涨冲击的国家数量翻番有余，从16国增至9月初的38国，已有57个国家下调能源税。推出各类消费者能源扶持举措的国家总数从56个增至94个。后市来看，下次调价将在10月15日24点开启，接下来的一个周期我们该重点关注哪些信息呢？王卢清表示，
6: 当前伊朗参加联大会议，虽然态度依然强硬，但是同样释放了可以外交解决的信号，且已经进行了一次和谈。特朗普宣布

0: 可能很快将会安排二次和谈，预计原油价格恐将承压。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标率或负值开端，成品油零售价格或存下调预期。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一撇一捺，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踊跃来信。
1: 就在几天前，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这条劈山凿岭铸就的黄金水道，历经1400多个日夜的艰辛鏖战，终于江海相拥。
0: 20000多名平陆战队建设者日夜坚守，奋力攻坚。这条奔涌向海的水道是建设者用坚守写就的奇迹。
1: 在运河通航前夕，工程攻坚阶段，不少运河建设者的亲人提笔写下家书，将绵长思念、殷殷祝福与暖心鼓励尽数落于字里行间。
0: 所以今天我们要打开的第一封信呢，就来自一位远在山西介休老家的父亲，他把想说的话写给了女儿，年轻的运河建设者王文燕，我们一起来听。

我的女儿，秋意渐浓，咱们介休老家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最近对你的思念愈发浓烈，家里一切安好，衣食安稳，你不用牵挂，只管安心工作。一转眼你已经25岁了，曾经在我身边长大的小丫头，如今独自背上行囊，远离故土，千里迢迢奔赴广西，扎根平陆运河工程一线。一个25岁的姑娘，能吃苦，肯担当，懂奉献，这份坚韧和懂事让我无比骄傲。你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半点娇气，对待工作勤恳主动，你认真对待每一项任务，每一次都全力以赴，次次圆满完成。爸爸知道外面的工作其实辛苦又忙碌，远离家人，无人依靠，加班劳累，琐事繁杂，可你从来报喜不报忧，再苦再累

0: 都自己默默扛下。尤其是2025年除夕前夕，我至今记忆犹新。你和同事外出拍摄，手机不慎坠入大海，孤身在外遭遇突发状况，电话那头你不停哽咽哭泣，让千里之外的我瞬间揪心。万家团圆的时刻，我不能第一时间奔赴你的身边护你周全，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可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让我倍感宽慰。你的同事陪在你身边，陪你一起吃火锅，让我真切看到了你们团队的温情与友爱，也知道你在远方不是孤身一人。我是一名退伍老兵，深知坚守岗位、负重前行的意义，而你是平陆运河建设一线的青年战士。我们父女二人，一守故土，一筑远方，遥遥相望，彼此牵挂，各自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咱们介休的山水养育了你淳朴、坚韧、踏实的品格，愿你带着家乡的底气，带着团队的温暖，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坦荡、有力量。自从你参加工作后，中秋、春节都坚守岗位。你在工地记录建设者的团圆。我记得你们片子里有守望月亮的人，而爸爸我也成了日日遥望明月、牵挂你的人。家里一切都好，安心工作，记得常打电话，常报平安。永远牵挂你的父亲，亲笔。
1: 诗人嗟叹平陆运河那是贯通江海的奇迹，这壮阔工程的背后其实是无数建设者的坚守，他们踏平坎坷，疏通江海。
0: 是啊，接下来我们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岁月留痕说，25岁的姑娘独自在工地扛事儿，还总报喜不报忧，这份懂事背后啊，看得人心里很沉也很实。
1: 归人622他说呢，当过兵的父亲最懂坚守的分量，我看到了一种无言的传承。
0: 嗯，还有网友星星有归舟，他说，我就住在运河边，看着这条大河建成，辛苦了建设者们。
1: 接下来的第二封信呢，同样来自平陆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是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工程管理部女将张倩的爱人和孩子写给她的家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信，儿子的妈妈号大船。张倩，此刻是晚上12点，儿子已经睡了。我坐在客厅给你写这封信。窗外的月光很亮，让我想起你上次匆匆离家时，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说要去马道驻点，快通航了，这段时间可能回不来。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儿子临睡前突然拉着我的衣角说，爸爸，妈妈是修运河的，我们班小朋友都知道，可厉害了。他的小脸上满是骄傲，眼睛亮晶晶的，像极了你说起运河时的神情。他还说，学校老师讲过平陆运河，开学时还折了纸船开过龙门大桥。他举手说，我妈妈就在那里工作，全班都为他鼓掌。我看着他那副得意的小模样，心里骄傲又心疼。骄傲的是我的妻子在做这样了不起的事儿，心疼的是

你已经连续半年没有休息了。每次你加班回来，儿子已经睡了，早上他醒来，你又已经走了。我知道通航仪式对你，对所有建设者意味着什么。一千多个日夜啊，你从一片荒地看到碧波出现，那份心情我能懂。我想告诉你，家里一切都好。昨天我教他画运河的船，他画了一艘很大很大的船，说要在上面写妈妈号。他还认真地说，等运河通航了，要去坐船，去看妈妈建的航道，开到爸爸守的码头。我和儿子在等你，等你带我们去坐船游运河，看你们建的桥、航道、船闸。答应我们好好休息，你守护你的运河。

0: 好好休息。你守护你的运。
1: 在这里啊，我们要致敬每一位平路运河的建设者，你们辛苦了，也感谢所有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感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再来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
0: 这位网友叫做枕书听风，他说呀，修运河的人在前面拼，家里的灯火一直亮着等他回来，这就是最实在的幸福。
1: 是啊。还有位网友时光说，孩子那句我妈妈是修运河的比任何奖状都要动人。
0: 观潮朵他说呢，作为广西人我很骄傲也很自豪，感谢这些无私的运河建设者。

0: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期待大家的来信。
1: 在家吗？我来了啊。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刀锋观军情。
1: 国防部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2: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3: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菲方狡辩炒作。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
2: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指出，
3: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26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1: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918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伎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1: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聚焦天气变化啊！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
4: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秋假期期间，北京最高气温维持在24-25度。那么，本月末30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呢还将有大风降温，请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而与之相反，本月底前，由于副带高压依然强势的掌控着江南华南一带，那么25到29号呢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像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多地的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还可达37到38度，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3: 嗯，感谢景瑞。
5: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5: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5: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自己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项目，技能加 AI 碰撞出怎样的新火花，以及一款 AI 模型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 Jeff 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汇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赛场上有人调试模型、校验算法，与 AI 协同解题。在赛场之外呢，围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等关键词，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讨论。有媒体评论称，这是目前 AI 味最浓的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了。那么 AI 加技能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此外呢，在人工智能领域，最近一款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的 AI 模型 Jeff 受到了行业关注。一个不说话的模型有什么样的特殊技能？它是一个 AI 新物种吗？它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AI 领域的新鲜观察。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我们呢先把这个目光啊投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哈，先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AI 加技能在赛场上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3: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将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三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

0: 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1: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0: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2: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0: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3: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了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0: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4: 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替更多的青年人投身了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0: 这些新增赛项考察的不再只是某一项单一技能，而是跨领域复合型的综合能力。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今天赛场上的新面孔正在指向明天的职业新方向。
5: 你看职业也有新方向了。其实我们一般在谈到这个 AI 竞赛当中，都是 AI 自己跟自己比比如说跑个分或者是怎样的。你看现在世界技能大赛，我们有很多的传统技能也和 AI 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徐然。
6: 就是首先我想先说一下就是传统技能加 AI 更多的是在提高人类的生产和劳动效率。就这一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5: 是。
6: 而更多的我们看有 AI 引入的那些环节，尤其是在生产环节当中，其实大量的都是在解决人类过往在劳动过程当中或生产劳动过程当中比如说有高危的部分，有风险的部分，
5: 对，
6: 有人类疲劳而容易导致的一些安全风险，比如说人是会累的，
5: 是的，
6: 人也是会饿的，对吧？所以人在工作的时候是有盲时以及盲区的，
5: 对
6: 那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引入，咱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引入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一种机械化、电子化或更高级的科技设备的引入，那其实就是在补全人类能力的缺陷嘛，如果你能学会这种更就科技含量更高的技能，其实它变相的在提升整体人类的劳动技能的能力。
5: 这就是所谓这个 AI 赋能也好，或者叫技术赋能也好。包拯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
7: 我觉得这一点啊，我们还可以把它抽象的更高一层来看啊。
5: 嗯，
7: 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全球啊也弥漫着一股对 AI 进步太快的恐惧感，是吧？
5: 嗯，
7: 这个我们说所谓 AI 是已经进入到它能够自我迭代进化的阶段。
5: 嗯，
7: 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啊，就是它自己能够进行递归式的迭代进化。
5: 嗯，
7: 啊，用大白话说就是，原来 AI 要升级啊，还得人类程序员编程去啊搞算法。
5: 嗯，
7: 现在呢 ，AI 自己学会编程了。自己给自己编程升级，那么这一点上来说呢，它的更新进化的速度将会指数级的增长啊，也就是说这个陡峭的曲线啊一飞冲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还能不能有效的制约住 AI， 管理好 AI， 控制住 AI， 能不能让 AI 更多的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增加提供福祉，而不是毁灭人类啊！这点在这已经是全世界的共同话题了啊，共同话题了。
6: 嗯，
7: 包括大国之间的元首之间也都将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啊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性的议题的名单里。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杞人忧天式的盲目恐慌，不如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
5: 嗯，
7: 我觉得将 AI 的相关的能力加入到技能大赛之中，实际上就是这种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咱不用临渊羡鱼，对吧？
5: 嗯，
7: 咱回来咱好好的看一看 AI 怎么能够融入到既有的人类生产的方方面面。而这点来说也蕴含着一个词，叫做消弭数字鸿沟啊。
6: 嗯，
7: 早些年的时候，数字鸿沟最早提出是因为有的地方能连互联网，有计算机设备，有的地方没有互联网络，不能，也很缺乏计算机设备。现在的这个数字鸿沟更多指的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好很先进，但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有的人群，有的圈层，人工智能的接触机会很少，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体验或者应用人工智能。而我们看到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技能大赛将人工智能融入其中，实际上也是在培养更多了解人工智能的人类，也能将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与掌握了人工智能基本运行和基本能力的人类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其实一举多得的。
6: 对，
5: 您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也想问问徐冉的看法啊。你看人和 AI 在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比如说劳动技能也好，在生产的链条当中结合也好，你会发现啊，随着 AI 的不断进步，不断的迭代，人好像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了某种短板。你看，你比如说就包冉先生刚才提到那个 RSI， 这个概念哈，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自己迭代自己去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诶，你这个时候如果人类突然要进来说，那我审核一下，我看一下你的这个代码，我看一下你进化的这个方向对不对，那这个显然效率没有 AI 自己去提升，自己去这么滚雪球变得越来越快啊。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在你看来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吗？
6: 我先回答你前一个问题吧，就是怎么看待这种好像由人类参与之后会打破，或者是说会打断人工智能自我进化效率的这件事儿。
5: 哎，
6: 我觉得这个得看你怎么评价这个问题。
5: 嗯，
6: 我们人类的评价体系其实是非常多元，复杂且全面的。
5: 嗯，
6: 我们并不是说凡事一定要追求快。
5: 是，
6: 那你快的话，人不如车跑得快，对不对？
5: 对，
6: 人也不如高铁跑得快。这跟刚才包冉老师所说的是一样的，对吧？
5: 嗯。
6: 但我们人类社会要考量的标准参数值，比单纯的人工智能说它通过机器学习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技能，要复杂多了。
5: 嗯。
6: 我们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
5: 嗯，
6: 对吧？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为中国队的女乒运动员她的胜利而欢呼和鼓掌？
5: 嗯。
6: 如果说将来真的人工智能有了自己的意识，他会觉得人干嘛呢在这儿，对吧？他不理解。
5: 打得又慢，对吧？
6: 但是高兴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指标体系之一。
5: 哎，
6: 所以我们也不能单纯的说啊，因为人工智能现在会学习了 就凡事都交给他，就你去干吧。
5: 嗯嗯嗯，
6: 这显然不行，对吧？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生存体系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我们还要考虑别人，就是它是一个通盘考虑的过程。
5: 是啊，所以我们可能视野会放得更高一些，格局可能相对来讲就更大一些。
6: 嗯，
5: 机器如果你给它一个目标的话，哦，那它真的是不考虑其他，只顾。

0: 全这一个目标的，
1: 对
0: 吧？
2: 对对对，唯结果论，
0: 哎，
2: 唯
0: 结果论是的。包尔先生刚才提的那个概念哈，可递归式的自我改进的 AI， 刚才也说了，这个全球呢，有声音，包括呢是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是说这个东西是有一些要提防的。但是呢，我们从 AI 进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要想让 AI 的迭代速度变得更快，要想让它变得更厉害，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AI 自己去迭代，某种意义上从技术角度上来讲，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呢？
2: 应该说是的。我举个例子啊，可能大家就能更直观的了解一些，尤其是非技术专业的朋友。当年啊，这个曾经这个将人类的围棋选手打得落花流水的是 AlphaGo 是吧？AlphaGo 啊，
0: 对，
2: 这是第一代啊。AlphaGo 的训练的过程啊，还是给它喂养了大量的人类棋手的棋谱啊。
0: 是的，
2: 他从这个人类棋谱中呢，哎，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下棋的方法。然后呢，他就当时，但是呢，在AlphaGo时代呢，人类棋手还战胜过他一次啊。后来呢，这个DeepMind的公司，深度思考公司呢，干脆就又开发了一套叫 AlphaZero， 叫 Alpha 零。为什么叫零呢？因为就在这个第二代的训练过程中，完全不告诉这个人工智能人类的棋谱。人类的下法，就是让，只是给他告诉他围棋的最基本的规则啊，类似于数学里的公理一样，然后至于后面的下法你自己去学。于是呢，在机器中，在赛博空间中，两个人工智能，两个 AlphaZero 自己互相下，就相当于公理告诉你了，后面的定理都得你自己去推导。结果没过三个月的时间， AlphaZero 横空出世，这时候对所有的人类棋手保持着100%的胜率
0: 啊，
2: 就是再也战胜不了他了，就属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典型的，当机器可以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更加上现在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AI 已经具备了编程的能力，就所谓的 coding 是吧 ？Code 是代码，程序代码 ，coding 编程啊 ，web coding 啊，算为编程。当他自己学会了编程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对自己的改进确实非常快啊，确实非常快。这里面呢，我还是，但是这里面我们也非常庆幸的是，从国际上的到中国的顶级的大模型的生产商、服务商都纷纷表态，就是说大家要联合起来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则。第一个标准就是如何衡量、如何测量 AI 现在自主进化的速度，对吧？我们是得了解它。第二个呢，就是说如何制定安全的边界，就像我们说这个数字围栏一样，对吧？当你撞到了这个安全的边界的时候，对不起，停啊，暂时停止啊，暂停。所以说这里面呢，我觉得人类还是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目前具备了 RSI 能力的 AI， 也就是自主递归进化能力的 AI， 那么它可能带来的破坏性，所以说我觉得未雨绸缪，我还是乐观的。
0: 其实咱们之前讨论过关于 AGI 这个话题哈，如果我们把 AGI 跟这个 RSI 来做一个对比， AGI 相当于一个绝对值，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它到底是比人聪明啊，还是跟人差不多啊，还是远远超过人类的水平啊。RSI 不同的点在于，它衡量的不是一个绝对值，它衡量是增速，甚至是增速的增速。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刹车按键的话，这个东西未来对于人类来说，可能像徐冉说的，它会失控。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越快越好的，
1: 对
0: 啊，我们有很多评价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吧，我们说 AI 就如果是发动机的话，那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什么呢？最简单的，我们得有这个，得有油门，对吧？然后得有这个量表，得去看看它这个东西到底状况是怎么样。我们需要
2: 速度表嘛？
0: 哎，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一定的测量，有一定的监控，有一定的掌握感。这个是我们人类需要的，对吧？不是说
2: 没错，
0: 哎，我只要开上一辆车，我就让它毫无止境的，你就最快速度给我跑就好。这个
2: 不
0: 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对不对？而且从增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人类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啊，只有当你把这辆车做得足够安全的时候，我踩下油门的那一刻，
1: 我
0: 才是安
1: 心
0: 的，哎，是不是？
2: 我才安心啊，对，
0: 是
2: 没错，
0: 是是。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说有一个共识，我们对 RSI 不能够让 AI 你就自己来吧，对吧？ 你就自己去，你就自己去进化吧。而且关键是，现在 AI 就也所谓很聪明的哈，它你看现在所有的这个大模型，都有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对齐它会撒谎。
1: 嗯，
0: 然后考试的时候他会撒谎，他能够判断出来，哎，你现在是在测试他，
1: 嗯，
0: 是在验证他，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会给你一个符合你期待的一个答案，
1: 嗯，
0: 但是当你实际真的比如说放开到日常使用当中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测验环境，
1: 被测试，
0: 哎，被测试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那他确实就有可能出岔子，哎，
1: 对，我觉得你刚才最后落脚的这个点其实也是恰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 RSI 的这个核心，为什么大家要对它警惕，
0: 嗯，
1: 就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
0: 嗯，
1: 大家都太熟悉了，就不怕一万，嗯，就怕万一，
0: 哎，是的。
1: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有关话题的时候，包括包尔老师也曾经说过，
0: 嗯，
1: 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能力非常牛了，对吧，
0: 嗯，
1: 但我们没少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幻觉。
0: 对，
1: 即使现在模型或基础模型能力在逐渐上升，
0: 嗯，
1: 但没有一个模型敢出来说我的 AI 没幻觉。
0: 对
2: 是的，
1: 它只要有幻觉，
0: 嗯，
1: 就意味着它可能会产生偏差，
0: 嗯，
1: 那我们在想啊，嗯，我们如果说放任它自我进化自我学习，
0: 嗯，
1: 那这个偏差会不会在它自我进化的过程当中被指数级的放大，
0: 哎，对，
2: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之所以要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核心原因之一，我觉得这个刚好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啊，
0: 嗯，
1: 就是这点是目前科学家们也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0: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新闻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世界顶尖级的大模型还都是闭源模型哈，
1: 啊，
0: 还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开源的然后有人就是不当使用的，不是的，闭源的大公司的世界顶尖的模型，你看现在他们出的都是什么新闻，都是哎什么今天又跑哪儿去，然后就破坏了
1: 越界了
0: 啊，就越
1: 自己逃了沙箱了。
0: 对，就为什么这样的新闻你感觉现在越来越多了哈，
1: 嗯，
0: 就是之前你比如说偶尔爆出来一下，然后大家还会比如说很认真的去分析它，哎，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嗯，
0: 或者你发现现在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这个我有一点就很好奇这个事情，你说为什么现在你比如说这些闭源的顶尖的大模型旗舰大模型厂商一方面说啊，我们这个大模型非常的安全，对吧，然后呢也把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嗯，比如说防 RSI 啊，然后呢要防止 AI 失控啊等等这些作为纲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 AI 越界的这个新闻，这个是为什么，
2: 嗯，
0: 这刹车油门一块踩，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
1: 嗯，
2: 商业动机，这是赤裸裸的商业动机，
0: 嗯，
2: 啊，
1: 非常。
2: 我举个例子，
0: 嗯，
2: 就这两天阿里的银七大会，每年一度的银大会，
0: 嗯，
2: 也在杭州举行，
0: 嗯，
2: 这不是阿里的千问的这个阿里的 CEO 这个吴永明也在介绍这个阿里千问的这个大模型的进展，
0: 嗯，
2: 也是得意洋洋的在那说千问也具备 RSI 能力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对于所有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呢现在很矛盾，
0: 嗯，
2: 一方面呢他们也确实害怕这个大模型失控啊，
0: 嗯，
2: 因为都同样作为人类嘛，谁也不希望这个毁灭的那个按钮由自己按下啊。
1: 哎，对。
2: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们都是企业，都是公司呀，
0: 嗯，
2: 也有商业增值、资本估值的上涨的强烈的刚需，对吧？
0: 嗯，
2: 我们说这个马克思曾经说过啊，这个。

0: 能力，也是为了让资本市场安心。你看我还是遥遥领先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多少有点凡尔赛吧，咱们说这种大实话说。
1: 嗯。
0: 然后呢这样的话我的估值还可以上升啊。
1: 嗯。
0: 当然这里面确实也必须同时说啊，你像这个Anthropic 现在已经是20,000亿美元的估值了。
1: 是。
0: 这个当然它现在上市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20,000亿美元的估值了。
1: 嗯。
0: 然后 OpenAI 呢也是10,000亿美元级的了。
1: 嗯。
0: 但是呢 OpenAI 也主动表态说今年之内不追求上市。
1: 嗯。
0: 也就是说变相的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说我们不会为了上市为了估值而盲目的蒙眼狂奔啊，就是完全不在意 AI 大模型的失控或者是突破这个安全的界限。所以说我们说在这里面就是资本的增值冲动与人类安全的道德底线彼此交织共振啊，像跷跷板一样，一会儿这边高一点一会儿那边高一点，所以这就能解释他们看似矛盾的说辞。
1: 徐冉，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你看一方面这些大模型的这个企业都在说我们要谨慎，对吧，我们要注意这个安全，我们要注意对齐，然后你看就这一周这新的这个大模型不断的出来，对吧，你出一个新版本，我出一个新版本，然后你又出了个越界的新闻，然后我又搞了个破坏，对吧，你怎么
2: 看？首先是这样的，就这个事儿呢，因为刚才你特意强调了是闭源大模型，
1: 对，
2: 闭源大模型它有个什么样的特征，就是外部是无法对它进行审计的，
1: 是
2: 他说我的模型安全，他说我的模型可控，那是他自己的描述，他对可对我并不知道你的可控是什么程度的可控，
1: 是
2: 你的安全是什么程度的安全？你既当裁判又当守门员又当运动员，我没有办法对你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
1: 是
2: 第二，我非常同意刚才包安老师的这个洞察，就是他们的立场更多的是从商业角度出发。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对他评价说他好或不好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商业公司，他是一个商业行为，对吧，他从他自己的商业立场出发，他就是要不断的把他的市值进行管理，
1: 对，
2: 就是要给资本市场讲一个特别性感的故事，不断维持自己能够持续上涨的估值，
1: 对，
2: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是说闭源大厂，它因为拥有这种能力非常强的基础模型能力，这就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大模型能力很强的前提下，就更容易突破沙箱。
1: 是，
2: 这是一个基础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往往会在这样的公司当中，你会看到一些让你非常震惊和匪夷所思的新闻。其实就在八月中下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嘛，就是有一个大模型，本来人类科学家想的非常好，说我给你设置一个沙箱，
1: 是，
2: 对吧，你就在这个沙箱环境呢，就相当于是人类认为我已经给你装了一个笼子了，你就在这个里边你别跑，但是呢人类又给他出了个题，说你要你看看你能不能跑出来，
1: 对对 对
2: 那人家真跑出来了，这好像也不意外啊，对不对？
0: 你直接报 OpenAI 的身份证号就行了。
1: 是
0: OpenAI 干的。
2: 对，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嘛，
1: 是
2: 吧？
1: 是。所以也就回到我们刚才说这个 RSI 这个话题哈，就是当一个 AI 系统不断的自我改进到人类已经看不懂的时候，那你凭什么认为之前你给它设置的那个沙箱
2: 是安全的
1: 还是奏效的呢？对吧？就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情。
2: 就是你怎么敢说你给它设置的那个围栏就是安全的呢？
1: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不光是比如说像这个所谓新手小白用户啊，刚刚接触这个 web coding 的，或者是哪怕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现在你在看 AI 模型的时候，比如说它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改进也好，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复也好，你会发现你要搞懂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那个机理是什么，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
2: 是。
1: 慢慢的人类就习惯什么，哎，你说是就是吧，对吧，你说修了就修了吧。
2: 这也是一种人性吧。
1: 对，你说没有 bug 就没有 bug 了，对吧，你这种大撒把，哎，那就是刚才徐冉说的，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2: 风险的开始。
1: 对。对，还有一个，刚才两位其实都说到商业考量，最近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不知道两位听说了没有哈？就是那个 Meta 的有一个这个 AI 叫 Muse， 然后呢，那被这个亚马逊 这购物平台直接给封杀了。
2: 嗯，
1: 为什么呢？干了一个事儿，就是他。

0: 它可以替代用户在亚马逊的这个购物平台上面直接去下单去买东西。
1: 嗯，
0: 你其实本质上亚马逊的 AI 呢也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上考量，就是你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AI， 你不能代替用户来我这儿购物。
1: 嗯，
0: 否则的话，我广告上这些排序我给谁看呀？我页面上的这些广告我给谁看呀？
1: 对，
0: 我的网站的用户停留时间我还怎么算呀？对不对？
1: 太直男式购物不行是吧？
0: 你直接弄个 AI 过来，价格排个序或者是什么排个序，直接下了单就走，你都没有在我的网站上面去停留一下。
1: 那我怎么猜你喜欢？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商业方面的一个考量啊。
1: 嗯、
0: 这个事情在人类社会的逻辑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1: 你看，这就又绕回来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完整的一个话题。
0: 嗯、
1: 你看，人类的商业社会，我们考虑的复杂程度是什么呢？
0: 嗯、
1: 我得让一个人购物的时候不能让他想买什么就马上买到什么、
0: 哎、
1: 我得增加他的购物时长。
0: 是，
1: 你这事儿在 AI 看来 AI 可能理解不了、嗯、AI 说你不就是让我买东西吗？我买了你怎么还觉得说我要增加时长，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对吧？
0: 对 对
1: 你看，这就是标准体系的不一样。
0: 没错，
1: 所以这也应对了人类社会是如此复杂。
0: 哎，是的，你看看所有的这个线下超市都是怎么安排的，对不对？
1: 你看看那个动线是不是、
0: 哎、对、
1: 嗯、
0: 在那个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小零食，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口香糖，
1: 关键是我每次还买，你说
0: 就是为你这样的设计。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还有一个最近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设计呢，是被很多程序员包括网上热炒。
1: 嗯，
0: 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 AI 模型叫做 Jeff、
2: 嗯、
0: 我不知道两位听说了一个、
1: 嗯、
0: 听说了没有啊？
2: 我已经用上了。
0: 对，就说这东西它跟其他的我们熟知的这个大模型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哎，说它完全就不跟你聊天的，就是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对话大模型，哎，跟你能聊得特别好，让你很开心，不是的，不聊天，
2: 它只做判断，
0: 哎，
2: 它只做判断，
0: 不生成文字，然后呢，就刚才鲍冉先生说的，只做判断，就是判断这个东西是对的，是错的，或者你给几个选项，判断选 A、选 B、选 C，、
1: 嗯、
0: 要么呢就是给你打个分、嗯，你的这几个选项里面这个分数大概是多少，就只会干，哎，只会干这三件事儿、
2: 嗯，
0: 就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火啊，这对于可能很多的普通用户不太理解的。你一个不会聊天的 AI 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鲍冉先生，你用过，你赶紧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
2: 咱们就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Meta 的缪斯啊，它是一个，它很文艺啊，它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缪斯女神啊、
1: 嗯嗯、
2: 主掌文艺与科学的缪斯女神、
0: 嗯、
2: 这个缪斯啊实际上本质就是个 agent 啊，他为什么能去购物呢？他不就是个 agent 嘛，对吧？他是自主化程度很高的 agent。
0: 对，
2: 而 agent 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对 agent 的概念大家很熟悉了。你像 Workbody 是吧？
0: 嗯，
2: 这个 Coz 啊，这都是
0: 豆包，包括现在也可以了。嗯，
2: 啊，也可以了，得交钱，好像
0: 是
2: 啊，你不交钱的话用不了。
0: 是，
2: 我已经被豆包提醒，
0: 嗯，
2: 说包先生您可以充值成为豆包尊贵的豆包会员了。
0: 嗯嗯，
2: 我就故意忽略了他啊。
0: 嗯，
2: 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当 agent 人工智能的代理帮我们去自动化的去执行一系列的实际的动作的时候，难免会有很多环节是需要进行判断的，
1: 嗯，
2: 对吧？
0: 嗯，
2: 如果归因到编程的手工编程古法手工编程上，就是 if else then， 对吧？
0: 对，
2: 就是给一个条件，如果是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就怎么样，
0: 是
2: 或者其他 if then else， 对吧？
0: 对，
2: 这样意思。
0: 对，
2: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就需要 agent 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0: 嗯，
2: 原来的时候啊都是人工介入。
1: 嗯，
2: 当需要判断的时候都是人接管一下啊、哦、是或者
1: 否
2: 啊、
1: 嗯、
2: 同意或者不同意。
0: 嗯，
2: 现在呢有了 Jevons 啊，这个 Jev 是取材于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的首三个字母 Jev、
0: 哦、
2: 啊 Jevons 啊 Jevons 的 JEV 啊、
0: 嗯、
2: Jevons 就是那个知名的杰文斯悖论啊、
0: 嗯、
2: 就是那个经济学家这个 Jev 的创始人之所以向他致敬，取名向他致敬，就是寓意着，当这个智能的这个效率极高的时候，导致成本巨大下降，
1: 嗯、
2: 对吧？相当于就映射了这么一个规律啊。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挺可怕的。
0: 嗯，
2: 我用了以后，我不准备多用。
0: 嗯，
2: 因为如果大量使用 Jev 的话，
0: 嗯，
2: 那么就相当于在原来人工能够进行中断的环节，都交给了机器。
1: 嗯，
2: 万一这里面有安全的问题啊、
0: 嗯、
2: 有这个攻击的问题，比如说别人控制了我的电脑、
0: 嗯、
2: 将我的电脑作为肉鸡、
0: 嗯、
2: 发起这个黑客式的
0: 攻击，
2: 我那我是会承担刑事责任的、
1: 嗯。

0: 这那么如果中间有一个中断，我还可以选择终止啊，你不要再干了，这事儿到此为止啊。那么如果完全交给介入判断的话呢，那也挺可怕的。但是另一方面说啊，这是一把双刃剑，有弊有利啊。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当然很多的例子是源于娱乐，很多人用它写游戏外挂，这个什么时候出拳啊，什么时候踢脚啊，对吧？但是呢，我们还原到一个严肃的商业场景中，比如说客服体系，这个现在很多用户，我相信和我一样，包括居然，咱们都是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愿意找客服，因为现在的客服基本上都是机器客服，是吧？所以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那三个字，转人工，转人工，
1: 对对对对，是。
0: 那么当 GIF 的引入之后，它就可以什么呢，就是说当用户提出问题，它就会进行敏捷的判断，判断用户到底是要问什么，对吧？这个到底是催单啊，还是说退货呀，还是说这个取消什么操作呀，等等等等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所以说人工智能介入到人工客服，我想这种介入模型、判断模型可能会大行其道。
1: 我看还真的有一个应用啊，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分析客户给你发过来的邮件的紧迫程度。你看他那个从那个语气当中，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着急啊，真的生气，然后呢给你分成这个几类，真有这种应用啊。所以这个Jeff，我们这个理解一下哈，是不是普通用户其实用不上它？普通用户是不是还是比较依赖于像这个聊天啊这个系统？它呢是不是更适合坐在某一个比如说流水线中间，或者说我们说更直白一点，就是更适合专业人士去使用的这么个工具呢？徐然，你觉得是这样吗？
2: 截止到目前，我觉得是的啊，因为在这个 GEVGF 这个模型火了之后呢，说实话我非常震惊。上周的时候突然有人问我说：“哎，你知道现在有一个 Jeff 模型？”我第一个问题呢，跟刚才你问包染的那个问题非常像
1: 啊。
2: 就首先它是一个什么模型？它跟我们过去聊的大语言模型，就我们老说的大模型，
1: 是
2: 有什么核心的差别？所以我就问了个问题，我说：“哎，我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APP 或者说是一个网站嘛？”
1: 哎，
2: 你看，这其实是我们现在对于人工智能第一个界定，
1: 没错，
2: 就它究竟让你通过什么介质去使用它？
1: 是的。
2: 后来呢，我就研究了一下，我也看了一些 paper， 它是这样的，就它并不能当做一个独立的产品去使用。也就是说啊，比如说咱们现在在手机上都可以跟豆包，我打开，我问他一事儿，这个空调怎么清洗？到底女乒这个女团是怎么把日本队击败的？他都可以告诉你，对吧？但是这个 Jeff 它不是一个 APP， 它是要嫁接在其他的大语言模型当中的。也就是说人家对的不是我们普通用户，它是辅助大模型在做决策的。所以你从最直观的我们产品端，咱们根本就看不着它，而且它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它跟大语言模型有核心的区别？语言模型的基础实际上还是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在看似理解了人在说什么。我今天晚上吃了个馒头，我今天晚上喝了一碗稀饭，对吧？他能理解你这句话大概是什么意思。这个 Jeff 的模型它不是的，它是会通过并行的识别 token 的方式。我可能这句话我就是为了快速给你做决策，去辅助大语言模型在生成一个结果的。
1: 是
2: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啊，所以是中间的一环。
2: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辅助大模型做的一个工具，它帮人类快速做了一些决策。
1: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还再说的透一点哈，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那些例子，什么这个辅助我们做判断、打分、做选择题，然后看一看这个客户是不是愤怒，他的态度怎么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普通的这个用户会想，普通朋友会想，那我现在手里面这些模型也都能干这些事儿啊，对吧？本质上也都能干这些事儿，那为什么要用 Jeff？ 这个 Jeff 为什么会出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判断的速度特别的快，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价格非常的便宜。为什么呢？它便宜就是在于，你看一般的这个大模型，它有这个输入的成本，有输出的成本，对吧？这个 Jeff 直接就把输出的成本就变成零了。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组织语言啊，
2: 它不输出啊，直接告诉你是否选 A 选 C，
1: 是的，是的，
2: 对吧？
1: 所以你看，速度极快，成本又变得特别的低。虽然这个事情啊，我们可能普通用户没有办法可能很直接的去使用到 Jeff， 但是能不能我们有一个

0: 畅想，就是未来 agent 在帮我们干事儿的时候，哎，会不会它也能够变得这个速度更快，对吧？成本会因此而降低，对不对？你看现在比如说很多 agent 他是亲力亲为，从头到尾的去给我们做一件事情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好多朋友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还是觉得这 agent 不太好使呢？就是填个表这种事儿，我自己填一下这个表十分钟最多搞定了。你要弄一个什么什么 AI，
1: 转半天，
0: 对，三十分钟你才给我搞定。这个其实是大家很多使用 agent 的时候的一个痛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可能我们会想，未来像这个 Jeff 这样的这个工具变得越来越多，我们选择性变得越来越多哈，可能越来越好的嵌入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流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期待，哎，以后有一些能被 Jeff 替换掉的这个环节，哎，它就能被替换掉，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在执行其他的一些任务的时候，速度和成本都可以变得更好呢？包尔先生，这个事儿可以期待吗？
2: 这个第一呢是完全可以期待的，第二呢，我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啊，就是Jeff 这个模型啊，它就不是给人用的，我认为是
0: 不是给人用
2: 的，它就是给 AI 用的，
1: 对，
2: 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
0: 嗯，
2: 因为现在来说，迄今为止能够做类似的判断功能的模型有三种。
0: 嗯，
2: 一种是很古老的 BERT， 说是古老啊，也就是2020年、2021年那会儿的事儿了啊，也并不古老。BERT 模型呢是编码器模型，它其实是谷歌主导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的主流模型。就是说在。其实你看，谷歌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所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叫注意力模型，它的原始的论文基础就是谷歌发布的那个 Transformer 的那篇论文，但是谷歌发布了这个机理之后呢，自己没走这条路，自己转向了编码器模型，就是 BERT 模型。可以这么说， BERT 模型如果是在条件特别清晰、数据标识特别严谨的前提下，它的准确率和速度还要超过今天的 Jeff 啊，只不过就是刚才那两个前提太严格了啊，要求边界特别清晰。可是商业上、生产上，很多时候边界是模糊的，对不对？咱还拿客服系统说事儿，这个客服系统你怎么判断这个消费者到底是什么诉求呢？它是个模糊的，它可能既有退货的需求，也有投诉的需求，也可能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啊 ，BERT 就傻眼了啊，它不够灵活啊。同样呢，还有一类呢，就是基于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啊，也可以通过编写 Markdown 的MD 文件的方式，让它具备判断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它非常灵活，但它灵活的过头了，它太过于开放了，所以导致幻觉率很高，哈哈，就是你问它什么它都能判断，但是它回答的判断的答案里的十个有八个呢，你别信啊，可能判断错了。
0: 是。
2: 那么 Jeff 呢，就介于二者之间，它的边，你看 Jeff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封闭模型，不是闭源啊，是封闭模型，就是说 Jeff 永远不可能在你给出的选项之外做出判断啊，但是大语言模型的判断 agent 是可以的，比如说你问这个 Jeff 说这个，那么你先给他一段背景的文本，然后说根据这个背景文本我需要判断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你给了三个答案，他从中判断概率的高低
0: 啊，
2: 但是第四个答案 Jeff 不会主动给出你，就是你问他什么他给你答什么啊，而大语言模型的判断就不是了，他可能说你这三个结论都不对，我告诉你客户实际上
1: 是第四个
2: 、
1: 对
2: 所以说你比较了一下 BERT 过于严谨，过于死板，大语言判断呢过于开放，Jeff 呢是介于二者中间啊，所以说他的能力在目前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我坚信它这不是给人用的，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agent 在执行自动化的流程的时候，有了它作为辅助，就不用人的介入了。但是这点上值得商榷，到底需不需要人的介入是值得商榷的。
0: 有人管这个 Jeff 这个模型啊叫系统一模型，就是那个丹尼尔卡尼曼那个思考快与慢里面说的是人脑的这个模型嘛，就相当于我们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是第一直觉，
1: 对，
0: 你就觉得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你没有经过这个使劲的这个思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算算数题，17×23，这个就不是系统一，这个是系统二，哎，你就得好好的去做一定的计算。
1: 是
0: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技能这个方面哈，就是劳动者的技能这个事情，你会发现 AI 呢越来越向人脑的这个方向就靠拢了，它也有系统一思考模式，也有系统二的思考模式。我们未来怎么去培养自己加 AI 的这个能力，我们怎么去善用 AI， 但是呢又不过度依赖 AI， 这个事儿啊好像就变得比较麻烦了。徐然怎么看这个事儿？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人类过往的整体历程当中，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时刻。你就比如说从马车到汽车，
0: 是
1: 过去有驾马车的马车夫，
0: 对
1: 吧？在他那个年代，他经历从马车变到汽车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放掉了旧技能，学会了新技能，而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的。其实我们现在人也是一样的，只是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太快了，它进展的太厉害了，所以呢人有点不适应，但其实底层逻辑和底层架构是一样的。我觉得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虽然都说人工智能发展的特别快，它未来可能会淘汰掉很多旧的工作，但它一定会催生出新的工作。而且我过去多次在节目里表达过一个观点，就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意味着什么呢？人类社会是有对冲的。就这个对冲其实是我一直对人类社会抱有非常乐观想法的一个核心来源。就是我们在面对社会组织的变革的时候，人的想法是非常多元且复杂的。所以我们在迎接这种技能转换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有新的办法和新的策略。那说到对于 AI 的依赖，或我觉得至少咱先从用开始吧，然后再说能不能驾驭它。因为你要想驾驭一件事儿，你至少要先了解它，
0: 先了解再熟练啊。所以你看，像世界技能大赛，也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对吧？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技能，我们总会发现世界的一些变化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去应对、
1: 去推动。
0: 这些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孕育出新的机会。我们也谢谢徐然和包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1: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察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6: 我在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8: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9: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睡得少会变笨吗？手机摄像头也会像人一样散光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0: 家好，我是月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1: 为什么人眼会散光？有的手机摄像头也会散光。
0: 散光从本质上来说是方向性失焦，对于人眼，正常角膜的轮廓类似于球面，各方向弧度基本一致，光线入射后会齐刷刷地汇聚到一个点上，而散光的角膜没那么圆，更像橄榄球，某个方向弧度更陡，而与之垂直的方向则更平，结果同一个物体发出的光，水平方向聚到一处，竖直方向则聚到另一处，落不到同一个点上，视网膜上就成了两团叠在一起的弧影。全球荟萃分析显示，约四成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散光，只是多数很轻，没感觉，有人生来就有，也有不少是后天发展的，比如圆锥角膜、角膜瘢痕、眼部手术，甚至年岁渐长，晶状体变化都会差一角。而手机摄像头里的散光更多叫像散，是几何光学里几种基础相差之一，它有两种来路，一种天生的，只要光线斜着入射镜头，哪怕镜头完美对称，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光也会各自找各自的焦点，根本凑不到一块。另一种则是后天的，镜片磨得不匀，镜组装歪了一点点，轴上也会散。手机镜头要做薄，就得用大视长角，光线斜着进来的角度越大，像散越重，也就越难压，但镜片的校正能力是有限的，没法一次性把问题全部解决，因此工程师们先靠一片片非球面镜片来反复纠正光路，然后再将剩下的丢给算法去善后。说到底，眼睛散光是角膜自己长歪了，我们可以通过配助面镜进行矫正。手机镜头散光则是物理和工艺较劲的结果，需要光学设计师与算法工程师来调教。
1: 睡得少真的会变笨吗？
0: 长期睡眠不足确实会直接拉低脑力、记忆力、反应力，短期熬夜是暂时性变笨，长期缺觉则会造成可大可小的认知损伤。大脑在睡觉时并没有停工休息，反而会进行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巩固记忆和清理代谢废物。我们白天学习的新知识会储存在大脑的海马体中，睡眠阶段是把海马体中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进行长期存储的关键时期。此外，大脑在清醒时会产生代谢废物，其中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蛋白的堆积和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深度睡眠时，大脑的类淋巴系统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的冲洗脑脊液，把这些有害物质清除掉，而长期睡眠不足则可能影响大脑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能力。此外，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大脑中负责思考和决策的区域，其中一个区域叫做前额叶皮层，就是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总让它负全责的前额叶。那么它到底负责的是什么呢？它负责注意力、逻辑推理、情绪控制等功能。当人缺觉时，前额叶的工作效率会下降，就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判断力降低等现象。熬夜后感觉自己变傻，其实就是大脑进入了一种低功耗模式，就像手机开启省电模式一样，还能使用，但运行速度会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影响的就不只是当天状态不好这么简单了，长期缺觉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情绪调节以及身体健康。所以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进行系统维护的重要过程。有时候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秘诀并不是多熬几次夜，而是给大脑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整理答案。睡觉也是大脑学习的一部分，今天大家就要好好睡觉啊。
1: 双层玻璃杯摔了，为什么外层没碎，内层却碎了？
0: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双层玻璃杯结构由两层玻璃组成，其内层玻璃通常只在杯口边缘处与外层稍结相连，底部则是悬空的，两层玻璃之间通常含有空气或被抽成部分真空，这样的设计既可以避免烫手，又能有效保温保冷。为了减轻杯子的整体重量，提升透光度以及优化隔热效果，制造工艺通常会将内层玻璃吹得比外层更薄，因此内层玻璃承受机械弯折和冲击波的能力也就比外层玻璃更低。其次，外层玻璃与周围空气和地面接触，被摔时部分振动能量可以通过外部介质有效耗散，而内层玻璃处于中空的封闭环境， 当冲击波沿着杯壁传导到内层时，内层玻璃则不容易向外部介质传递能量，而是极容易在其自身的固有频率上产生破坏性的共振，最终导致这层内胆被震碎。同时撞击瞬间产生的剧烈减速度会通过唯一的物理连接点，也就是杯口，瞬间传递给悬空的内胆。此时内胆会因为惯性产生形变拉拽，导致杯口结合处产生极高的剪切应力，一旦超过玻璃杯的抗拉极限，裂纹就会从杯口瞬间向内胆蔓延，从而导致内层更容易摔碎。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那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的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昶士。昶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啊。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

0: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考试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2: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1: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2: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1: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3: 对，其实我在北京郊区我是做过的、
1: 哦、
3: 当时呢就是它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里还是比较小。
1: 您只对于这个种出来的结果有兴趣？
3: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
1: 哦、
3: 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
1: 嗯、
3: 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1: 嗯，但是通过这块菜地、嗯、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3: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
1: 嗯、
3: 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对，
1: 主要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
3: 是
1: 的，对于这个食材的这种需求。
3: 是的是的是的。
1: 明白了明白了、
3: 嗯、
1: 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三年就过气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3: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嗯、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来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1: 对，实际上这个共享菜园，我听这个闯师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
3: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师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师，看到您是从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五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五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2: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个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一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5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啊，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两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是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3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8年，他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他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2.0、3.0，不断的在升级。
1: 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世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像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挤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

0: 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3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1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1: 所以主要是咱们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0: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口城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1: 对，尝试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尝试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闯市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死掉的七成死因又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杨先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70%以上的活不过三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质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你跟人家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 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

0: 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他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他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下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啊，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1: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您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两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什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了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

0: 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种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啊，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市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市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他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上半场我们在聊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成立，为什么成立，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意能活非常不容易，它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他买单，以及它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它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哈。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三五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成都共享菜园助理人杨闯世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首先还是想问一下闯世啊，就是你看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城市租地的用户，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记忆啊，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他们会选择全托管，是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获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到底是怎样的？那是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6: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有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两晚上，一起杀只鸡。我是真的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5: 自己带着大酱是吧？
6: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三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是春节来跟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中青，它不仅限于说某一个年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还比较多样化的吧。然后就通过网络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真实的把我们做的事情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甚至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 P 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络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5: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6: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5: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6: 也有吧，这种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之间醒来全是99家，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5: 嗯，我知道大家

0: 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吧，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这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闯事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它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1: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嘛，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流量，就是留住的留，对，留下来的留。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呀，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它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每天了解咨询。至少是有300个人，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他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是很吓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我们双11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突然买单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过去那几个月或者是1年2年的时间，他是在关注你。像今年，我们89年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朋友，他关注了我们已经2年，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所以说，我就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0: 我感觉就是闯事，可能就是想说，我吸引来的人，我想让他得到那种我想要让他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就哪怕粗糙一点，哪怕要经过1两年的沉淀，但是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以后，你可能就忘不掉了。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2: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像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目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其实从这个闯事刚才分享的共享菜园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情绪出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2: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只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

0: 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1: 那我们就再问问尝试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途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2: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首先他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他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另一方面他也看重这种自然的教育，还有一大部分都市人他是想要像周末释放一下情绪啊，或者逃离城市的工作压力啊，获得田园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理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比如我最早的时候也不懂耕地的这些红线，我也经历过一夜之间早上到农场的时候发现我搭的这个房子没有了，我搭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卫生间被铲掉了。因为现在明确的这种在耕地上是不能去建永久的这种建筑物的，甚至大棚它只能够用于农业的种植，不能够改成那种居住的用房啊，包括比如普通的耕地上也不能去搞养殖的，因为养殖的话也会改变这个耕地的用途，有些地方是不能够有明火的，甚至连烧烤也不能去做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用户会觉得这个下了雨很不方便，想要去给它硬化，就会觉得干净整洁一些。所以说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土地本身它的一些算是法律的一些问题的话，不能去破坏它的一些土层。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呢，也做了一些整合吧，然后就把不同的土地，比如现在有这个一般的耕地、农田，包括林地，甚至一些这种园地，把它放在一起之后呢，在不同的土地上面去做不同的，比如养殖，我可能就在这个林下，在这个林地里面去搞一些养殖，对，比如说一些这个园地，我就可以种一些果树，然后普通的耕地呢，我就去种一些蔬菜瓜果啊，甚至这个农田的话，我就种上粮食，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种养结合，种养循环。其实国家去要求不同的土地要做不同的事，本来也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们也会跟我们每一个签约的用户告诉大家不能够在里面做什么，或者是允许做什么，能够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来源，包括土地的合法的一个使用，就是避免用户去踩红线。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因为用户自己去踩了红线，用户一夜之间去硬化了土地，结果我们被罚款啊，或者甚至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然后最终呢，也大家也闹得很不开心，所以也是慢慢慢慢的才有了这些经验。那用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的耕地保护也是非常的严峻，
1: 土地红线必须坚守啊。对，所以说也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国家是在鼓励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但是这个耕地保护呢又是红线。刚才闯师也分享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城里人的认识是不足的啊。所以共享菜园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间？您给我们支支招。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想要去农村去种地的这些城里人，他实际上对这些政策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共享菜园本质上呢，就是我们农村土地啊，因为它的经营权流转后呢再分包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实际上有几条这个红线呢是要注意的。刚才其实杨先生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耕地用途的红线。也就是说，首先呢，那么我们的地呢有耕地、有园地、有林地，不同类型的土地是有不同的用途的。那么一定要在国家划定

0: 的政策红线地带从事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如果我们租的地是基本农田，那么它只能种粮种菜，不能硬化地面，也不能建永久性建筑。另外呢，还有一些大棚房啊，它的这个用途，比如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大棚房里面建别墅啊，搞餐饮住宿啊，那么这个呢，娱乐设施这些都不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经营自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共享菜园它的一个属性，它是农业种植业呢，乡村旅游业还是教育服务业？刚才您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融合，但实际上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种行业归类。所以呢，这里边容易出现这种经营自治的这个模糊的问题。目前呢，实际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共享菜园形成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所以确实我们需要在对设施农业用地，还有农文旅融合这个，尤其是农文旅融合方面的政策文件和相关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空间。但是我想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地呢，我们是要按规定的用途来经营啊，我们可以体验，但是呢，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1: 这其实都是经验，都是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那么，闯师接下来有没有扩张的计划呢？比如说，刚才高老师观察说，全国多地的共享菜园的业态呢，分区域各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体量的这么一些这个企业的存在，但是或许还没有到一个能够大家一上来就能叫得出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野心？
2: 其实短期之内呢，我们可能会优先深耕成都本地，也不会去盲目的快速去全国铺开，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是没有天花板的所以可能短期之内你想去铺开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各地方的土地政策啊，它不太一样，或者是对于团队的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很难短时间去培养一个团队。包括你各地方的土壤啊、气候啊，它农事的管理标准也不太一样，也需要本地的这种运营人才，因为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我们在3年前，当时就发起了一个叫做"青年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吧，其实就是为了引进人才到乡村，所以到现在有了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回到了乡村，所以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有了雏形，才慢慢的成了规模。包括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这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守好就成都这几万亩土地，然后呢。可能会从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是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1: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0: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呢。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假说未来3到5年，它就很快的被复制，很快的这个扩张，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当然，这种目前零散的这个状态呢，我想它也会有变化，因为随着比如说像杨先生这样的这个又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懂经营的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服务标准呢、安全规范呢。像这样的要求，的满足程度都在提高。我想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标准化或者规模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1: 培育市场、适配规则，并且对接需求啊！而且我们不能光说到这个商业模式这边啊。闯市的相关报道里面提到说，61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市，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万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市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2: 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因为肖叔他原来是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大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 农

0: 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的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嗯，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万多，接近6万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跟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这种家庭，也算是乡村的那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置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1: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常识分享了很多啊，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2: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公司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抓手。但可能不是主抓手啊，它是一个抓手。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钱，是一个重资产投资，所以我们可能要像杨先生这样，我们先做透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再进行扩张。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我想消费者可能要对自己的预期有一个认知，就是我来到这个共享菜园，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就想吃这个有机菜，还是我想获得一种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家人获得这样的体验。就是我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知。
1: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分享啊。我最后讲几句心里话吧，就是共享菜园这事儿啊，表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

0: 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啊，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四点菜地什么样子。那有一块二十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但是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啊，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市这样的这个商家签合同之前，把种死了算谁的，收了归谁，托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它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三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空间，不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小菜地吧。好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查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中秋与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对那些今年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第一次开始离家生活的新生们来说，这个假期有些特别。有人也许会选择回家团圆，也有人会决定留下来花上几天时间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学校。或许您会好奇，这大学有什么好看的呢？对于教师和学生们来说，大学是他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然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当我们漫步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时，或许都能看到一些颇具年代感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座教学楼、一所图书馆，甚至也许就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建筑物，它们很可能见证了一代代学人的青春，也沉淀着这所大学甚至是所在城市的历史与故事。对于那些刚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来说，这样的老建筑应该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每天都从他们身边走过，却未必知道或者留意过，在他的那扇大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过往。那么在国内那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大学里，都有哪些知名的老建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几所大学里老建筑的门，听听砖瓦梁木之间藏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如果提到大学里那些知名的老建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来举例，不论您

0: 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你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或者是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这些建筑早已不只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了文化符号。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第一所大学，它的老建筑和上面说的那些略有不同。这栋建筑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它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这片古建筑群仍然属于这所大学，仍然有学生从它门前经过，仍然有讲学的声音在它周围响起。或许有朋友已经能猜到了，我说的这座建筑正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对于一些刚入学的学生们来说，当他们走过这座建筑门前时，或许会好奇，这座书院与他们的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使得它在几百年后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松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智玄、智睿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引池水利河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

0: 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世界最早采用导师制进行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采用导师制的时间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开始被定为皇帝赐封的讲堂，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悉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1: 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古老书院与现代大学的奇妙结合。书院不再只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学养传统的延续。当然，这些校园内老建筑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有的建筑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它的砖瓦之间刻着的是一代人的不屈与坚守；有的建筑藏着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还有的建筑用最朴素的外表包裹着最硬核的报国志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时间的远方》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查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这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今天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的121西南联大校区内，一间有着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80多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曾汇聚于此。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南迁，先到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后又因为战火逼近，被迫一路西迁至昆明，于1938年组成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咱们刚才提到的那间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正是当年联大师生上课的地方。没有像样的校舍，没有充足的经费，师生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读书、做研究。从这里

0: 走出了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大批飞升中外的杰出人才。有人形容西南联大，说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时分栏目，听听一位西南联大亲历者的讲述，共同感受一下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读书生吧。
1: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2: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0: 我是46年毕业的，
1: 因为我呢高中本科生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要提拔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业，就把这些人保送进济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只好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2: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一二一。
3: 这个暑假，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2: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4: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呢？
2: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3: 铁皮顶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1: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了。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夜，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3: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5: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1: 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我告诉你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通通在你们说就是你帮你找了就完了。
3: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8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1: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

0: 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1: 我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这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的应该有些什么条件那些。
2: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现在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3: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0: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3: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的点一下。
4: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的展示出来而外，
3: 因此呢，
4: 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3: 上课和
4: 因此，我特别期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1: 一场战持久了五朝共学，战祖祖横山相随，留战临边越穷。
0: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3: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还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开昆明，我们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上海的复旦大学，它的名字出自《尚书大传·余下传》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自1905年马向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算起，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120多年的岁月。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一条安静的马路旁，有一栋3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街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然而它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提起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有着极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5年。陈望道先生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焦点访谈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新学期开学，复旦大学的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充满了特殊的意义。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它曾经呢是我们的老校长陈望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旧居。那大家就请跟随我一块儿来进入到我们的宣言展馆，来看一看我们视频当中。
1: 他们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3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

0: 事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1: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三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一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二楼。
0: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2: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部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百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
3: 我们平常
0: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1: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它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3: 哎，可以跟他进行
0: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近。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1: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0: 红色历史不仅仅是党史，对于大学校园来讲，有的学校本身就是一部红色史诗，一些大学博物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史诗。
4: 从上海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冰雪之城哈尔滨，这里有一所大学，它的校园里有这样几栋教学楼，建筑外观看上去庄重大气，青檐碧瓦，古色古香。然而在屋顶上，原本应该装饰象征吉祥的五脊六兽的地方，却装饰着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现代军事装备。更特别的是，这所学校里上下课的铃声也与众不同，它不是电铃，而是军号。自1953年起至今，嘹亮的军号声在这所校园里回荡了70多年。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哈军工。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装饰有飞机大炮的教学楼，正是当年哈军工时期建造的。这些教学楼不仅见证了一所大学的诞生与变迁，也记录着新中国国防科技走过的足迹。2025年10月，他们还成功入选了7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成为那个批次中全国唯一入选的高校就址项目。军事工程学院为什么会把飞机、大炮、坦克请上屋顶？那些坐在军号声里上课的年轻人，又从这些老建筑里学到了什么？就让我们走进同样位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内的哈军工纪念馆，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5: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学楼青檐碧瓦，巍峨庄重，自1953年建成起，嘹亮的军号就是这所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如今已经沿用70余年。
6: 军号声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命令一样。

0: 就是一种泡脚，哎，就是感到很振奋。
1: 我们上课铃下课铃是句号，有时候坐在教学楼的时候，我就会想，是当年那些前辈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这儿这么学习，可能我没有他们更刻苦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是再努力一点，然后就能再靠近他们一点。
2: 军号响起，使命召唤。在哈军工纪念馆展馆内，这张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美武器装备对比图震撼着世人。中方空军零，海军零，坦克零，作战飞机零，舰船零，如此悬殊的装备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顽强战胜强敌。这个展板同样震撼，这所伴随抗美援朝炮火诞生的学校，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从零到一的奇迹。我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第一辆水陆两栖坦克，第一台舰载电子计算机。
3: 而当时的那些学生，就算再苦再累，都要把最尖端的技术给它啃下来。
2: 想的是党，为的是国，强的是军，这是刻进哈军工人骨子里的信念。哈军工首批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间仍澎湃着当年青春的炽热。如何提高火炮的射程，怎样增强装甲车的破障能力，他们的课题直面国家战略需求，为军向战。
4: 我们当时在建立哈军工的时候，我们其实条件是非常的落后的啊，我们不管是在人力还是在设备还是在这种财力上都是很稀缺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个这个需求的大背景上呢，我们第一批哈军工学员，他们的毕业设计，他们就从这个部队的各个需求开始解决，他们的图纸的这种画，还有他们的答辩，以及他们最终的这种实践，都是紧贴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去解决的。
2: 哈军工筹建初期，中央举全国之力，师资不足，就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军队选调教员助教。教材匮乏，出国培训的教师便手抄外文资料，回国翻译成册，不畏艰难，矢志奋斗。哈军工在筚路蓝缕中淬炼成钢。
5: 这是一份杨士俄院士用四种语言写的一份科研手稿。1956年，杨士俄院士呢到苏联去留学，他在列宁图书馆，当时呢是抄写技术资料。我们也曾问过院士，为什么要用四种语言来抄写这样技术资料呢？他说，只能掌握这门语言，才能够精准地掌握最前沿的技术资料。
2: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1952年，杨士俄奉调来到哈军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国家急需的水生学，从天文物理转行投身陌生领域。回国后，他牵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的研究成果也为研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定位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杨院士一直常说，就是个高的你就要去顶着，天塌了你就要个高的就去要顶，你不去担当谁去担当。
2: 90高龄时，杨士俄院士还坚守讲台为学生授课，被学生们尊称为一站到底院士。他的言传身教让哈军工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
7: 杨院士经常讲的啊，就是关键的技术装备你是买不来的，这些东西只能靠自己实现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那我们国家才会掌握这样的技术啊，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立于这种不败之地。
2: 从哈军工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再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始终指引着学校发展。进入新时代，从打造悟空号无人无缆深潜器，刷新万米深海下潜记录，到自研关键技术，助力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成功交付，再到打造我国首个船海学科教育专有 AI 大模型，学校始终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与强国强军同频共振。在杨士俄院士曾经奋斗过的水生楼博士办公室一角，记者见到学子们手写下的一句话，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这是哈军工精神的底色，也是跨越时空的传承。
1: 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面，我们才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的生活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空中楼阁这么来的，而是后面有很多的人，然后再去匍匐前进，然后再去后面支撑。那么到了我应该拿过这个接力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再往前再进一步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

0: 那句话，叫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我们国家一步一步一直走下去，一定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这种接力。
1: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前往四川成都。在成都的锦江沿岸，有一组现代歇山密檐楼阁的博物馆组群，近年来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和网红打卡地，它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说起来，这座博物馆的身世颇为特别，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100多年来，一代代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社会征集，积累起了惊人的藏品，历史人文类文物80000余件，动植物标本近100万份。更特别的是，它的展柜里还有当年三星堆最早科学发掘的日记，有植物学家在峨眉山采集标本的手稿，有一代代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留下的记录。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像走进了一部活的学科史。为什么一所大学的博物馆能有如此丰富的藏品？百年沧桑，这座博物馆与它所在的大学与这座城市之间又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联系？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象牙塔里的博物馆吧。
2: 具有百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宗立义就是保存文化、服役教育。百年时间的积累，换来了惊人的藏品。目前馆藏文物达8.5万件套，动物标本有14万余号，植物标本有84万余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访四川大学博物馆基本陈列展之一——西南天地云汇大川。在服务教学科研方面，博物馆当仁不让，为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为相关课程提供教学观摩。走进展厅，探秘西南天地的深度地图徐徐展开。在4600余平米展厅面积里，以祖国西南天地的自然人文知识、科学家的调查活动和研究视野分别为主线和辅线。细听中，连绵山脉之间浮现西南地区的珍贵自然资源和重要的人文遗迹，当年的文化大家陈寅恪、朱自清、顾颉刚也曾在这些展品前屏息驻足，浓缩了西南地区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分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历程一一呈现，透着一股与一般博物馆不一样的学院派的味道。
3: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学者的视角、学科的维度，自然与人文并置的内容建构，实物和旧档文献结合的叙事方式，较大程度上呢，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博物馆展陈，体现了四川大学在博物馆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和理路。通过文物、标本、情景的重组吧，实现了藏品的再情景化。我们的理念呢，实际上是一个词，回到现场。我们为观众呢勾勒了两个现场，那么第一个现场当然就是我们展出的所有的实物的原生现场，第二个现场呢是这些标本文物在研究者的田野调查、野外工作中被发现、采集、记录和研究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述研究者的研究故事，同时呈现展陈的档案有了人性的温度。
2: 西南天地云汇大川的自然篇章作为基本陈列展的开篇之作，生动展现了青藏高原东缘及横断山系那雄伟山川与地势如何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在这片广袤的西南大地上，无数物种竞相生长，多彩的生命在此繁衍，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四川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在这片区域辛勤耕耘，以专业的科研精神引领观众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索西南天地的奥秘，共同揭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
4: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成都平原。

0: 俗称的川西坝子。三四月份的农田生态系统，也是这个季节我们最能常见的油菜花的生态系统。我们通过油菜花育种研究以及向大家展示农田生态场景，也是希望观众能知道在这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的背后，也有我们川大的科研的贡献。
1: 以历史标本和文献参护研究作为提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就是这部峨眉植物图志。
0: 我们向大家展示了这一整套峨眉植物图志。那这套书呢，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方培先生1942到46年期间编撰的这套那个地区性的植物图志，它代表着我们中国早期地区性植物志的问世，所以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植物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套书的旁边呢，我们还有呈现了一些在峨眉山这个区域我们采集的标本，那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啊，上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师生2022年去峨眉山实习的一些标本，那下面就是不同时期啊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在峨眉山采集的标本。
1: 展陈正是通过川大师生亲自采集的标本、手稿、著作，让走进展厅的观众能够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四川大学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14年开始筹建，到20世纪40年代，华大博物馆就已经发展为一座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博物馆。考古是这家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中国西南古老文明的面貌如拼图般连点呈现，连线成面。早期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及出土文物就在这一章里展现。
2: 这个展览呢是设为考古篇，它是由三星堆、汉墓、龙兴寺和琼瑶陶瓷几大发现构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葛维汉1934年在三星堆进行发掘的发掘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发掘的每一天，发掘出土的器物，包括现场的地层图、器物图。这件材料当中我们发现了三星堆月亮湾遗址发现的最早年份是1927年。
1: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的古城遗址，1927年当地农民晏道成在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共300多件。1934年，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考古队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400多件套。这一发现揭开了三星堆古遗址的神秘面纱，使其成为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窗口。1934年3月，那场震撼人心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珍贵的照片，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当时的发掘盛况。照片中的主角葛维汉正是这次发掘的领导者，他与团队所有的辛勤努力都化为了这一批批出土的珍贵器物。发掘结束后，葛维汉作为代表郑重地接受了这一批新发掘出土的文物捐赠，并庄重承诺将永远为华西的人民守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1935年，葛维汉在博物馆内特别设立了一个展柜，专门用来展示这次发掘的成果，而照片中的大石壁如今正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以实物形式展出，让每一个走进博物馆的参观者都能近距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2: 我们博物馆也有相应的一些汉墓文物的馆藏，这是汉砖，在四川地区汉墓比较多，有砖石墓也有崖墓，崖墓有这种单室的，也有这种家族式的，前面有一个响堂，后面是多室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崖墓的这个形制和结构，一个收尾的一个模型，有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图像。
1: 三星堆和汉墓的展陈设计形式上，不单单只是将文物作为重点突出，展陈通过复原场景与组合式动态投影的呈现，构成新的展示空间，将观众带回到震撼的考古发现现场的瞬间，拉近观众与历史现场的距离。
3: 今天我们带您走访了五所大学，参观了解了他们各自特色的老建筑。这些建筑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然而他们却承担起了一项相同的使命，那就是把自己与所在学校的记忆深深留存在砖瓦梁木之间。 如果有一天您也有机会进入某一所大学，不妨也去找一找校园里那些有着年代感的老建筑，也许在您每天经过的路旁就藏着一个值得被听见的故事。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宋词《西江月·祖峰三峰下》，由姚科为您朗诵。
4: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弃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一轮明月照人间，万家灯火共团圆。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早晨，无论您是在返乡的路上，还是已在家人身旁，愿清风捎去我们的祝福，愿电波传递团圆的暖意。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1集，
5: 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地下党秘密机关，那是戏院边上的一幢房子，楼梯与戏院楼座合用。他去的时候，戏院里正上演新编话剧下午场，戏已过半，检票员不知去了哪里，通往楼座的门大开，舞台上马振华痛心疾首，楼道的每个角落都能听见他悲伤的声音。他准备写完那封信就去投江自尽。楼梯转角旁有一扇门，他敲敲门，重重地敲，他担心马振华说话的声音太大。开门的男生眼睛很亮，看起来还像个学生，正怒气冲冲地望着他。房间很小，没有窗，里面放着拖把、水桶和一堆板箱，板箱上有一本书，书页翻开，箱子旁边放着一只板凳。他愣住了，这里是机关。后来他才知道，机关在楼梯上一层，穿过戏院楼座入口前的长廊才是秘密机关所在。他们说了接头暗号，他把文件递给对方，但是他余怒未消，低声训斥他，
6: 为什么要那么敲门？你怕别人不注意吗？这里是党的机关，你当是你小姊妹的宿舍。
5: 他去过那里3次，每次都是去送文件，每一次接到任务，他的心情都很轻快，像信鸽从天上飞越大街小巷。他已经爱上他了，只不过那时候他自己不知道。直到送信的任务突然停止，连续5个月老方都没有让他送文件去那个机关。他不能向老方打听

0: 那是为什么，他也不敢打听。也许送信的任务再也不会交给他了。是他犯了什么错吗？他向组织上告状，说他敲门太重了。可是他不再生气了呀。随后的两次任务，他表现得很温柔，给他倒水，跟他说话。有一次是夏天，他还到楼下捧来半只西瓜，让他坐在板箱旁边吃西瓜。那一次他们说了很多话，他告诉他俄文书的作者名叫涅克拉索夫，他正在翻译他的诗歌。哥哥和他女朋友都喜欢涅克拉索夫，后来他也爱上了。难道是因为这一次他们说话说得太多，他在联络点耽搁了太久？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去那间小小的密室了，他以为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后来他又见到他了，在第二年五月的一次街头集会上，他慷慨演讲，但几分钟后聚拢的听众散开了，巡捕冲了过来，警棍砸在他头上，他跑上去扶住他，他们转进了弄堂，再转到另外一条马路上。他把他送到一个安全地点，原来他和他的上级都是老方。
1: 史考托杯赛是租界体育盛事，公园草地上，下午开始的西联会甲组第二场已赛至下半场。陈千元喜欢看球，但是他们俩今天到这里约会却由董慧文提。他哥哥离开上海好多天了，一直没有音讯，陈千元有些焦虑。球赛对外售票，球场两侧各有三座临时搭建的长条木台，木台高至膝盖，放着五排长条凳子，每座木台能坐二三百人。木台周围拦着绳子，不愿买票的人也可以站在拦绳外面观看。董慧文紧挨着陈千元，站在拦绳外看球的人群里，乔生拉克斯队那几个人高马大的英国人跑起来比较奔放，震得草地通通乱响。两队一番争抢，眼看着球要出底线，济南队的一个瘦长队员滑铲过来救球，连土带草扬起一阵灰沙。蓝绳外面的观众惊呼着，纷纷拍手，互相点头称许。人群中一个女生十分尖亮，董慧文听着有些耳熟，循声看去，只见陶小姐花枝招展地挤在人群中，那个受到欢呼的瘦长队员正朝她频频飞吻。董慧文拉了拉陈千元的衣袖，正打算离开，却见陶小姐在向自己招手，她低声对陈千元说了句：“
0: 那个陶小姐。”
1: 话音未落，陶小姐在人群中朝他们挤过来：“
2: 董小姐，董小姐。”
1: 陶小姐涨红着脸，汗津津地跑到他们面前，她一边打量着陈千元，一边拿手帕扇着风。
2: 你们也来看球啊？
1: 董慧文客套道。
0: 哦，我们是路过。
1: 陶小姐看出董慧文有点敷衍。
2: 哦，哎呀，这么好的天气，出来游园最好啦。不过踢球还是很好看的呀。你看那几个洋人腿像大象一样，把草地踩得像地板一样响，谁住在这种人楼下真是倒霉死了。
1: 陶小姐见董慧文无意介绍陈千元，倒也并不介意。
2: 那位林太太好吧，上次在银行里碰到一次，急急忙忙的也没说几句话。
1: 林问动身去广州好些天了，一直没有消息。陶小姐忽然一提，董慧文又有些惴惴不安。
2: 林太太蛮好的，她说起过有次碰到你。哎呀，说起来呀，真的很不好意思呀。
1: 关于龙华那封信的事儿，陶小姐终于碰到机会想解释几句，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董慧文见她有些尴尬，连忙说：“
2: 陶小姐，你看球吧。”

0: 尽兴啊，我们有点事情先回了。
1: 没事的，比赛我也看不懂，我是来看人的。
2: 陶小姐说着，朝董慧文眨着眼睛，好像已经忘了之前想要说什么。此刻场上暨南大学队1-0领先乔商拉克斯队，暨南队左边锋带球突击，球又到了底线附近，四周观众目不转睛，陈千元却看见两座看台之间的通道上有人在朝他们这边张望，看球的人或站或坐全都面朝球场，这两个人却侧身站着在那里指指戳戳。带球进攻的队员转身一脚远射，球被乔商队守门员抱住，他正想扔球给后卫，手却一松，门前禁区内暨南队前锋剑士冲上去就是一脚，球脱手向后落入球门，四周观众顿时疯狂喝彩。陈千元拉了拉董慧文，两个人趁乱悄悄离开。
0: 董慧文住在郑家木桥聚园坊，父亲是淮扬菜名厨，靠手上锅勺挣下全副家业。扬州师傅当年用一位普普通通的扒烧整猪头，在一年一度的扬州南门宴业公会一夜成名。其实扬州城内饭店业几百位老板厨师全都汇聚现场，甚至北平上海的淮扬帮馆子也派人前去观礼。当天晚上就有人送来礼金和聘书，延请他去掌勺。上海有几位银行家学租界里洋商的样子一样画葫芦，也办了一个私密的银行家同仁俱乐部，除了打牌聊天，必不可少的就是要有一个好厨房。董师傅40岁才结婚生女，只可惜妻子得了产褥热，产后2天就过世了。董师傅一个人把女儿养大，等董慧文毕业做了教师，自己过了60岁便告老退休。虽然退了休，他在厨房里也教成了一两个徒弟，但是政商两界很有几位奇宿记得他做的菜。逢年过节或者遇上什么事要办宴席，仍旧会请他出来主持。明天是元宵节，上个月贺德禄成家就派人来说定了日子。成家虽然镖金失败倒了生意，仍要撑着场面，打算正月15那天便请各方友好，董师傅不好意思推辞，所以他让董慧文请陈千元到家里吃饭，只能安排在正月14今天晚上。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天亮的时候，在乌江的另一个渡口边，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杨德志极为焦灼不安。一团是中央红军中革命资历最老的部队之一，与二团、四团、五团一样，其红色历史可以追溯到秋收起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接受了突击乌江回龙场渡口的任务后，杨德志率领部队在雨雪交加中赶到乌江边。红军刚一接近江岸，对面的前军就开火了。杨德志和政委黎林忙在渡口找船，但是找遍了附近的村庄，别说船，就连一根桨和一块像样的木板都已被前军拿走。当地老乡说，渡乌江向来要具备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可这三个条件红军现在一条也不具备。杨德志和黎林在冷雨中额头上竟然出了汗。在这个方向担任强渡任务的只有四团和一团，完不成任务如何向上级交代？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追击上来，红军不就面临绝境了吗？焦急中，杨德志突然发现江面上飘着什么东西，仔细一看，是一根大毛竹。在乌江边山崖上的茂密竹林里，一团官兵们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扎成一个宽一丈长两丈的巨大竹排。与四团一样，杨德志挑选了八名官兵首先强渡，但是这个巨大的竹排还没到江心就被湍急的江水冲翻了。

牌在急流中倾斜扣翻的那一刻，岸上的官兵们大声呼唤着八位战友的名字。红军的呼唤声和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声混合在一起，令杨德志血脉奔张。再次强渡的时候，一营营长孙继先奉命挑选出一个突击队。突击队要离岸了，孙继先营长说，同志们，就是剩一个人也要过去，无论如何咱们要过去。竹排消失在黑暗的江面上，经过了焦急的等待后，一团官兵终于听见了来自对岸的两声枪响，两声之后又是两枪。这是孙营长的突击队已经到达对岸的信号。红三军团第五师担负从乌江最险要的渡口茶山关强渡的任务。茶山关关口绝壁高耸，高出江面300多米，关下的渡口为明崇祯年间设置，名叫茶山渡，其险峻有诗句为证：乌江无安渡，茶山有险急，急流一线穿，绝壁千仞直。在这里防守的是前军侯之旦部实力最强的五团和一个机炮营，由团长罗振武坐镇指挥。红三军团第五师集中了13团、14团和15团三个团的侦察排，精兵强项在三个强度地点同时跳入汹涌冰冷的江水中。红军准备用求渡的方式强行攻击对岸前军的阻击阵地。五师在江岸上集中了十几门迫击炮和所有的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以掩护渡江突击队。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红军强行登上江岸，然后不顾一切地向前军阵地扑过去。前沿阵地上的前军被红军不畏生死的气势吓呆了。当求渡上岸的红军在凛冽的寒风中湿淋淋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心惊胆战的前军士兵丢下枪掉头就跑。机炮营营长赵宪群从红军求渡点两侧拼命组织抵抗，但是对岸已经又冲出数十支竹筏，乌江江面上一时间杀声震天。在激烈交火中，赵宪群中弹身亡。与此同时，第五师工兵营在枪弹中开始用木牌搭建浮桥，从浮桥伸出的两条粗大的绳索已经连接了两岸。1935年1月2日拂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领工兵营，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率领干部团工兵连两支队伍同时到达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所在的江界河渡口。刘伯承说，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距离这里不远了，要加快渡江的速度。四团组织官兵捆扎了60多个竹筏，然后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实施强渡。雪后出晴，当竹筏群接近江岸的时候，前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竹筏群眼看有被打散的危险。二连连长一声呐喊，带着一个机枪班跳入江中，直扑江岸。这时对岸山崖下突然有几个人猛然跃起，快速扑向前军前沿的火力点。原来昨天三连连长毛振华带领的竹筏被急流冲到距离渡口下游5-6公里处，他们在那里奋力靠岸，然后沿着江岸向前军阵地方向摸索，一直摸到敌人阻击阵地的下面。毛振华数了数，四个人少了一个，是不久前从国民党军俘虏后教育过来的战士。毛振华正有恼火的时候，那个战士爬过来了，一问他到旁边拉屎去了。五个红军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潜伏了整整一夜，一直等到部队打过来时才突然发起冲击。

于是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被火速调了上来。赵章成是中央红军里一个著名的人物，他原来是国民党军炮兵连的副连长，1931年被俘后参加了红军。他有不使用瞄准器就能百发百中的神奇本领，让红军官兵们又敬佩又好奇。官兵们问他诀窍，他说自己信佛，佛门弟子是不开杀戒的，于是每次开炮射击的时候，赵章成都要先抱着炮弹嘟嘟囔囔地说一些上头命令、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莫怨之类的话。话一说完，一条腿向前半步，另一条腿一跪，单眼瞄准，然后把炮弹送进炮膛。82迫击炮一声脆响，每每在目标上准确的爆炸。被调上来的赵章成连发四弹，弹弹引起红军官兵的欢呼。趁前军预备队被炸得乱了阵脚之际，四团的又一批突击队队员上岸了。四团在江济河渡口大规模强渡的同时，军委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已经开始架设浮桥，这在乌江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因为这里自古就没有成功的架设过任何一座桥梁。军委纵队即将渡江，浮桥必须牢固可靠。在刘伯承和张云逸的指挥下，三层竹排重叠在一起成为一个门桥，门桥一个一个地放入江水中，然后被用竹篾编成了粗绳连接起来。而装入重石的竹篓被坠入江中，以固定每一节门桥。红军工兵们在纷飞的子弹中运送门桥，打桩固绳，前军的炮弹密集地落下来，不断有官兵被击中掉入江中。但是前面的消失了，后面的红军立即替补上来。整整36个小时后，100多个巨大的门桥被准确地连接在一起，两条巨绳穿过所有的门桥，横跨江面，整个浮桥在江水冲击下弯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乌江水雾中摆来摆去。乌江两岸的百姓，连同在对岸阻击的前军在内，都被这条巨大的蜈蚣般的浮桥惊呆了。只是数十年后，依旧有人以惊愕的神情描述着当年红军在枪林弹雨中创造的这个神话般的场面。浮桥架设完毕，刘伯承在乌江边走了几个来回，他说：“好，红军里面有神仙。”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探讨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它关于一个技艺精湛的车夫，以及一句看似无害的赞美，如何最终导致了一场失败。这个故事记录在《庄子·达生篇》中，它像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我们内心深处一种普遍而隐秘的困境。故事的主角叫东野纪，他是一位驾驶马车的高手，技艺超群。东野纪十分擅长驾驶马车，他凭借着自己一身驾车的本领去求见鲁庄公。鲁庄公接见了他，并叫他驾车表演。只见东野纪驾驶马车，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车轮压出的痕迹就像是木匠画的墨线那样笔直。而无论是向左转圈还是向右旋转，车辙都像是木匠用圆规画的那么圆。鲁庄公大开眼界，满意的称赞说，你驾车的技巧啊，的确高超，看来啊，没有谁比得上你了。说罢，鲁庄公兴致盎然地叫东野纪再兜一百个圈子。一个叫严和的人看到东野纪这样不顾一切的驾车，就对鲁庄公说，我看东野纪的马车很快就会翻的。鲁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他没有理睬站在一旁的严和，心里想着东野纪一定会创造驾车兜圈的记录。但没过一会儿，东野纪的马果然是累垮了，一时前蹄弄了个人仰马翻。东野纪因此扫兴而归，见了鲁庄公很是难堪。鲁庄公便问严和，您怎么知道他会翻车呢？严和回答说，马再好，他的力气也总有个限度，我看东野纪驾的那匹马呀，力气已经耗尽，可是他还要让马拼命地跑，像这样的蛮干，马不累垮才怪呢。为什么一个技术如此完美的车夫会落得这样尴尬的下场呢？那个看似将他推向巅峰的表扬，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要理解这个悲剧，我们首先要看清东野纪在最初展示的时候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东野纪的驾车技术之所以能够达到进退众绳、左右旋众规的化境，正是庄子所推崇的以天合天的境界。前一个天指的是车夫经由长期的练习而内化得到的近乎本能的精湛技艺，后一个天指的是马匹的体力、车辕的物理特性、地面的状况等等客观自然规律。在最佳的状态时，东野纪是忘我的，他不再刻意地去想我要如何控制马，他的精神 与他的技术与马与车融为一体，就如同庖丁解牛的那种神乎其技是一样的。他的动作合乎自然的节律，因此而精准，毫不费力。这时他的人为，也就是他的技术与天然，也就是规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然而当鲁庄公发出那声由衷的赞美的时候，一个微妙而危险的转变就发生了。这声赞美像是一道强光，骤然照亮了那个原本沉浸在无我状态中的东野纪。他突然从与马和车融为一体的自然的境界中被拉回到了一个人为的境地里。他突然被提醒了，我正在表演，我的技术非常高超，我正在被君王欣赏。于是那个被庄子视为一切烦恼根源的我执瞬间抬头了。这个我执的魔咒，也就是名利的重量，压垮了本来是天人合一的记忆。这个被唤醒的我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对名的执着。东野纪开始渴望维持甚至超越自己刚才创造的完美形象，他想要证明自己配得上那份赞誉。他的注意力已经从如何驾驭马车这件自然流动的事情转移到了如何让君王觉得我更厉害这个外在的目标上。其次是对功的贪求。鲁庄公提出的请100圈的挑战，在无我的状态下或许会被他基于马的体力而婉拒，但是在表扬加持之后，这个要求变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荣耀。东野纪内心的天平倾斜了，从顺应马匹天然的极限转向了迎合君王期待的人为意志。这时他的驾车行为就从以天合天堕落成了以人灭天，用自己膨胀的充满名利心的人为的意志去强行压制和违背马匹体力有限的天然规律。他不再去倾听马的喘息，不再去感受车轮与大地之间的细微摩擦，他的心中只剩下那个100圈的目标和周围期待的目光。他的技术依然精湛，但是他的心已经置于物，被外在的评价和目标所束缚和堵塞了，所以马的力气终于耗尽败矣。庄子的深刻在于他不仅揭示了问题，还提供了正面的范例。在同一个达生篇里还有一个操舟若神的金人，别人问他划船的秘诀，他说我善于在急流险滩中划船，这靠的是长时间的练习，至于说在回旋的激流中也能轻松驾驭，那是因为

我完全忘记了水的危险，心中没有对水的恐惧。在我的眼里，船不是船，水不是水，我只是自然的在动作。更关键的是他的心态，吾所以射者，凡人所畏也；吾所以渔者，人所不能渔也。我用来渡水的是平常人所畏惧的急流，而我之所以能够以此为乐，是因为别人无法在这种境地中找到快乐。他把危险的劳作变成了娱乐，一种内在的游戏和享受。他没有外在的君王需要取悦，他的价值感来源于与水流合一的本身。这与东野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野纪是在为表演而表演，是为了从君王那里取得赞美和认可，而金人则是在与之为娱，他划船是在与水流一起娱乐，乐在自身。一个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了外界的评价，一个则是将快乐的源泉根植于内在的体验。东野纪的失败不在于他的技术，而在于他的内心。他被一句表扬，从与天和合的逍遥之境，拉入了为人所役的劳碌之地。这个故事警示我们，最危险的往往不是迎面而来的批评，而是让你迷失自我的赞美。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驾驭好名利与自我这架马车，既能够精进技艺，做出笔直或圆润的车辙，更能够修持内心，不被路旁的喝彩所迷惑，清醒地知道自己马匹的极限，最终才能够从容行远，游乎寂静乎道的自在与逍遥之中。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青光眼的检查和治疗。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检查和治疗的。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青光眼原则上说它是没有预防的办法，因为青光眼的整个从它的发病机理上看呢，很多是与眼睛本身的结构有关系。就像闭角型青光眼，它本身结构长得很紧，你不可能说是在改变它的结构。另外像开角型青光眼，它可能跟它的遗传因素有关系，所以从预防的角度确实很困难。关键的问题是要对这些高危人群能够尽早的做出诊断，它到底是不是青光眼。如果是的话，要尽早的去给它干预，给它治疗，这是很重要的。对于那些高危人群，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40岁以上的这些有近视啊、远视这些问题的一些人，那么最好呢每年能够定期的查一下眼压，查一下眼底的情况，发现问题能够及时处理。青光眼最常用的检查首先是测眼压，大多数的青光眼它会有眼压升高这个表现，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眼压高都一定是青光眼，也不是说所有的青光眼都一定眼压高，眼压只是一个方面，那么还需要配合着其他的检查。那么青光眼呢，它最终表现是表现在视神经上，是视神经的一种萎缩，所以呢这个眼底的检查以及眼底的照相是尤为重要的，一定要把眼底动态的这种变化有所记录。视野检查是青光眼检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青光眼最终表现它是表现在视野的这种损害，视野的逐渐的缩小，那么视野的检查呢是诊断青光眼的一个金标准。对于那些比如说有闭角型青光眼的这些患者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像防角镜啊、超声生物显微镜这些呢专门针对防角的这一部分的检查，对判断青光眼的类型啊、程度啊有很重要的意义。青光眼一般是因为眼压高引起来的这种视神经的病变，因此呢在治疗上不外乎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降眼压，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护视神经。那么保护视神经呢，我们往往就是一些药物的治疗，比如说扩张血管、改善循环这些。那么最关键的一步还是降眼压，目前基本上是三种手段吧。首先是药物，包括了就是点眼的局部用药、口服和全身静脉用药。第二呢就是激光，再呢就是手术。青光眼啊本身它

0: 这个病是没有预防的办法的。那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治疗。那么建议呢，40岁以上的人每年能够到眼科做一次全面的眼科体检。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呦，孙女可回来了。
1: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0: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1: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2: 爷爷记得要贴哟。嘿嘿，
0: 好，一定记得。
3: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周感觉很温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4: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六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同。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4: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5: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岳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6篇，南宋赵

0: 老师侠行吕玉山写下的词作《菩萨蛮玉山道中》，词人途经玉山，秋山辽阔，风物清朗，满目山野秋景触动心绪，写下这首写景抒情的小令。《菩萨蛮玉山道中》，宋·赵师侠。双峰落木千山远，护霜云散晴溪暖，潇洒小旗亭，山花照眼明。粉妆云未了，一年春风晓，把酒恨匆匆，深情妩媚中。
1: 上阙开头，双峰落木千山远，护霜云散晴溪暖，秋风吹落树叶，千山辽阔辽远，带霜的云彩散去，冬日暖阳洒下融融暖意，一冷一暖，寒霜过后云开日出，勾勒出玉山山野开阔清朗的秋日画面。潇洒小旗亭，山花照眼明。旗亭就是路边的酒肆酒楼，路旁潇洒雅致的小酒馆，山野间烂漫盛放的山花，光彩夺目，映入眼帘。行至中途，见到酒亭烂漫山花，萧瑟秋景里生出鲜活明媚的气息，是旅途中难得的赏心悦目。下阙，粉妆云未了，一年春风晓，山间的山花好似还未梳妆完毕，小小的花朵携着一丝浅浅春意，词人把山花拟人化，花朵如同佳人，娇柔美好，用笔灵动写活了山野小花的风韵。结句把酒恨匆匆，深情妩媚中，在这酒亭举杯小酌，只可惜行色匆匆不能久留，这山水山花万般风情都藏在这匆匆一瞥的妩媚光景之中。词人对玉山风物满心喜爱，却苦于旅途匆忙，留不住这片美景，生出浅浅惋惜。这首《菩萨蛮》从远山双目写到路边酒肆烂漫山花，双峰晴日，山花明媚，把行走玉山道中一路所见铺展开来，借山野风光抒发旅途感触，景中含情，字里行间流露着词人对玉山山水风物的欣赏与留恋。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欢乐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我就是办公室奇葩制造中心野山椒，
3: 我就是办公室奇葩传播中心小小椒，我的同事是奇葩。
6: 昨天呢，我坐公交车，我们领导李哥打电话给我，我就跟他说，哎，李哥呢，你要的100万块是吧？啊，马上给你送啊。还有他要50万是吧？一会儿我都给你们送过去。结果呢，旁边一个美女就和我搭讪了。
7: 大哥啊，你好帅哦，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6: 嘿嘿，美女啊，我就是一个司机。
7: 啊，你是司机，为什么会那么有钱呢？
6: 有啥钱呢？我就是给我们工地拉砖的。嘿，美女，你电话多少啊？
3: 野山椒特别胖，但每次去按摩的时候他都不满意。
6: 这些个按摩师傅呀，没有一个是专业的。
3: 哎，野山椒，咱们单位楼下新开了一家，你去试试呗。
6: 哎，下了班之后我就过去了，这师傅按摩特别棒，我就问他说，哎，师傅，还是你手艺好，不知道你是师承何处呢？
8: 啥师傅不师傅的，我以前是在厨房搓面团的。
3: 野山椒不仅胖，而且哎特别的抠门，他前女友发信息给他说分手，结果他下个月才回复人家。
6: 亲爱的，上个月我的短信套餐给用完了，就没给你发短信。昨天去买烟，咳嗽了一声，店里的老板说，
8: 小伙子，你咳的声音不对，有肺音，这样抽烟不好。
6: 我大惊失色，这时候碰到了中国好老板的节奏啊，一瞬间莫名的激动，正在琢磨一下该不该第909次戒烟的时候，老板就说了，
8: 抽这个烟，这个烟对肺好。
3: 我们几个同事中午吃完饭在办公室聊天，大家聊起了关于自己小时候的梦想。
6: 我小时候想成为一个摄影师，可是没有单反。
3: 我小时候想成为一个音乐家，可惜家里太穷买不起钢琴。
6: 哈哈，我野山椒小时候想成为科学家，可是我没有脑子。
5: 我女朋友最近真的是太胖了，再这样胖下去我都担心夏天来了她该怎么办。亲爱的，你真的要减肥了？
7: 哎呀，可是我感觉我的身体里面住了四个人，减不掉的。
5: 啊，什么意思？哪四个人呢？
7: 他们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
5: 啊，
7: 每一天唐僧都说我要吃素，然后猪八戒就说我要吃肉，孙悟空又说我要吃水果，沙和尚就说师父、大师兄、二师兄说的都很对啊。
5: 哎，上周末的时候呀，我跟我女朋友去公园，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幸福地依偎在一个男孩怀里，人家手里还捧着一束花，是用几只可爱的布偶熊给组成的。我女朋友一脸羡慕地说，
7: 哇，真的好浪漫呀。
5: 哎呀，瞎羡慕啥呀，你知道那束花是啥意思吗？
7: 啥意思啊？
5: 意思就是瞧你那熊样。
3: 野山椒最近长了好多痘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是不见好。我就说，哎，野山椒，你的痘痘这么久了也不见好，怎么不去看一下老中医调理调理呢？
5: 看了很多啊，都没有用。
3: 不可能吧，为什么呀？
5: 哼，我这可是祖传秘豆，专治老中医。
3: 爸爸，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认识。
6: 哦，谁呢？
3: 有他在，我就能休息休息，而且他有内涵，接地气，脑容量丰富，还相当的百变。
6: 哇塞，他是谁呢？
3: 他姓广，叫广告。啊！
9: 老板，想吃点什么？
10: 我要火辣的、
11: 爽快的、
10: 过瘾的，
11: 欲罢不能，
10: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11: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9: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2: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在看剧看电影这件事上，剧透是一直存在的现象。比如说啊，热衷于破案悬疑剧的朋友最不能忍受就是关键信息提前给暴露出来，环环相扣的剧情一旦被提前剧透了，就会让你在观影的时候体验感大大降低。当然了，不是所有人都讨厌剧透，对剧透无感的人就觉得你偷你的，我看我的呗，就不影响我是吧，我只看脸。甚至有些人渴望剧透，快提前告诉我这个电影会发生什么，结局怎么样，男女主角最后到不到一起啊，凶手到底是谁啊。
13: 哎呦，千万别让我边看电影边去猜，太累了，我看电影不是为了放松吗？不然我跟做数学卷子是一样的呀。
12: 哦，
13: 那我还来干啥呢？
12: 那么对于收音机前的你来说，你乐意被剧透吗？
1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3: 车嘞，
16: 今儿不是周末吗？
14: 哎，起晚了。
13: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6: 我遇见了外星人。
1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3: 好嘞。
17: 不可以，那我花钱的意义在哪？
18: 不行。
19: 为什么呢？
18: 因为我比较享受进入剧情的那个状态，被剧透就被剥夺了那个享受的东西。对，那我看电影就没有意思了。
20: 我不太会接受，因为最后我感觉提前知道一些内容的话，反而失去一点新鲜感了。
21: 接受。我觉得反正剧透跟看电影差不多啊，有时间就去电影院看，没时间听别人说啊。
20: 不可以接受，因为剧透的话就看下去没意思了。
22: 肯定不能接受啊。对啊，这新奇感没了，这总还是会欠缺一点点，好遗憾啊。
23: 不能，知道了我就不想看了。一般我看电视剧我的只看前面几集，后面的因为有剧透了我就不看了。所以我比较喜欢看电影， 别人要是看了，我也不会去问别人。
0: 你接受被剧透这件事情吗？
1: 不接受，因为我得自己慢慢看呀，自己领会啊。
0: 那如果你跟一群小伙伴在一起玩，然后你本来想看某部电影，但他们已经看完了，正好在讨论，你会做什么样的举动？
1: 上洗手间去。
0: 那如果你真的已经被剧透了，有个电影真的打算去电影院看，你还会再去看吗？
1: 嗯，会的。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剧透的真的还是假的。
0: 但是如果你很喜欢一部电影，你很想把它安利给你的朋友，比如说女朋友或者是其他人，你会选择剧透吗？就如果这个电影不剧透就没法讲它最精彩的剧情，可是你很激动想要告诉他这个故事发生了什么，你会剧透吗？
1: 会剧透，会剧透。
0: 你不就是当了一个自己最讨厌的人吗？
1: 哦，对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长大以后啊，你会发现，如果你要等一个朋友和自己都有空都有心情的日子，那可能想吃的拉面你吃不上，想看的电影呢也看不到。长大就意味着你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一个人度过的，而那些能和朋友约到一块的时间非常珍贵，非常奢侈。大家好，我是越长大越孤单的酸辣椒郑豪。
1: 交朋友真是玄学，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很投缘的那个人呢，对方可能不这么认为，反倒是那些交往很浅的朋友，在某一次灵魂交流之后会走得很长远。缘分这种事儿，谁说得准呢？大家好，我是你的缘分超天椒秦瑞。今儿我听到了一个绝妙的对联，非常适合此刻坐在主播台前的我们俩。
2: 上联是
1: 柠檬树上柠檬果，柠檬树下你和我。
2: 下联是
1: 人家结婚我上火，恋爱何时轮到我。
2: 哎呦，很写实啊，很扎心呐、啊。
1: 就咱俩的写照呗。各位单身的男士女士，你们是不是跟我俩一样，天天期待有朝一日找到对象呢？
2: 关键是找到对象只是一切的开始啊，万一你哪天谈恋爱了，
1: 这万一
2: 你如何在朋友圈里公开恋情，来打响这场单身翻身战役啊？这才是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1: 哎呀，是啊，
2: 对不对？
1: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会以对话的形式公开一期十分具有创意、满足一切脱单人士需求的朋友圈公开恋情的语录，希望大家这辈子能用上。
2: 咱们就是直接主题吧。
1: 啊，行行。
2: 朋友们，如果你恋爱了，你想怎么公开恋情呢？
1: 我就想一想。
2: 嗯，你想想。
1: 也不是想一想，我想了三十多年啊。嗯。就在这朋友圈里就说，大家好，我恋爱了。怎么样？
2: 没别的了。
1: 啊？
2: 一点创意都没有。
1: 我直白
2: 了。你要有一点网感。
1: 网感？那就是通知通知，我的先生今日到货。
2: 连找对象离不开拿包裹呀、哎，这不行。你要搞点那种 level 高的、高端的
1: 啊、哦，
2: 高端。
1: 你看这样说行不行？
2: 嗯，你说说看。
1: 已找到长期蹦迪友好合作伙伴，已签订长期陪吃友好合作协议。
2: 这个是企业级理解，商业信息太浓了
1: 啊。
2: 我希望那种来点纯粹的，
1: 纯粹的，行行。
2: 哎，纯粹的，来一个。
1: 那这样啊。嗯，大家好，这是我的第二杯半价合伙人，就是他，下面这图上的男士。
2: 这太隐晦了吧。
1: 啊，
2: 你可以稍微再大胆一点，就是表达他对你无穷无尽的爱意，大胆。
1: 啊，我知道。
2: 嗯，
1: 他说他为我承包了一大片鱼塘，从此他就成为了我的情郎。
2: 这太土了吧。这个承包鱼塘这个梗记忆里已经好多年了，而且你这是找个霸道总裁吗？是显得恋爱特别不靠谱的样子、
1: 啊、
2: 我觉得你应该突出爱情长存的坚定的那种感觉，懂了吗？想想想想，
1: 这样啊，
2: 开动脑筋。
1: 嗯，你努力爱我的样子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愿意和你一起共建美好的新生活，携手共筑美好的明天。
2: 非常好，
1: 可以了吗？哎呀，真是好费脑，你知道，
2: 但是太正了。
1: 有证了，
2: 对，你这样的朋友圈共鸣感少了点儿，好不好？你这样可不可以是那种稍微浪漫一点的？
1: 浪漫我会有，
2: 对，要有浪漫的感觉啊。
1: 我帮我心爱的小摩托找到了一位专属驾驶人员，别问
2: 啊，不能问，
1: 问就是我俩在做豪华版爱心早餐双人份哦。
2: 又少了一点那种怀旧的童趣。
1: 那就这样一组。任任，你考得怎么样？嗯，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我终于及格了。怎么样，同不同趣？
2: 不押韵。

0: 不押韵，
1: 就是你要有韵律，有音乐性。
0: 音乐，
2: 你爱我还是他
3: 啊？爱我呀？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我同意呀、啊。你瞎唱，不是瞎唱什么呀？
0: 这个去领证，真的，我户口本都带了。
3: 走走走走走，
1: 这个有音乐性了，但太不矜持了。你是个女孩子啊。哎呀，听了这么些歌呀，好像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好。我觉得啊，干脆还是回归那种正式的感觉吧，正式的。
0: 怎么，你是改了100遍还想选第1遍那个甲方吗？
1: 我不是，我是为了你好吗？
3: 我这不还没对象吗？我有对象都被你整黄了，我要有时间找对象都被你给耽误了。这算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5: 今天去面试，出门前乐小优对着镜子整理一下衣襟，忍不住对老爸说，
8: 爸，有这么帅一个儿子，作为父亲有什么感受呢？
5: 乐小优的爸爸一脸茫然地说，
8: 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啊，这个要去问你爷爷啦。
5: 乐小优这天接到了一个骗子的电话。
9: 喂，嘿嘿嘿嘿，乐先生吧，猜猜我是谁？
8: 你是小王吧？
9: 对呀，你还记得我？
8: 对不起，我不认识小王吧。
5: 乐小优一直以来都在蹭隔壁的网，心中过意不去，有天决定去感谢邻居。邻居知道后客气地说，
0: 哦，蹭网啊，没事没事，没关系，大家都是邻居嘛，没关系的，我一个人用也是用，大家用也是用。哎呀，
8: 谢谢谢，太客气了，真是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关系好就是好啊。
5: 回家之后，乐小优发现
8: 上不去了。
10: 饭后，老婆细心地帮我剪起了指甲，剪完之后又一一打磨和擦拭。她捧起我的手，在灯下端详，就像在欣赏自己创作的不世之作。那种认真专注之中流露的柔情，让我从心底暗暗发誓，一定要加倍疼爱眼前这个女人。正当我心潮起伏的时候，老婆拍了拍我的手说，
9: 乖，指甲也剪好了，好了，赶紧洗衣服去吧，这样就不会挂痧了。
11: 我那衣服可只能手洗。
10: 三个胆小鬼走夜路， A 问 B，
0: 怕不怕黑？
8: 怕。
10: A 又问 C，
0: 怕不怕黑？
12: 怕。没关系，我不怕，你们两个一个走在我前面，一个走在我后面，我在中间保护你们，
11: 你看我多好。
1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4: 节奏
1: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